0: 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2: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2: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起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3: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

0: 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

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我们有奋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南海寻宝记。
3: 爷爷，这里真的有沉船宝藏吗？
4: 当然，传说有一艘运送着宝藏

0: 和瓷器的远洋贸易商船在海上丝绸之路行驶着。不幸的是，他遭遇了雷暴，整艘船都沉到了南海海底，那些宝藏和瓷器也沉入了深海。
1: 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的老天爷呀，这艘沉船可真大。
0: 是的，比我的咔嚓船长号还要大，一定有很多宝藏。
1: 哟，我要第一个找到宝藏。宝藏，宝藏在哪儿呢？爷爷快看，那里有扇门，宝藏一定就在里面。
0: 看来你的宝藏嗅觉还不够准呢。走吧，我们去下个房间看看。怎么回事？
1: 应该是一场小型地震，在海床上经常会发生这种地震。好了，我们继续寻找宝藏吧。爷爷，我们被困住了。
0: 别担心，这种情况我能解决，看我的勇士之力。这水让我使不上劲呢。
1: 我想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这里是章鱼堡，马季，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和爷爷被困在南海沉船里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4: 速度一定要快，我们的氧气坚持不了多久。
2: 别担心，我和新灵通马上驾驶登陆鱼艇前去支援。阿西西，马上定位呱唧和咔嚓船长的位置。
5: 没问题，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队长，沉船就在前边。
2: 带上备用氧气瓶出发。
6: 呱唧，咔嚓船长，你们在里面吗？
1: 爷爷，这是谢灵通的声音，他们来救我们了。
0: 我们在呢，
2: 现在需要来点北极熊的力量。
6: 快换上新的氧气瓶。
1: 得救了，终于可以继续找我的宝藏了。
6: 好像是轻微的地震，当海床晃动的时候就会这样。
2: 地震让沉船变得不结实了，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吧。呱唧，
1: 地震也挡不住勇士呱唧寻找宝藏的路。我的老天爷呀，我就知道这里一定有宝藏。
2: 谢谢你，谢灵通。
0: 哇哦，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看这些来自中国的宝藏了。
1: 怎么这样？宝藏呢？
6: 在这儿呢，这些可都是无价之宝。据说中国的瓷器最早被运送到欧洲时，价格几乎与黄金相等。
1: 那这些圆圆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铜币，是中国古代的货币。
2: 虽然很不想打扰你们的讨论，但队员们，我想我们应该离开这里了。
1: 可是这些宝藏，
6: 真是太险了。
2: 不好，刚刚的地震似乎破坏了沉船的结构，它马上就要塌了。
0: 我们得在沉船坍塌之前让所有动物离开这里。
2: 说得对，请注意海洋生物们，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艘沉船。
7: 什么？离开沉船？我不要，这里是我们家，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里？就是
8: 对呀，我们喜欢住在这里，不过这几天掉落的木块确实是有点多了。
2: 那是因为这艘船马上就要塌了。
7: 他们说的对，船要塌了，我们快逃呀。等等我。
8: 快点。
0: 嘿，伙计们别慌，跟着我，我领你们出去。

0: 赶紧离开。哼，队员们，扫描已显示还有一些海洋生物被困在了船内和船尾，我们必须尽快将他们带离沉船。
1: 没问题，队长。
2: 我来了，看我的勇士之力，
3: 干得漂亮，卡卡船长，
2: 快走。
0: 队员们，扫描仪显示沉船内没有生物了，请尽快从沉船里撤离。
4: 是，队长。
3: 卡卡船长，我们也快点离开吧。
2: 什么东西？心灵通，等等，还有个青瓷没有撤离。
3: 什么？那是一只条纹烧，它把瓷瓶当作是自己的家了。
2: 什么烧？
3: 条纹烧，它是一种章鱼，喜欢拿椰子壳、瓶子、罐头瓶、罐子等东西作为藏身之所。
2: 章鱼不是应该有八条腿吗？可它怎么用两条腿走路啊？
3: 有的条纹烧在海底爬行的时候，会把八条腕足中的六条盘在脑袋上，用剩下的两条腿进行爬行。
2: 沉船马上要塌了，我们必须把它救出去。
3: 我们过不去了。
2: 嘿，小章鱼，快回来，那边危险。
3: 我知道该怎么把它救出来了。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麻烦你驾驶灯笼鱼艇来沉船侧面的窗户这里。
0: 交给我吧。
3: 吃的，吃的，成功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3: 条纹烧非常具有好奇心，他们对探照灯光非常好奇，会凑近了看看是不是有吃的来了。
2: 这确实很有趣，我们也该离开这里了。断裂的桅杆要把出口堵住了。
3: 我的老天爷啊。
5: 爷爷，谢灵通，我来救你们了。
0: 干得漂亮，呱唧。
5: 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找到了沉船宝藏，可是沉船却塌了，我们一样宝贝都没有拿出来。
2: 别泄气，呱唧，对于勇士来说，冒险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没错，我们不仅救出了沉船里的动物们，还给他们找了新家。
3: 是的，你还救了我和咔嚓船长。
6: 放心吧，呱唧，虽然我没办法帮你取出沉船里的宝藏，但我给他做了个保护罩。
5: 保护罩？
6: 它既能避免再有海洋生物误入沉船发生危险，同时也可以保护沉船及里面的宝物。
3: 兔兔兔，你真的太棒了！
7: 中国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真想去看看。
3: 是的，中国地大物博，有着许多我们没有见过的珍稀动物，
8: 还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和历史悠久的文化，这些都记录在我爷爷留下的《中国漫游记》里。
0: 听得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既然我们都到南海了，
5: 那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探险吧。
7: 太好了，我还能顺便旅游拍多多的照片呢。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条纹烧，
9: 条纹烧生活

0: 阿呼，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1: 章鱼探险家坐在岷山的雪地里，他听到了一个奇怪而尖锐的吱吱声。
2: 然后呢？然后呢？是怪兽吗？
1: 然后，一个长着蓝脸的奇怪生物从树上一闪而过，它的速度很快，神出鬼没。章鱼探险家快速按下快门，只拍到了它的一条尾巴。
2: 谁抓了我的尾巴？
3: 抱歉，呱唧，我只是有些害怕。
4: 没事的，只是虚惊一场。张教授，你继续。
1: 章鱼探险家就给那个生物取名为蓝脸吱吱兽。哦，
4: 我知道蓝颊鹰哥、蓝颊鹰嘴鱼、蓝脸千鸟，就是不知道这蓝脸吱吱兽，真想去岷山看一看啊。
5: 那正好，我们的好朋友竹峰最近在岷山巡逻，或许他可以带我们去看看蓝脸吱吱兽。几个月前我在中国遭遇了水龙卷，是竹峰捞起了我和鲫鱼艇，
6: 竹峰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外派员呢。

0: 蓝莲智之兽。
1: 我是外派员竹峰，我在中国名山海底小纵队，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竹峰，他遇到危险了。
0: 他一定是被蓝莲智之兽抓走了。队长，我们得快点去救竹峰。
1: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
3: 队长，也带上我吧，说不定会有人受伤。
0: 我也一起去，和动物有关的事，或许我能帮上点忙。
4: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竹峰的信号就出现在这里。
4: 大家四处看看，有什么线索吧。
5: 是，队长。
3: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
2: 竹峰的无人机。
4: 太好了，他没事。
2: 无人机出现了，那他应该很快也会出现。是竹峰和他的太阳鸟艇，来得真快。竹峰，好久不见。
6: 你好，兔兔兔，准确的说是3个月零8天。
4: 非常精确。哦，对了，你的信号怎么突然断了？
6: 我在给你们发信号的时候，这个小家伙恰好醒了，在我的太阳鸟艇上好一通闹腾，刚刚才消停下来。
2: 蓝脸芝芝兽？
0: 不对，这不是什么芝芝兽，是只蓝脸小猴子。好凉啊。
6: 没错，它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川金丝猴，它被冻伤了，体温有点低，情况很不妙。
3: 快把它送到飞鱼艇上，我给他做全身检查。完好如初，他已经恢复体温了，抱上这保温绷带应该很快就能醒来。

0: 啊，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 没错，你晕倒在雪地里，被我的无人机发现。

0: 不要乱动，你被冻得很严重，要保持冻伤部位的温暖和干燥才行。
1: 你就好好休息吧，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2: 没错，皮医生负责照顾小木、达西西、兔兔兔、谢灵通，负责准备充足的食物。
3: 好的，队长。
2: 朱峰，你带我去发现小木的地方，那里应该会有猴群的线索。
4: 跟我来。巴赫队长坐在前面了。
2: 朱峰，你没事吧？
4: 或许我应该将我的鞋子改造成智能滑雪鞋。
2: 这个创意很棒，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处理。
4: 应该是刚刚那场大雪造成的。
2: 放心吧，我来挪开他们。北极熊的力量。
4: 队长真厉害。
2: 我们继续前进吧。
4: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小木的。
2: 这里的树皮都有被啃咬的痕迹。
4: 在食物紧缺的冬天，穿金丝猴会啃食树皮充饥。
2: 那我们跟着被啃食的痕迹走，或许就能找到猴群了。
4: 我的无人机或许能派上用场。
1: 希望穿金丝猴喜欢我们准备的食物。
5: 谁能拒绝得了甜甜的胡萝卜呢？至少我不能。
6: 那我们再多搬点下来吧。是谁偷了我们的食物？
5: 快看，这里有一些新的脚印。
1: 根据绵山周围的动物分布情况来看，有没有可能是某种灵长类动物的脚印？跟上去看看。脚印就到这里。有重大发现，是一撮金色的猴毛。
5: 还有被啃食的树皮。
1: 是穿金丝猴吗？
5: 不，我听到的是队长和朱峰。
2: 达西西，你们在这做什么？
6: 队长，我们在追踪脚印，有人偷走了我们给穿金丝猴准备的食物。
1: 他们应该有一群，因为我观察到了很多的脚印。
5: 对，是猴子的脚印，周围还有被啃食的树皮。
4: 我和队长也是一路追踪树皮过来的。
6: 别忘了，还有金色的猴毛。
5: 是的，这是我们穿金丝猴的猴毛。
2: 谢谢你的帮助，小木。看来确实有一群穿金丝猴在附近活动。
1: 可是脚印不见了，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们呢？
2: 不用找，我们只要守株待兔，等着他们自己出现吧。
3: 我们来帮你。
2: 好，我们躲起来吧。
6: 他们该不会已经离开了吧？
4: 要不我用无人机去看看。
2: 无人机会惊扰到猴群，再等等看吧。
6: 快看！
7: 好吃好吃，很安全。大家一起来吃吧。
2: 这里还有很多，请尽情享用吧。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8: 谢谢你们的食物，有了它们，我们就不用再啃那些干巴巴的树皮了。
2: 我们正在寻找一只小猴子的妈妈。
5: 我妈妈，妈妈，妈妈，你在哪？妈妈不在。
8: 别哭，孩子，我想我知道你的家人在哪。另一群金丝猴被困在了那边的山谷里，
4: 我们得马上前往救援。
2: 没错，我们走。
8: 快看
6: 队长，山谷太狭窄了，本月底无法施救，积雪还将山谷的入口封死了。
2: 有什么办法能够清除积雪呢？
4: 很大，可以利用起来。我们需要太阳鸟艇的帮助。
5: 可是我们都在这儿，谁

0: 看我的，启动太阳鸟艇无人驾驶系统。
1: 哇，太棒了，太阳鸟艇还真是厉害呢，珠峰。
0: 多谢夸奖，无人驾驶系统能让太阳鸟艇在不需要驾驶员的情况下快速抵达。太阳鸟艇的风能转换装置可以将大风转换成热能来清除积雪，能帮我按一下那个风扇的图标吗？
1: 没问题。
0: 风能收集完毕，转换热能。
2: 他们成功了，
3: 干得漂亮，竹凤，我的兔，
4: 小吴，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穿金丝猴。
6: 穿

0: 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跟我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

0: 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0: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孙员，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给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哟，
1: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0: 哎，
1: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1: 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挺响
1: 的。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1: 哎，
4: 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1: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老实点。
5: 好，
1: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大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工程，我不到。
1: 没有事儿，这是家常便饭。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儿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八路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哎，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
1: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2: 是。嗨嗨。
3: 太君，
2: 王芝麻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3: 是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香阳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
1: 嗯，
2: 李香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香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香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嗯。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2: 哎呀，大长是你呀！
3: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3: 大婶好啊！大婶可想你了！
2: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4: 老李，
0: 区委书记，
4: 小杨子，
0: 吴大叔，
4: 哎，哎呀，小杨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咱们研究一下。
4: 好了，
0: 好。
2: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2: 奶奶，
5: 来，来。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嗯，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4: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4: 不理他，你们去吧。
5: 好。
3: 老侯，
4: 来吧，
3: 学长。
0: 哎，
2: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5: 不，还有事呢，
2: 一块儿来啊。哎，
7: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8: Thank you.

0: 大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不能给了。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老七，
4: 姚子。
2: 老秦，老秦，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
3: 行行，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6: 这么好，还想你呢。
1: 你都好啊？
2: 秦，你坐好。坐下，坐下，你都坐下。
6: 秦，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也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3: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5: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5: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你是狗日的吗？

0: 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1: 老秦爷
0: 啊，
1: 你又说上了。
0: 哦，嗨着嗨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翠萍，拿出来吧。
1: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2: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1: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0: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我呀，
1: 啊，
0: 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来我听见。
0: 李向阳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这边走。

0: 对呀、啊，有情况了，快慌！
1: 老，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七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我再说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3: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3: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对陈康赖骨子。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

0: 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 真的太

0: 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3: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0: 实用性很强，
3: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4: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4: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

0: 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一针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 所得。再说很多

0: 是朋友们，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调换枪，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

0: 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

0: 别打！
1: 怎么弄的？
2: 完了！
3: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
0: 你怎么搞的？
3: 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4: 队长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5: 我看。
0: 好啊。
4: 哎，军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5: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6: 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4: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5: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3: 我叫吴有贵。
1: 李襄阳都归邓。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3: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
6: 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3: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1: 哼。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3: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1: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い。
0: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3: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6: 我他妈枪毙你！
3: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1: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3: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1: 嗯，你很会说话。哟西，集合老百姓吧。
3: 好吧。
6: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3: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7: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3: 襄阳，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7: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8: 是，
4: 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9: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老侯、老海，西庄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把它拔掉。
1: 好，哎，注点意啊。
2: 李班长啊，是我呀！什么事儿啊？小队长在家呢吗？
3: 在啊，干嘛？
2: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哈，等会儿，我放下桥。嘿嘿，你的岗啊，哈，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3: 去，
2: 来来来来，
3: 是是是。
2: 进去吧，晚上娘。哎，不到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拿盘，拿盘。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
3: 七，
2: 给，七对零，八到底，九自己，过，看，
3: 小队长。
2: 你将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3: 小队长，您见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2: 是他呀？
3: 是啊。小队长，这青天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是，来来玩上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2: 去。
3: 今天呢？ 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咱先走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洞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1: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
0: 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
1: 嗯，
0: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儿啊！
1: 好吧，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去吧，
1: 走。

0: 他去。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哎，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
5: 吴师傅，
6: 啊，
5: 我是李先生，
6: 大家慢点。
7: 西装炮楼点着了，
6: 还真行啊，妈妈，
7: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好。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看我。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总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
2: 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3: 小郭，小媳妇做法，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
1: 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4: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5: 进城？
6: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里面有地方，里面坐，里面请，好，里面。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我，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嗯，给谁吊孝？
6: 阿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
6: 们。是我们是好人呢、啊、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
0: 站好，站好。
7: 是是，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0: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啊、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啊、
6: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啊、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6: 是是是，
7: 滚吧。
6: 谢谢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不敢不敢，
2: 就这儿说。
6: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备回来。
1: 这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兰，小兰，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钟队长，钟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哎，快喊，
0: 哎，
5: 快喊吧，
0: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谢谢你。我走了，再见。
1: 再见，老婆。
2: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0: 走。
3: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山。
0: 是。队长，我们来了。
2: 好吧。
4: 李队长，
2: 找地方休息。
0: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2: 继续侦查。
0: 好，
2: 老钱，准备战斗。
0: 好，同志们，准备。

0: 随我听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2: 是。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

0: 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

0: 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超市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2: 他们不出来，放我说
3: 上，
4: 加柴火，
5: 哎，走，快点。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
1: 儿，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
2: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曲委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0: 啊。

0: 凶了，
1: 打他！
0: 哎，快点，什么你这？
1: 快点，
0: 走，
1: 快点，
0: 行了，
1: 哎，快点，
0: 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跟我走。
3: 皮纳赞，我敢拉苦他们一，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5: 安心点了，
3: 大哥，说吧。 啊！哎，老子丹，出来！
6: 老秦爷，
3: 哎，出来嘛！嗯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

0: 题了，我疯了你。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1: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0: 嗯，

0: 好吗？
1: 皇军好啊，
0: 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1: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0: 不知道，
1: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线断了，快去马道里庄报告中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哦，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创意二路，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就干，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快报销一下，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5: 集合！
3: 哪里大枪？
5: 我知道。

0: 烟雾。
1: 嘿，

0: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王清逸，小包子。

0: 老婆，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3: 太监，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哎，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1: 这不敢说。

0: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1: 嗯，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盯紧。
2: 是。
3: 好白的，
4: 站住！
0: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5: 那边八楼有的是，
6: 八楼有，
5: 从这边走，都是。这边走。

0: 咦
1: 嘿开路走这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
2: 别动。啊？
0: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0: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太君，
1: 什么事？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我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
2: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2: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

0: 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0: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3: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6: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
3: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

0: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5: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

0: 排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0: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3: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
3: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

0: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

0: 十斤，直夸这桃树呀、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呢？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交给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
3: 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000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令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
4: 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国军进展神速，宋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0: 后，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1: 营长，那不涛村吗？
2: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1: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2: 嗯。

0: 看见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谁呀？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二曼。
1: 二妹，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儿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这些事情，伤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倒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2: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2: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哦，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4: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4: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4: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0: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4: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0: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5: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2: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通关。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

0: 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有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0: 连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1: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0: 那好极了，
1: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0: 好，马上去。
2: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0: 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 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0: 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 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闻公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5: 哎呀，好，冯叔，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4: 同意。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假了，
5: 怎么了？
4: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都挺好。
5: 对嘛，
4: 全面了啊。哎，
5: 冯叔，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4: 怎么赛？
5: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4: 谁先说？
5: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5: 两人绿着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4: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5: 一府一阳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0: 又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1: 您这是歌词，
0: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1: 咦，乖乖，
0: 乖乖，
1: 你干啥去？
0: 赢了咱就跑。
1: 哎、赢啥了呀？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
0: 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嘞，乖乖？
1: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跟他比地名诗句。
0: 不，这我不熟啊。
1: 我熟啊，我都准备半年多了呀。
0: 哪跟他比？
1: 赢死他！
0: 一中，嗨，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2: 比什么呀？
0: 比地名诗句。
2: 谁先出题？
1: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
0: 我们先出。什么地方？
1: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0: 北京，西安，有诗吗？
2: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他说上来了，
1: 他说错了。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0: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2: 古长安就是西安。
0: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1: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0: 那我们就输了。
1: 输啥了呀？啊，他还没出题嘞。
0: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2: 凉州。
0: 凉州。
1: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0: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1: 哎呀，那我得想想。
0: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2: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0: 我这个地方是
1: 玉门关。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1: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学名我告诉你、
0: 听着，
1: 你赢了。
0: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1: 他说上来了。
0: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1: 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0: 什么地方？
2: 阳关。
0: 阳关。
1: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0: 你会啊？
1: 张嘴就来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你这是诗吗？
1: 哎呀，这诗我不会啊。
0: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1: 好。
2: 行行，该你们说地名了。
0: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1: 楼兰。
0: 不，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1: 那你
0: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碎叶城。
2: 哪儿？
0: 碎叶城。
2: 这个快出去了。
0: 有事吗？
2: 有。胡平洛伯字薄翰，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之一夜去楼兰。
0: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1: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0: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1: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0: 什么地方？
2: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0: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2: 哈萨克斯坦。
0: 他说哈萨克斯坦，
1: 哈萨克斯坦都哈萨克斯坦呗，你看。

0: 我弄啥我又不会。
1: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0: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1: 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2: 我就会。
1: 哪一首？
2: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犹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激今皆如此。
1: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2: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0: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1: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0: 他说上了也不算。
1: 为什么呀？
0: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硬啊。
1: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2: 用哈语
1: 会吗？
2: 我会。啊，冬夜我跟过，咋忙说干净？阿登和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我那里儿，黑贼别年我的年了，把牙过来可年儿。
1: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2: 不能。
1: 为什么呀？
2: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1: 你瞎编的你啊！
2: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1: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2: 我
0: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1: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0: 你看来，
1: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0: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
0: 站住！
3: 哎，你别啊，
0: 站好了。说你呢，
3: 就是你，
0: 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
1: 儿。别！看错了啊！我刚六十
3: 啊！六，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0: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2: 谁先说？
0: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1: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0: 废物，生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3: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声。
1: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0: 好。哎哎，接熊。
1: 对了，熊孩子，接熊。
0: 雄鸡一唱天下白。
2: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0: 风，
3: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1: 又是声。
3: 嗯，
1: 声色深红，寿带长。
2: 长啊，唱和落日圆。
3: 圆，
2: 圆愁四个长。
3: 长，
0: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1: 这么会儿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0: 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 春
0: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 你们俩还得挨着啊。再来。
0: 曾经沧海难为水，
1: 水
0: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1: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0: 哎，生人尚富儿，草木何足云？
2: 哎，云外飘飘，胡莫回
1: 回？
2: 回眸一笑，
0: 百媚生。
1: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啊，也不能。
2: 嘿嘿，爸，咱赢了。

0: 你叫他什么？小爸
1: 啊，
0: 这是你儿子？
2: 亲儿子。
1: 对，
0: 甭问。
1: 哎，
0: 你也是他儿子？
1: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0: 一家子呀，回见。
3: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4: 胡文爱上踏歌声，
2: 桃花潭水深千尺，
0: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人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一批新规开始实施，将影响你我生活。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开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在风雨兼程，105在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10128.6万名党员不断前进。今天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几天我省各地纷纷举办了一系列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1: 以文艺禅心声，用歌舞谢党恩。这几天，临汾、吕梁等地举办了主题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居民群众用歌声、舞蹈、戏曲等艺术形式，回望百年峥嵘岁月，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
2: 今天参加活动非常开心，也非常感动。我们要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3: 如今社区环境越来越好，养老、便民服务样样齐全，都是党带给我们的好日子。
4: 通过今天的文艺活动，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1: 太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组织党员干部和非遗传承人等走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非遗剪纸技艺传承人用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剪出一叶红船。
2: 用我的剪纸作品

0: 展现党的百年风华，镌刻红色记忆。
1: 现场有衣物修护和家居维修特长的党员干部们免费为居民改衣服、修家具，讲安全知识，为群众解决生活。

0: 我们将继续立足行业职能，持续扎根基层，坐实民生实事。
1: 运城市稷山县清河镇举办红色故事宣讲比赛，青年干部们追忆先烈事迹，感悟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展现昂扬向上、奋进担当的精神风貌。
2: 重温先辈峥嵘岁月，思想得到升华，内心备受鼓舞。我会将革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扎根一线，实干争先。
1: 丹青会盛世，汉末颂党恩。晋城市泽州县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法展，一幅幅生动的作品讲述着中国共产党105载光辉历程。
3: 通过书法作品来表达我对伟大的党的祝福。
4: 看到作品里和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满满祝福，我很感动，在此也祝福我们家乡发展越来越好。
1: 忻州市五台县老干部局组织老党员到长治市黎城县黄崖洞兵工厂旧址开展7.1主题党日活动，大家通过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深入了解革命先辈在黄崖洞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
5: 接受了一次深刻的见证行动，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黄出现砥砺前行。
6: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7: 在晋城市泽州县高都镇宝福村百年老宅内，当地乡镇到村工作大学生、青年党员干部与老党员齐聚一堂，开展红色主题剪纸创作活动，一党史画发展。大家一起创作了这幅长105厘米、宽70厘米的红船剪纸，方寸红纸承载赤诚信仰，细腻纹路诉说百年征程。
8: 在动手创作的过程中，我也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党这100多年来一路走来的不容易，从艰难奋斗到如今的盛世安稳，心里特别有感触，也特别自豪。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把赤诚初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为党的事业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9: 用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歌颂党、祝福党，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重温了红色初心。
7: 在运城市稷山县，青年党员代表走进清河镇北阳城八路军总部陆居旧址，开展追寻红色足迹、淬炼青春初心、青年党员红色教育及理想信念锤炼活动。大家聆听革命先辈奋斗故事，在实景实物中感悟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10: 身为基层教育工作者，今后我会把学习的感悟转化为教书育人的实际动力，引导青少年支持爱党、支持爱国。
7: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忻州市律师行业党委开展党建聚合力共建促法治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参观法院院史陈列室，系统回望在党的领导下法院发展变迁与一代代司法工作者履职尽责的奋斗征程，在对标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
11: 我们将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司法效能，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
6: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一批民营企业从培训端切入，瞄准新兴产业领域的人才缺口，打造育人赛道。近日，记者走进我省2家民企，看他们如何为新兴产业批量育才。
12: 在山西陈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展厅，这台刚刚上市的 FC200 运载机载重可达200千克。
13: 吊装行业像这个山区或者是农林牧都可以用到它。如果说出现突发事故，有降落伞，还有 GPS 雷达、五目避障视觉系统啊，大大的提升了它这个作业安全效率。
12: 近年来，无人机广泛应用于电力巡检、智慧农业、应急救援、环保监测等领域。与此同时，对飞手的需求呈井喷式增长。今年，黑飞被明确列为妨害公共安全的治安违法行为，合规飞行已成硬门槛。为拿到入场券，越来越多人通过正规化学习考取民用无人机驾照。在这处模拟教室里，学员正通过地面站控制系统做航线规划。上百亩的实践飞行场上，学员按训练机型分为2组，真机同步训练，360度自旋

0: 八字飞行，一个一个过关。
1: 工作就是测绘工作，必须有证才能搞测绘。原来测绘用的是 RTK， 就是人工跑，现在用这个无人机的话，自动生成航线。
0: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通用机场七个，航空飞行营地十三处，临时起降点260余处。2025年，全省无人机飞行时长超过70万小时，全省无人机运营企业超1400户。
2: 培训一本执照，进行一个1000块钱的奖补对企业，那么这也是，我们山西省对于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还计划在无人机载人的这个方向做一些对未来市场的规划，那么具体体现在文旅、飞行体验啊等等相关场景。
0: 一边是飞起来的低空经济，一边是算起来的人工智能。当 AI 算法席卷各行各业，企业面临人才缺口难题，求职者缺少 AI 工作能力，技术红利怎么转化成就业红利？在 AI 智练股的培训教室里，110多名学生正围绕真实商业项目展开实战训练。与传统培训不同，这里没有满堂灌理论，而是市场要什么，他们练什么。
3: 在来这之前，我对于 AI 只有一些它可以做简单生成的刻板印象。我们这次实训覆盖了 AI 文案、视觉创作、短片制作等多项实操内容，进一步强化了我的数字化实操本领。
0: AI 课程还走进多家国企和高校，
4: 将 AI 技术呢融入到我们的实训项目中，比方说 AI 优化简历、 AI 优化面试的流程等等，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一个素养。
5: 这一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在 AI 课程这个板块大概进行了有超过500多场的活动，然后服务了大概有8000多学员，另外的话呢，和我们签约的企业也有100多家。
0: 除了培训， AI 智练股里已经集聚了20多家 AI 类创新企业，覆盖机器人研发、漫具、电商、教育等领域，逐步形成人才培养、技术服务、项目孵化、产业合作的人工智能生态。
6: 我们自主研发的有水下机器人、空中机器人，智练股这边它本身就集合了很多的研发中心，比如说我们和 3D 打印，我们可以能够更好的去合作，教育扶持也好，还是各个厂家也好，有很多的资源能够去对接，是非常方便的。
0: 从飞起来的低空经济到算起来的人工智能，一个个应用场景在三晋大地落地生根，一批批创新项目拔节生长。我省民营企业从人才培训端切入，不仅打通了产业发展的人才大动脉，更为我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了坚实底座。新兴产业的活力正加速迸发。山西台报道。
7: 我们接着看新闻。七月起，一批新规开始实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起去了解一下。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7月1号起施行。法律明确，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7月1号起施行。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及测试方法，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0: 共和国民用航空法7月1号起施行。在加大旅客权益保护力度方面，明确要求航空公司和服务单位完善旅客运输合同条款，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优化航班延误或取消的处置流程，妥善做好信息通报、时速安排、投诉处理等后续服务保障，着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统一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航空公司的赔偿责任限额等。山西省直管单位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7月1号起施行。实施细则明确了山西省直管单位长护险的参保范围、筹资缴费政策、护理服务、待遇保障、基金监管等政策措施。省直管单位长护险覆盖参加省直管单位职工医保的职工及退休人员、省直公费医疗人员，由用人单位组织参保。参加居民医保的18周岁以下未就业人员，可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在省医保经办机构参加长护险。
1: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今天，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为期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暑期客流比较集中，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卫生整洁、温馨舒适的出行环境。国家医保局近日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今年申报药品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审总通过率为92%。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今年对口升学考试网上填报志愿工作，7月6号8时至7月10号18时进行。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填报，逾期不予补报。今年我省对口升学考试首次增加高本贯通计划，并单独设录取批次。填报志愿时，考生需同时填报本科高本贯通和专科高职院校3个批次的志愿，每批分别设8个平行志愿。
1: 盛夏时节，三晋大地繁花竞放，绿意盎然。太原、晋城、长治多地精心打造特色花海景观，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诗意美景。
3: 这几天，太原迎泽公园繁花似锦，景致宜人，园内精心打造了特色花境景观，绣球花团簇饱满，色彩绚烂，牧童蒿、南非万寿菊、鼠尾草等各色小花随风摇曳，星星点点，30多种宿根花卉与观赏草错落搭配，交错生长，风格多样，为夏日公园增添满满生机。
4: 很清爽漂亮，让我们中老年人在这儿走走散散步，幸福感很强，
5: 特别特别漂亮。来到这个地方，人真是感觉内心特别轻松。
3: 据工作人员介绍，公园打造的花境遵循花木自然生长习性，兼具高颜值与长花期，让三季有花、四季有景，成为太原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常。
6: 我们就是根据迎泽公园的这个小环境，每年在引进新的这个适应的这个品种，来丰富我们这个花境里面的色彩和品种，给大家呈现出那个更好的这个作品。
3: 在晋城市泽州县薛庄生态湿地亭水植物湿地区，20亩荷花竞相绽放，勾勒出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日美景。
7: 湿地的荷花是每年6月份左右盛开，可以开到9月份，其植株可以吸收水体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与重金属，能有效缓解水体负营养化。
3: 工作人员介绍，薛庄生态湿地是泽州县水环境污染控制重点项目，自2021年投运以来，有效改善了当地水质，吸引了众多鸟类回归栖息，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这几天，长治市屯柳区枕民路沿线的向日葵进入盛花期，金灿灿的花盘迎着太阳绚烂绽放，绵延的花带与宽阔整洁的道路交相辉映，成为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遛弯打卡、拍照留念。
8: 感觉到这片花海呢，充满这个明媚和生机啊！
9: 专程过来采风，向日。

0: 回合宽敞的道路，再加上新建的景观桥，整体风光十分出彩，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儿。
1: 近年来，长治市屯柳区将道路建设与城市花田巧妙融合，在枕民路沿线配套建设了便民驿站、休息区等设施，让市民游客在欣赏花海美景的同时，享受到便捷舒适的休闲体验。在晋城高坪市凤和社区，有一棵千年国槐，历经风雨洗礼、岁月更迭，依旧苍劲挺拔、枝繁叶茂，默默守望着这一方土地的烟火日常。
2: 走进这棵古树，盎然生机扑面而来，高大的树冠向四方延展，枝叶层层叠叠，苍翠葱郁，灰褐色的树干树皮纹理交错，深深镌刻着千年风霜洗礼之下的斑驳印记，尽显时光沉淀下来的古朴韵味。
3: 古树砖造判断这个树已经有一千多年了，树高13米，树冠辐射到了15米，周长2.3米。
2: 这棵珍贵的千年古槐，在当地一代又一代群众的悉心守护下，安然跨越千年岁月，目前已被列入一级古树名木保护名录。为更好守护这一岁月遗存，当地还专门修建了防护围栏，对古树进行妥善保护。时光荏苒，岁月流转，苍劲挺立的千年古槐默默见证着这里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今后三天高温将会成为我省的天气绝对主角。首先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北部局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期间依然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做好防范。重点关注到气温，在三号时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占据我省的半壁江山，所以呢各位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来旅游找环球周，环球周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阴，35到22度。黑水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1到16度。云冈石窟小雨32到1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2到15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小雨31到18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0到19度。新州雁门关小雨32到16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7到16度。晋城茫茫岭小雨27到17度。兰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小雨30到19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2到2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2到1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 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近的时候呢。 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嘛，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 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此境。诸葛亮好荒唐，隆冬之际哪里会有什么东南风，岂非捉弄我东吴几万大军。哎，军旅大事诸葛亮岂敢谬谈，可再稍等片刻。
1: 风

0: 若有此人，好比于东吴之祸根呐！
1: 啊！
0: 丁奉许是，
2: 在。
0: 各带100军兵，分水旱两路，直奔南屏山七星台。见诸葛亮，休问长短，立即斩首。将手机拿来请中。
1: 是。不可不可，
0: 定，
1: 此事万万不可呀！
0: 行，快快随我点将发令，走。
1: 哎呀，大都督。

0: 上，满上。
1: 哎，
0: 来来来，
1: 好好好，
0: 啊，喝喝
1: 喝，来来来，
0: 喝喝，啊，好。

0: 赵子龙前来接应，将军不必追赶了，后会有期。
1: 我乃常山赵子龙，奉命特来迎接军师，尔等为何追赶？本应一箭射杀，又恐伤了两家和气，只叫尔等知道我的武艺。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1: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0: 。
2: 诸葛亮如此多谋，从此我日夜不得安宁。
3: 大都督，待破曹之后再出

0: 太史司听令，在，速领3000军马，直奔黄州地界，切断曹操合肥接应之兵。以放虎为号，只看红旗，便是吴后接应兵道，二军合一，拦截曹操败退大军。是，甘宁。
1: 蔡中、蔡贺现在何处？
0: 是看泽与帐中饮酒。好，待蔡中并降将，领300人马打曹军旗号，沿南岸而走，直取乌林地面，深入曹军屯粮大营，举虎为号。只留蔡贺一人在帐下，我宁有用处。
2: 是。
0: 吕蒙，在，领3000兵马，直奔乌林地界，去接应甘宁，焚烧曹操营寨。
3: 是，
0: 林通，在，领3000兵马，直插夷陵界首，见乌林火起，便起兵接应。
2: 是。
0: 董袭，
4: 在，
0: 领3000兵马，直取汉阳，从汉川杀奔曹操寨中，看到白旗，便是接应。
2: 是，
0: 潘璋，在，领3000兵马进打白旗，往汉阳去接应董袭。

0: 黄老将军，大都督，老将军，安排火船，派小卒送信与曹操，约定今夜来降。是。俺当周泰，
1: 俺蒋勋全无。
2: 是。
0: 各引战船300只，前面各摆火船20只，只见黄盖船头火起，便催动火船冲入曹营水寨。
2: 是。
1: 程老将军，随我在大船上督战。
3: 嗯。
0: 徐盛、林凤，为左右护卫；鲁肃、看泽，留守营寨。
2: 是。
4: 子龙，
5: 在。
4: 你带3000军马渡江，直奔乌林小路，在树木芦苇茂密处埋伏。今夜四更以后，曹操必从此路败走。等他军马过到中间，便放火，虽不杀他尽绝，也杀他一半。
1: 军师，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取荆州，不知该走哪条？
4: 问得好。南郡危急，曹操并不敢去，他必来荆州，后投许昌而去。
5: 是。
4: 彼得，
2: 在。
4: 领3000兵过江，截断夷陵这条路，去葫芦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夷陵，必往北夷陵逃去。白日雨过，曹军必在此埋锅造饭。但看烟起，便在山边放火。虽说捉不到曹操，此举功劳亦不小。
5: 是。
4: 糜竺、糜芳、刘封。
2: 是。
4: 三位各驾船只擒拿败军，夺取兵器。
2: 是。
5: 是。
4: 武昌一地最为紧要，公子立刻请回，率领所部之兵陈列于岸口。曹操败军必有逃亡者，可就地而擒，但切不可轻离县城。
5: 遵命。
4: 我陪主公坐镇樊口，凭高而望，一则观看赤壁火之壮鼎，也遥望今夜周郎成就大功。
5: 算账。
4: 好，请。
1: 军师，大战之际，诸位将军均有重任，为何独独不用关羽？
4: 云长雾怪，本想烦请足下把守一处最重要隘口，怎奈有些顾忌。
1: 有何顾忌，请军师明讲。
4: 昔日曹操

0: 驾甚厚。今日兵败，他必走华容道，本想派将军前往，又恐将军未报旧恩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派遣。
1: 军师好生多心，昔日曹操之恩，我以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位报答过了，今日若撞见，亦是敌人相逢，岂肯放过？
0: 倘若放过，又该如何？
1: 愿立军令状。拿纸笔来。
2: 是。

0: 若曹操不曾华容道过，军师又将如何？
1: 我亦立军令状。

0: 大哥，你全且收下。
1: 云长，此去可在华容小路高山之上堆柴放烟，引曹操前来。
2: 曹操见烟定知有埋伏，那如何看来？
1: 岂不闻兵法有虚虚实实之论，只有如此方可瞒过他。云长，截住曹操，休待容情。
2: 关羽已立军令状，军师尽管放心。云长，云长意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时，难保不被他放过。
1: 这样有意如此安排，
2: 此话怎讲？
1: 主公曾记否，毛庐所役天下三分之大计，目下尚未形成，如今曹操必败但不可灭。倘若曹操死，北方必乱，孙吴便有机可乘，这对主公统一汉室极为不利。曹操若该命亡，则到不了华容道，如天命不绝，即使换将前往也拦截不住。
2: 既然如此，如何要让云长立军令状？军中无戏言，倘若云长果真放走曹操，岂不是要斩首问罪？

0: 江东黄盖可有书信？
1: 没有。
0: 哎，彩中彩和有消息否？
1: 没有。
0: 啊，诸位，大战在即。

0: 切就绪，只待黄盖消息，立即出兵，踏平江东。
1: 丞相明鉴，丞相必胜。
2: 丞相，今夜风向突然转变，东南风大起，丞相不可不防啊。
0: 中德，我料定你必来。为大将者，当先察天时，赐名地理，方可依法用兵啊。啊，多算则胜，少算则败，岂能不算计乎？殊不知冬至阳生，夏至阴生，来府之时，岂无东南风偶起呀、啊、不足为怪啊。
2: 丞相，江东来人送上黄盖秘书。

皇宫复来书，约定今晚三更押运粮船来降，船头插青龙牙旗。尔等仔细观看，是否黄将军降船来到？

此乃我这安排。

0: 丞相。
1: 啊，
0: 丞相，江南有一对帆船顺风逆水而来，船上插满青龙牙旗，大旗上书先锋黄盖。
2: 功夫果不失信，此天助我也。保箭于箭，开水寨迎接。
3: 且慢，
0: 来船有诈，休叫进寨。
2: 嗯，何以知之？
0: 丞相，黄盖来信告知，押粮船来降。如是粮船，则船必稳重而吃水深，今官来船轻而且浮。更兼今夜东南风甚紧，倘若诈降，又用火攻，何以挡之啊？
3: 快速速止住来船。
4: 是。
2: 准备点火。
5: 是。
6: 停下！快停下！

何等枭雄，联盟在此，杀！丞相，我杀！哎呀！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

0: 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前方是何路啊？右去合肥，左去夷陵。合肥方面有孙权陆逊拦截，已杀歪我几路人马。
1: 只好奔夷陵去了。丞相，后面有追兵归来。
0: 太史慈甘宁从后面追杀而来。
2: 张合断后，其余只管向前。
3: 是。

0: 丞相，太史慈甘宁已退，双方各有死伤。
1: 昨夜若非诸将力战敌军，我命休矣呀。此处是何地？
0: 哦，丞相，此乃乌林之西，宜都之北。丞相，

0: 何故大笑？
1: 我不笑别人，单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我用兵，现在

0: 赛蒙前方临终避雨，歇息片刻。
1: 是。
2: 走。
1: 哎哎哎！

0: 我们的情况是程运谋士，丞相，程运谋士来了。
1: 丞相受惊了，诸位辛苦了。丞相，这一夜之间，哎，胜败乃兵家常事。 此战我军虽失利，然北方仍有我所惧。几十万兵马尚存，待重整旗鼓，来日再战必胜。嗯，哈哈哈哈哈哈！哎，嗯，嗯，哎。
0: 可带有炊具粮米。
1: 启禀丞相，只有铁斧，缺粮无米。丞相，军士饥寒交迫，可杀马匹充饥。嗯，好，知府，杀马煮肉。
0: 是。
1: 嗯，且慢。嗯。前方是河道路。丞相，一面是北夷陵山路，一面是南夷陵大道。军通向江陵。嗯，去往南西江陵，哪条路更近些啊？
0: 去到南夷陵，过葫芦口。嗯。
1: 丞相，大军奔走一夜，饥饿难忍，不如就此歇息。嗯，好吧。
2: 来，给我把一块柴草来。
3: 是，
4: 滚！

0: 好，请丞相用餐。好啊，主公，来，我们一起用膳，啊！丞相，追兵上于此地不远，不可久留啊。
1: 好，上马。

适才丞相效忠于诸葛亮，却引出赵云来，折了许多人马，如今为何又笑啊？我笑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倘若在这葫芦口埋伏一彪人马，与易代老突然杀出江伯等为主，那么。 我军即使不全军覆没，哼，也难免死伤惨重啊！嗯，我乃奸人张飞，尔等休想逃走！ 快下马受死！

0: 丞相，丞相，何路而行？丞相，前面有两条路，请丞相示下，从何路而行？
1: 走哪条路近呢？
0: 丞相，大路稍平，却远50余里；小路直插华容道，则近50余里。只是道路狭窄，坎坷难行。
1: 快上山去观望。
0: 是。小路深处有击鼓烟起，大路却无动静。
1: 直奔华容小道。
2: 丞相，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

0: 秦不闻兵书有书，许则食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意使人与山僻小路烧烟，使我军不敢走这条山路。他却埋伏军马在大路，哼！可惜我偏偏看破他的诡计。
1: 丞相妙算，无人可及。
0: 走，
2: 是，走，
3: 走，
4: 走，
3: 走。

0: 为何停滞不前呢？
1: 丞相，坑陷积水，泥陷马蹄，不能前行啊！
0: 军旅向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岂有泥泞不行之理？快，砍伐树木，拖路前进，迟误者斩！
2: 是
3: 是。
2: 快！
1: 快走，快走！
0: 不准哭泣！生死有命，成败在天。如再有嚎哭者，立斩不容。
1: 走，快走，
4: 走，快走。

0: 我们的军队疲惫不堪呐，丞相，可否稍歇再行？
1: 是啊。嗯。
0: 前途未卜，后有追军，不可懈怠。赶到前面有村镇之处，再歇息不迟。
1: 是。
0: 是。

上，走，走，走。

人言诸葛亮神机妙算，周瑜才智超群，依我看来，到底是无能之辈呀、啊。

我等先已力竭，疲惫之极。若于此处埋伏一时，啊，我等皆束手被擒。啊！哈哈

0: 既知绝境，只好以死相拼。
1: 丞相，人纵然不弃，马力已乏，安能再战？
2: 丞相，云长傲上而不辱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誉坠柱。丞相就是有恩于他，今可亲自哀告，或可托此危难。
0: 事已至此，也只有如此。

0: 将军，别来无恙。
1: 关羽，奉军师将令，在此等候丞相多时。
0: 兵败示威，至此绝路，望将军以昔日情谊为重。
1: 哼，不错。昔日丞相是待我不薄，然而我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已报答过丞相。今日两家对敌，岂敢以私废公？
0: 云长，还记得过五关斩将之时否？我不但不派兵追赶，还连派三个使臣沿途传令给将军放行。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大义，此时难道忍心杀害故交吗？

0: 既然将军不肯饶恕，我愿下马束手就擒。
1: 啊！
0: 但愿将军放过手下兵将，他们都跟随我多年了。
2: 云长，云长，云长，云长。

0: 公元2080年冬，孙权刘备联合抗曹，击溃曹军83万，取得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曹操兵败华容道，遇上关羽，曹操动之以救急，终于使关羽放他一条生路，逃回南郡。然而关羽行前曾向诸葛亮立下军令状，此刻他面临着严厉的军法处置。
1: 关将军到。

二哥，关将军，恭喜将军定已立下盖世奇功，为天下除了大害，请先饮此杯。莫非将军怪我等未曾远迎，因而不乐？ 为何不早早来报？这，将军不必计较，请先饮此杯。关羽，特来请死。

0: 莫非曹操不曾走华容道？
1: 是从哪里走来？只是关羽无能，被他走脱了。
0: 想必是曹操手下猛将死拼，救他逃出。如此，可曾擒获曹军大将？
1: 不曾擒获。
0: 可曾缴获军械钱粮？
1: 也不曾。
0: 想必是将军念昔日恩情，故意放曹操走吧。将军可知罪？
1: 关羽甘愿领死。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不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定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

0: 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2: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
6: 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逆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7: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 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大了。

0: 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是，
2: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0: 对，
2: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2: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元呢，你们才是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5: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

0: 价值698元的男女绒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绒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5: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6: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 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 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

0: 次，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针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军师，刀下留情。军师，刀下留情。军师，军师，我三人当年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日云长虽犯军法，我却不忍违背前盟，望军师权且记过，容他日后将功赎罪。军师，刀下留情。
1: 军师。

0: 既如此，亮还有何话可说？
1: 谢军师，
2: 谢军师。
3: 谢军师，
1: 谢军师，
4: 云长，

0: 董江，舍命保我脱险，辛苦非常，去早早歇息去吧。
1: 谢丞相，
2: 谢丞相，
3: 谢丞相。
4: 三分天下尚未形成，我方势力不及曹操与孙权。曹操必败，但不可灭。

0: 曹操若死，北方必乱，孙权便有机可乘，这对于主公统一天下极为不利。火烧赤壁后，曹操必率残部逃向华容道，遇见关将军定会苦苦相求，哭败于地，而关将军定然百感交集。最后曹操必在关将军刀下讨得一条生路。既如此，不如将这份人情留与云长做了，这可是天大的人情啊。
1: 丞相，酒已过量，不可再饮。丞相于战火之中，生死危难关头，全无惧怯，进到城中，人已得食，马已得料，正需重整旗鼓，挥师复仇，为何反而痛哭不止呢？
2: 我岂是为自己而哭的？我哭的是国家国风笑啊！若风萧在，还能让我有如此的惨败呀、啊？哀哉风萧，痛哉风萧，惜哉风萧。
3: 丞相

0: 暂回许都，收拾军马，必来报仇。有一秘计，封在信中。不到紧急关头，切勿拆开。一旦危急，召进而行，是东吴不敢正视南军。
1: 是，请丞相上马。

0: 受主公之命前来拜谢大都督，略备薄礼，不成敬意。多谢玄德。 不知你家主公现在何处？现屯兵游江口。那孔明也在游江口？军师与主公同在游江口。大都督。
1: 哦，足下先请回。
0: 我日后定将亲自前往答谢，在下告辞。
2: 适才，大都督为何？

吃惊。刘备屯兵游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费了许多军马，耗去许多钱粮，

0: 亲自去和他说理。好便好，不好时，不等他去南郡，我先结果了刘备。
1: 陆肃愿与大都督同往。
2: 主公，遵军师之命，礼品已送到。
3: 辛苦。
2: 周瑜言道，随后便来答谢。
3: 他哪里肯为区区伯礼亲自前来答谢，不过是为南郡而来。
4: 他真若提兵来到，如何处置？
3: 主公，我看应该

0: 玄德公，孔明先生，
1: 子敬，
0: 先日重礼相送，于万分荣幸，今特来答信。
2: 区区薄礼，何足挂齿？烦劳过江，恭谨多礼了。恭谨，子敬，请。

0: 请，请，请。久闻恭谨儒雅，可否点歌舞助兴？哦，如此礼重，与安敢受是啊？哎，只是玄德公宜兵在此，莫非有娶南郡之意？听说大都督要娶南郡，特来相助。若大都督不娶，备必娶之，啊！
1: 东吴欲并吞汉江久矣，现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娶？
0: 胜负不可预定。曹操临行前曾令曹仁镇守南郡等处，必有奇计。更兼曹仁永不可挡，大都督恐怕取不下南郡。
1: 我要是取不得，那时任凭玄德公去取。
0: 好，子敬孔明在此作证，到时大都督可不要反悔哦。
1: 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
2: 大都督所言甚是，先让东吴去取。

0: 若取不成，主公再取有何不可？
1: 一言为定，
0: 绝无反悔。

0: 大都督，怎能应允刘玄德去取南郡呢？曹军新败，不能勇战，取南郡只在弹指之间。我向刘备卖个空头人情，岂不快哉？中军，
1: 在，
0: 传令。
2: 命蒋钦为先锋，丁奉徐盛为副将，攻打南郡，命甘宁攻打夷陵。是。适才备按军师所讲，虽一时说了，辗转反侧，仍不解军师之意。
3: 我今孤穷一身，无立足之地，本想攻取南郡，权且容身；若周瑜取了，城池既属东吴，我等何处安身呢？军师为何发笑？
4: 当初劝主公取荆州，主公就是不听。今日为何却想取南郡了？
2: 哎呀！
3: 荆州因是我兄刘景升之地，故不忍夺之。南郡是曹操之地，取之合情合理。主公不需忧虑，先让周公瑾去厮杀，早晚让主公在南郡城中告坐。嗯？
0: 行前，特叮嘱，不可小觑曹仁。你第一仗取南郡不得，就大败而归，挫我军威。来人，
5: 是。
0: 慢，大都督，胜败乃兵家常事，望都督饶恕。
5: 大都督。
0: 还不由我退下！谢大都督。下去。南郡夷陵，为犄角之势，蒋钦此败，必然危急。甘宁将军，启禀大都督，甘宁将军本已将曹洪杀败，夺了夷陵，现曹军大将曹纯、牛金又与曹洪合兵一处，将甘宁将军他围在城中。
5: 啊，都督，可速分兵救援。
0: 此地正当要冲之处，若分兵去救，曹仁率兵杀来，却待如何？甘将军乃江东大将，岂可不救啊？我要亲自去救。不知何人，可担当此处？
5: 统兵大任，凌统林公济，可当此任。不知公济可否暂时代理都督之任？10日之内可当之，10日之外不能胜任。
0: 不用10日，必作凯歌。<笑>

0: 曹仁将军，曹仁将军，周瑜亲率大军已赶宁里应外河，夺了夷陵，如今现已杀至南郡城外，如何拒敌？
1: 如今失了夷陵，形势危急啊！
0: 何不将丞相所陵料计拆开一看，以解此围？
1: 好。

0: 按丞相吩咐，撤离南军。
1: 啊，这
0: 撤离？我等这般苦战，岂可轻易撤离？明日武功造饭，天明撤出各路军马，呈上遍插旌旗，虚张声势，然后兵分三门而出。
2: 是。
3: 子敬，言之有理。要取南郡，此计切不可失。夷陵南郡，称犄角之势，两地相互依存。今日我夺取夷陵，曹军兵败，若不速取南郡，待曹军恢复元气，必将反攻夷陵而威胁南郡。且刘备早已虎视南郡，我若不取，他便要取。即使曹仁有诈，夺取南郡也势在必行。且曹仁有勇无谋，即使他用计，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蒋钦，
4: 在。
3: 去其他三门查看，如明晨曹军弃城而出，速飞鸣笛报之。
4: 是。

0: 空矣。
1: 李统，来，曹仁如退，必先选好逃走之路。将军率大军在路口把守，我军如若得胜，将军务必拦截曹仁百兵。
2: 是。
1: 程老将军亚珍，带我亲自去城。
3: 好。
4: 上。

0: 砍上城老将军，为了救我，身中数箭，先要为他治伤。
1: 大都督，老将军箭伤不碍事，再过十余天，即可痊愈如初了。

0: 此剑有毒啊！来，子敬，此剑头上有毒，毒性无比，急切之间不能痊愈。即使好转，若再怒气冲犯，其毒必发呀！
1: 可有救治之药？
0: 啊，离南郡60里有一名医，此人可妙手回春，又能配置灵丹妙药，无有不可解之毒。不知他愿不愿意前来为大都督治疗啊？
1: 既有如此神医，还不火速去请？
0: 是。
2: 周瑜中箭，程普带伤，东吴三军必然6胜5主。我等每日前去骂阵，专等周瑜毒发，全军一起杀出，此役必须获得全胜，以雪赤壁之恨。
1: 好，
0: 子敬，子敬。
1: 哦，公瑾，我在这里。
0: 哦，子敬，我中毒箭，一时难以统兵，此间众人只有托付给你了。
1: 公瑾，
0: 这可如何是好？
1: 来人，
3: 在。
1: 神医可曾请来？
3: 没有，
1: 速派军士飞马去请。
3: 是。
1: 他若不来，绑也要把他绑来。
3: 是。
1: 三军，
4: 三军，
1: 何事？曹洪于寨外挑战，营外悬挂免战牌，吩咐诸将坚守不出，违令者斩。
3: 是。
5: 江都仅仅依仗周郎小儿一人，小儿一旦丧命，其余之人皆为鼠辈啊！
1: 曹军百般辱骂，实在难受，请准许我出战。
5: 前日兵败，如不保汝，早成刀下之鬼，快退下。
3: 是。
2: 主公，军师，探马来报，周瑜中箭后，吴军寨中平静。今日曹洪在东吴寨前挑战骂阵，东吴挂牌免战，仍按兵不动。
5: 明日一早，派一猛将砸烂吴营免战牌，重金日夜擂鼓，震动周瑜箭伤，促其早死。
3: 是。
1: 传灵通来见。
3: 是。
0: 公瑾，公瑾，公瑾，
3: 大都督。

0: 而来。曹仁贼子居心不良，欲害死大都督，素玄射术绝伦之弓弩手攀上望楼，专射击鼓之人，然后猛然杀出，杀他个措手不及。但切记不可追击。
1: 遵命。大都督，
0: 大都督，
1: 大都督，
0: 大都督，
1: 这
0: 快去，这由我照顾，快去，快去啊。
1: 是啊，我来迟了。
0: 神医可曾醒来？
1: 没有啊。
0: 此乃天王我东吴也。
1: 赞君，赞君，神医虽已外出云游，但临行之前已留下解毒妙药
0: 啊。什么啊？
1: 留下了解毒妙药啊！
0: 快，
1: 快，
0: 是
1: 快呀！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

0: 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0: 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

0: 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7: 置之死地而后生。
8: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9: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12: 更好喝。
1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公瑾有救矣，快！

0: 大都督，有劳各位了，
1: 祝愿大都督早日康复。
0: 外面何事喧哗？军中演练，分明是曹军杀来，为何不战？
2: 大都督死里回生，神医叮嘱，箭疮在身，切忌怒气冲犯，以免毒气发作，不如收兵暂回江东，日后再战。
0: 都督，都督，大都督，都督，都督，
2: 大丈夫既是军路，当战死在沙场。马革裹尸而还，岂可为我一人而坏国家大事？亲自出战。
3: 江东储备。

超人匹夫，剑州狼府。

0: 周瑜出战曹仁，剑伤发作，坠马而死。
1: 哦，主公，南郡属我无疑。

0: 子孝兄，刚才密探来报，周瑜见庄大放而死，吴军各寨都已沮丧挂笑。周瑜尸体何在？停在军中大帐，尚未运往江东。
1: 好，破敌就在今日。
0: 今夜三更，前往劫寨，夺取周瑜尸体，斩下首级。 送往许都，向丞相请供。
2: 是。

0: 计了！
1: 曹仁匹夫，辱命王矣！
2: 快去吧，快去吧！
1: 追！

0: 我乃常山赵子龙，大都督休要怪罪，我奉军师之命已将南郡夺得。
1: 大都督，荆州已被张飞夺取。
2: 什么？张飞如何得知？
1: 诸葛亮得了南郡，窃用曹军兵符，星夜炸掉荆州军马前来救援，却叫张飞乘虚袭取了荆州。
2: 又是诸葛村夫。
3: 大都督，襄阳已落入刘备之手。
2: 啊！夏侯惇镇守襄阳，刘备怎能攻取？
3: 昨夜诸葛亮差人手持兵符诈称曹仁求救，又夏侯惇出城，却叫关羽袭取了襄阳。

0: 周肃身为吴臣，此来不为私情叙旧。如若言语当中有冒犯之处，万望见谅。子敬有话尽管明言。吴侯与周都督叫我再三致以皇叔。前者曹操引百万大兵，名曰昏并江南。 实则来图皇叔，幸得我东吴将士杀退曹兵，救了皇叔，因此所有荆州九郡，何当归于东吴？今皇叔用计夺占荆襄，使江东空费钱粮军马，而皇叔坐享其利，这恐怕于情于理。
1: 君不公正吧？啊！子敬乃高明之士，何出此言？常言道，务必归主。荆襄九郡，从来不是东吴之地。

0: 乃刘景生之基也。我主乃景生之弟，景生虽亡，其子尚在，以叔辅之而取荆州，有何不可？
1: 如果却为公子刘琦占据，尚在情理之中，而今公子远在江夏，不在荆州，又如何解释？
0: 子敬要见公子否？请公子。
2: 重病在身，不能施礼，望子敬不要怪罪。
1: 岂敢岂敢。
2: 疾病在身，不能奉陪，失陪失陪。
1: 公子安心养病。有一句话也许不当讲。
0: 哎，子敬但讲无妨。
1: 若公子不在，
0: 公子在一日少一日；若公子不在，则另有商议。
1: 若公子不在，须将城池还我东吴。
3: 子敬之言是也。请
1: 请。子敬，你好糊涂。刘琦正当青春年少，如何就能死去？他若不死，这荆州何日得还？大都督请放心，讨还荆州襄阳失地包在我身上。
3: 子敬为何如此有把握？
1: 我观察那刘琦满面病态，额上青黑，一定是沉于酒色，病入膏肓，料他不出半年必死无疑。那时我们再逃取荆州，谅刘备诸葛亮再难推辞。
3: 到那时，诸葛亮若再接骨托辞，又该如何？
1: 若如此，一则大都督箭伤已愈，二则那时出兵讨伐也名正言顺，可安天下之人。
3: 大都督，主公围攻合肥，屡战不捷，特令大都督收回大军，速拨兵将赴合肥相助，并请大都督回柴桑养病。
1: 哦，

0: 西有蜀道天险，北有曹操，东有孙权，我们不敌，
1: 唯有南边薄弱可攻。可令公子刘琦在此养病，并表奏为荆州刺史，以安民心，再留一员大将镇守，暂保无恙，
0: 然后举兵南征，取长沙、贵阳、零陵、武陵，广集钱粮，以为根本。
1: 四郡中当先取哪一郡？
0: 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然后取武陵，湘江之东取贵阳，最后取长沙。
2: 刘备、诸葛亮率大军南征，首取零陵。零陵太守刘度闻风而降。
3: 零陵已得，贵阳郡何人敢取？
4: 我愿前往，
5: 我愿前往。
0: 终是子龙先应。子龙去取贵阳。
4: 是。
5: 军师好偏心呐、我不要人相助，只单独领3000人马，完全城池。哦，
4: 我亦只需3000人马。
5: 贤弟，

0: 如何？
1: 来人，废纸砚。
2: 是。
1: 哎，哎，嗯。哎，哎，三哥，好，哎，有黑点者，公贵阳。哎，嗯，哎，给一个，哎。军师，
3: 义德不必生气。贵阳虽有子龙去取，尚有武陵郡无人前往，不知将军可愿取此城？
0: 嗨，早知如此，何必争夺呢？
3: 领兵攻城岂是儿戏？二位若去夺城，需先写下军令状，方可出征。
0: 是是。
4: 太守，刘备若犯我境，我二人愿为前部。
5: 啊，刘备乃大汉皇叔，更兼诸葛亮多谋啊。关羽、张飞皆万人不敌。今领兵攻城之赵云，当初在长坂坡万马丛中，如入无人之境啊！哎，贵阳人马不多，莫如开城投降，以保城池，使百姓免于战火。
4: 包龙也愿出降，
5: 那就照此办吧。

0: 赵昌俊，赵昌俊，
1: 将军姓赵，我亦姓赵，500年前何是一家呀？将军乃是真定人，我也是真定人，又是同宗，又是同乡。倘若将军不弃，屈尊与我结为兄弟，实为万幸啊！
2: 太守之意，正合我心。啊！来人，
3: 在。
2: 摆祭品。
3: 是。
1: 啊，将军，请，
2: 请，
1: 请。
2: 苍天在上，我常山赵子龙，愿与赵太守结为兄弟。同甘共苦，生死相助。
1: 我常山赵范，愿与赵将军结为兄弟，同甘共苦，生死相助。
2: 喝
1: 喝。实在是难得呀，将军掌我4月，自然为兄，请受小弟一拜。
2: 请，
1: 请。请，
2: 请。

请，请。我父母早丧，又无兄弟姐妹，今天遇上贤弟，使我又多一亲人也。我虽有一兄，却已弃世，从此我看待将军便如同亲兄长一般。好，我与赵将军已结为兄弟，是自家人了。来，快与赵将军斟酒。这位赵将军就是当阳长坂坡威震曹军之赵子龙啊。啊，请坐，快请坐。

贤弟，何处女子？啊，家嫂樊氏。不知嫂夫人驾到，云有失敬重，万望见谅。兄长何必客气，来来来，快快坐下饮酒，嫂夫人在此，赵云不敢入座。这

0: 啊，兄长。哎，贤弟，何必凡另扫举杯啊？这其中有个缘故。贾兄弃世三年，家嫂寡居，终非了局呀。弟常劝其改嫁，可是他说必须要三件事俱全之人方肯嫁之。
1: 哦，
0: 第一要文武双全，名闻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仪出众；第三要与家兄同姓。谁料这世上竟有如此凑巧之事，兄长堂堂仪表，名震四海，又与家兄同姓，正合我嫂所言呐。将军若不嫌家嫂冒丑，我愿陪嫁资与将军结累世之亲，岂不妙哉？
2: 哼，一派胡言！我与贤弟结为兄弟，贤弟嫂即我嫂，岂可做此乱人伦、毁纲常之事？
0: 将军若不愿意，可以直言，为何动怒呢？
2: 我堂堂丈夫，岂是盗玉窃香小人？你，
0: 我好意待你，你却这般无礼！
3: 太守，太守，太守，
0: 哎呀，快快退下，退下！
3: 是。
0: 哎。

0: 赵太守为七嫂做媒，也是桩美事啊！子龙何必如此啊？
1: 赵范既与我结为兄弟，今若娶妻嫂事，必惹世人唾骂。此其一也。七嫂再嫁，便失大节；此其二也。赵范出降，其心难测；此其三也。主公心定江汉，立足未稳，云安敢为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啊！
2: 今日大事已定，我与军师为你做媒，

0: 嗯，取之如何？天下女子多矣，赵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期？子龙，真丈夫，
1: 赵范觐见，请。皇叔，皇叔军师寄到贵阳，可？
0: 可为何不进城呢？赵太守不必客气，军务在身，不可久留，来日再行拜访啊！
1: 赵太守，子龙辜负汝一片美意，也有他的想法，切勿见怪啊！惭愧。
0: 惭愧呀！哎，赵范献城有功，仍为贵阳太守。啊，谢皇叔。哎，真想不到大哥与军师这么快就来了。你只率3000人马来取武陵，军师放心不下。 随后赶来，没料到翼德早已破城了。我与那太守未战即合，他便败战回逃，不想巩志从身后将他射死，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同志现在何处？再整理整理旧书。嗯，我看仍可封巩志为武陵太守。嗯，行。
2: 主公。
0: 子龙、翼德又得二郡，云长怕在荆州坐不住了。二弟若得知这几日已夺二郡，定会前来请战攻取长沙。此事何必烦劳二哥？我明天就奔长沙。
3: 关将军到。
0: 二哥，你真会挑时候来啊！二弟，大哥。
3: 军师，
0: 云长，二弟，快坐下。请，请。云长啊，云长不留守荆州，来武陵为何？啊？我来看望大家。别难为我二哥了。 有功大驾立马，二哥，攻长沙是你的了。军师大哥，关羽星夜赶路奔来，请战夺取长沙，一不黄道之过，万望容我戴罪立功。
2: 只是荆州重地。
0: 不能无大将守卫。嗨，此事好办，我今夜就替二哥去守荆州。<笑>那就由云长去攻取长沙。啊，嗯，军师大哥，关羽何时出兵征讨？云长日夜赶路，十分辛苦，歇息一两天不妨。 只是此次征战长沙，事关重大，切不可轻敌呀。长沙太守韩玄性情暴躁，轻易杀戮，民怨甚重，本不足道。只是他手下有一员大将，乃南阳人，姓黄，名忠，字汉生，当年是刘表帐下的中郎将。 后与刘表之侄刘盘共守长沙，后事韩玄。这黄忠虽年已六旬，却有万夫不当之勇，且文韬武略，无一不精。云长此去需多带军马。前时子龙取贵阳，翼德取武陵，均带3000兵马。云长此次率兵10000，千万小心从事啊！
3: 军师过虑了，黄忠乃一老卒，何足道哉？关羽不需10000兵马，只率本部500名校刀手，定斩黄忠、韩玄之首级。
0: 谢。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

0: 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

0: 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2: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3: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0: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哥，若是军师放心不下，我与二哥同去，看那老家伙如之奈何。二弟，万万不可轻敌，还是大哥尽管宽心。军机紧急，我就此告退。我送送二哥，先。
1: 太守大人，关羽率部据城指五里。哎呀，据说这关羽当年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神威无比呀！
2: 主公，无需忧虑。只凭我这口刀，我这将弓，一千个来，一千个死。走。老将军，何须老将军出城？
0: 为杨凌也能活捉关羽，为燕云出城进战。哼，你方投奔来此，且不知道我手下强将如云，还轮不到你立头功。杨凌，
3: 在，
0: 你率一千兵马出城交战。
3: 是。

0: 哎呀，
1: 太守，带我出城捉拿关羽。

来将，莫非就是黄忠？既知我名，怎敢来犯我境？特来屈辱受极！驾。

0: 哎呀，我正欲请关羽，何故鸣金呢？
1: 关羽神勇，将军今日劳累，我恐将军体力不支啊。
0: 好，明日再战，定将关羽斩于马下。

0: 呀！哎，
1: 且饶你性命，快快换马来战！

0: 老将军为何突然栽倒啊？
1: 此马久不上阵，故而失蹄。
0: 来人，
2: 在，
0: 将我的青鬃马牵来，送与老将军。
2: 是。
1: 哦，谢太守。
0: 老将军，剑法精妙，百发百中，何不射他？
1: 太守说的是，来日再战，我将诈败，将其诱至吊桥而射之。

0: 来日就要恶战，老将军为何独饮苦酒？
1: 哦，是文长，来，坐坐坐。
0: 我今日间仔细观战，故知老将军所虑。
1: 文长，难得关云长如此义气，他既不忍杀害于我，我又安忍将他射死？若不射，又恐违了太守将令。
0: 老将军，韩玄乃性情暴躁、反复无常之小人，何苦为其卖命？
1: 文长，常言道，烈女嫁一夫，忠臣是一主啊，不可胡言。
0: 老将军，可这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望老将军三思。

0: 寒生，有百步穿杨之绝技。今日只射奎英，是报昨日不杀之恩，意在。
1: 快给我绑了！
2: 是。哦、
3: 干什么？
1: 黄忠无罪！黄忠无罪！
4: 哼！我仔细观战三日，还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战，必有私心。昨日马失前蹄，他不杀汝，必有沟通。今日两番虚射，第三箭却只射他的盔缨，此乃通敌之罪证。
1: 太守，你
4: 若不斩汝，必为后患。刀斧手，
5: 来，
4: 拉出城外斩首示众。
5: 是。
1: 黄忠身为汉臣，死而无憾。
5: 奉太守开恩。
4: 哼，谁再告免，便是老贼同党。斩！
6: 太守，黄汉生乃长沙之保证，今杀汉生是杀全城百姓也。
4: 你，来人，快将叛贼魏延给我拿下！
7: 是。是。
6: 众将军，韩玄残暴不仁，轻贤慢事，早当除之。愿随我者便来。
1: 文长，万万不可呀！
6: 快快落下吊桥，大开城门，迎接关将军进城。
8: 请。
6: 魏延拜见皇叔，诸葛先生。
9: 魏将军，快快请起。
6: 多谢皇叔。
9: 大哥，军师，是魏将军到斩韩玄县城，还是魏将军率众救下黄老将军？
6: 好。
8: 来人，
5: 在，
8: 将魏延拿下。
10: 军师，这是何故？
9: 魏延乃有功之人，军师为何如此？
8: 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地而陷其城，是不义也。如此不忠不义之人，何以为臣？故先斩之，以绝后患。
10: 先生，军师，万万不可。
9: 若杀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军师饶恕。

今后在主公帐下，勿生疑心。如若不然，我好歹取你首级。

0: 饮茶。哎，大哥，黄老将军不仅神勇，且忠义无比。自长沙失守，整日闭门谢客。我几次登门拜访，均被拒之门外，只叫家人传出话来说是休作降将。
1: 如此侠肝义胆忠义之事，只有主公亲自去请。

0: 将军这是为何？
1: 自从长沙失守以来，他天天都是如此。他总是说：“愧对苍天。”

王中经刘备、诸葛亮等人诚意请求，终于归顺。刘备自此又得一员大将，夺取零陵、武陵、贵阳、长沙四郡，使得诸葛亮利用曹操赤壁兵败，无力南进，孙权全力攻打合肥之际，乘机向南方扩展地盘的战略计划得以实现。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诸葛亮趁周瑜回柴桑养病，孙权兵败合肥之际，一举夺取零陵、武陵、贵阳、长沙四郡。正在刘备欢庆胜利的时候，襄阳派人来报公子刘琦因病身亡。

0: 子又丧母，继母又每每加害，如今刚刚独立，却又夭亡，实在令人悲伤。
1: 生死分定，天意难违，主公务要节哀保重，尽心治理荆州防务。现孙权收兵合肥，撤回南徐，周瑜若闻公子刘琦夭亡，定要索取荆州，不得不防啊。
2: 主公，东吴鲁肃大人到。

主公只管迎接，如他提出荆州之事，两自有话答对。

0: 和诸葛先生，好的，好。将祭品收下。
1: 是。
0: 紫衿一路辛苦。后堂叙话，阿谦见。

0: 请。上次我到荆州，皇叔曾有言，公子不在，即还荆州。今公子已然去世，我想皇叔绝不会食言，不知几时可以交割。
1: 子敬远道而来
2: 啊。是啊，子敬一路辛苦啊，多日不见子敬，甚是想念，理应先叙旧情，再慢慢商议啊。请
1: 啊，来。子敬兄，请。
0: 请。
1: 哎，子敬来啊，为今日相见再饮一杯。来，请。
0: 请。啊，过瘾了。
1: 行。
0: 皇叔，皇叔，诸葛先生，我为人一向不尖刻，但事关国事，难寻私情啊。依我之见，还是先将交还荆州之事定妥为好，否则不好向我家主公交代呀。
1: 子敬好不通情理，非要逼人和你争辩。提起疆土之争，谁是谁非，恐怕不能全凭东吴自说吧。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开基立业，使天道还复于正统，至今已有400余年。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贤孙，当今皇上之叔，难道不该分封领地？再说刘景生乃我主兄长，帝承兄业，又有何不可？
0: 先生，我
1: 孙仲谋乃钱塘小吏之子，素无功德于朝廷，依仗势力占据61州，仍然贪心不足，反倒想吞并大汉疆土。我倒要问问子敬，刘氏天下，姓刘的倒无份，姓孙的反要强争，可有这般道理？况且赤壁鏖兵，我主多负勤劳，终将血战抗曹，怎可把功劳单单记在东吴掌上？若非我在七星坛借来东风，周郎岂能建立半点功勋？那是江南一破，休说二乔将置于铜雀台上，连子敬家小也只怕不能保全呐。适才我主不便应答，是因为子敬乃高明之士，不需细说，奈何子敬兄太不体察人意。
2: 军师，
0: 先生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对鲁肃甚为不便。
1: 有何不便？
0: 昔日皇叔当阳受难之时，无路可走，是我引荐先生过江去见我家主公，孙刘两家才同心破曹。后来周都督要兴兵取荆州，又是我再三劝阻，皇叔说待公子去世就还荆州，也是我全力担保。如今翻脸变卦，这叫我如何回复？唉，此事吴侯与周都督必然迁怒于我，我死不足惜。

0: 计，只恐惹恼东吴，大动干戈。那时皇叔亦不能安坐荆州，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1: 曹操携天子之名，率百万之众，我不以为意，岂怕周郎？既是子敬不好交代，我劝主公立一纸文书，写明暂借荆州，待另行图得立足之地时，便将荆州交还东吴，如何？
0: 不知夺得何处城池，方还我荆州。
1: 中原之地极未可图，西川刘璋暗弱，我主即将图之，一旦得到西川，那时便还。
0: 那就请皇叔写个文据。

0: 紫金。
1: 这回还需先生做保人。请先生在此处画押。
0: 好，既如此，我便作保。

0: 可，或是主公这里的人，难道自家为自家作保？麻烦子敬也压个字，回去见吴侯时也显得郑重。
1: 啊，
0: 好，好。
1: 我是皇叔乃仁义之人，必不欺我。
0: 子敬回见吴侯，善言深意，劝他修身妄想。若不准我文书，我翻了脸皮，连八十一州也要夺来。
1: 哎，子敬是吉明势力之人，两家和气为重，休叫曹贼看了笑话。哎，终是我这老实人两边为难啊。
2: 啊，请。
3: 主公，夫人病情加重，请主公速回。
0: 主公且发宽心，速去探望。
1: 好。子敬，皇叔请便，先生请便。
4: 哼，子敬，你又中了诸葛亮之计谋也。
1: 为何？
4: 明曰借地，其实是拖赖。他说取了西川便还，若十年不取，岂不十年不还？哼，这等文书如何重用？先生还为他作保。

0: 他若不还，主公必怪罪于先生。
1: 刘玄德，总不会负我吧？
0: 刘备乃世之枭雄，诸葛亮精于谋略，他们恐不像先生这般忠厚诚实。
1: 这

0: 子敬，不必忧虑，先生是我的恩人。当年领兵起事，路过君家求助粮草，当时子敬仅有两群米，却将一群米相赠于我，此情永生难忘。子敬如今有困难，我岂能袖手旁观？方才随从来报，说刘备夫人甘氏病故，正在安排病葬。我有一计，定叫诸葛亮双手献上荆州。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

0: 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
4: 起。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绿之林药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大都督即将安出，
5: 刘备丧妻必将续娶，主公现有一妹极为刚勇，势必数百居长带刀，房中摆满兵器，虽男子不及也。我今上书吴侯，叫人去荆州假作说媒，诱刘备前来入赘，只要将他转到南徐，便将他囚入狱中，那时再叫人去讨荆州，换回刘备。
4: 啊，如此，多谢都督相救。待我赶回南徐禀报主公，即日派遣使者前往荆州，前去提亲。
5: 此事，非一人不能胜任。
4: 不知何人，
5: 请向主公转达，到荆州提亲非吕范、吕子恒不可。

0: 主公还要节哀，以身体为重。甘夫人久病卧床，痛苦不堪，尽以仙事超脱人世之苦，亦是好事。
1: 夫人与我相伴数十年，患难与共，我心中的忧伤世事难以排解。
2: 东吴李范先生已到青州，现在府门外。
1: 军师，吕范来此何故？
0: 这位吕子恒早年追随孙策，跋涉辛苦，患难与共，很受重用。现在孙权对他也很信任。
1: 哦，原来是亲近之臣。
0: 派此人前来，

0: 恐怕有我们难以预料的原因。
1: 闻听皇叔丧偶，吴侯特派我前来致祭。
2: 啊，中年丧妻，乃人生之大不幸也。
1: 是啊，人若无妻，如房屋无粮。玄德公乃堂堂皇叔，岂可中道而废人伦呢？
2: 先生此话怎讲？
1: 有一门好亲，不知尊意如何？
2: 唉，干氏与我多年患难与共，如今尸骨未寒，焉能忍心一亲？
1: 皇叔，
0: 我主有一小妹，
1: 貌美而贤淑，若两家共结秦晋之好，那曹操便不敢小视东南。此事家国两变，请皇叔勿疑。只是国太钟爱幼女，不肯远嫁，请皇叔到东吴完婚后再回荆州。
2: 此事吴侯知否？
1: 我主不知，我怎敢造次来说媒啊。
2: 我年已半百，吴侯之美正当妙龄，恐不相配。
1: 皇叔啊，吴侯之妹虽为女子，其志胜男儿，极有抱负，常说若非天下英雄，绝不出嫁。今皇叔名闻四海，正所谓美女配英雄啊，岂会以年龄差异而嫌弃呢？
2: 啊，公且少留，待我考虑一日再做回答，如何？
1: 好，悉听尊便，暂且告退。
2: 请。
1: 好。
2: 军师，
0: 恭喜主公。
2: 哎呀，有何喜事？吕范虽说是来提亲，然而真去江东，恐怕凶多吉少。
0: 主公完全可以应允这门亲事。东吴招亲，显然是周瑜为讨荆州而施的美人计。然而，此去看似凶险，却吉顺无咎，主公但去无妨。
2: 哎呀，周瑜害我之心由来已久，岂可只身侵入虎穴？
0: 周瑜虽能用计，岂能出我所料？亮略用小计，可是周瑜半筹不展。吴侯之妹又属主公，荆州也万无一失。此去事关孙刘联盟之大略，可谓一举两得。
2: 可去？
0: 可去。
2: 可去。
0: 可去。
2: 好，为了社稷大业，只好冒险前往。我说军师，还是不去为好。
0: 主公，我叫孙乾前往江南说和亲事，再令子龙随从保驾。主公尽可

0: 宽心过江。好，好，好，好。主公，请。哎，军师啊，我思前想后，此事总觉不妥，我看还是不去为好。哎呀，
1: 主公不可。前日我与吕范过江，见到孙权，他言道愿将小妹招赘皇叔，并无异心。他专候主公前往成亲，今日如若又变卦，岂不惹他人耻笑？可
0: 公有言之有理，我看主公不必迟疑了啊。哎呀，
1: 主公请吧，请吧。主公请。好，谢谢谢谢。
0: 子龙来。子龙包主公入壶，好生带上这三个锦囊。这囊中有三条妙计，需在紧急时刻依次拆开，只要照计而行，必会逢凶化吉。
2: 好，记下了，军师。
0: 好。立刻派人先去东吴纳下聘礼，一切应用之物装在船上。
2: 好，军师，请留步吧。
0: 好，请。

0: 就照军师妙计而行。
1: 是。
2: 主公，刘备已到南徐。
1: 既然刘备已到南徐，子航，快去江岸营后，将他迎往馆驿居住，等候发落。
2: 如刘备要见君侯，则当如何？
1: 就引郭氏繁忙推诿。
2: 是。
1: 慢。刘备上岸以后，切勿惊动市民百姓，不得走漏半点风声。
2: 是。

0: 皇叔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敬失敬。皇叔，请。荆州，要我家主公刘皇叔到此，与吴国千金完婚。好，请各位让个道，让个道了。皇叔，请先在馆驿安顿，吴侯一有空闲便来拜见。哦，好，请便，请便，告辞。
1: 去瞧个老府上。
0: 对，
1: 好。
0: 哎，请问瞧个老府地往何处去啊？啊，跟我走吧，跟我走。
2: 刘备拜见乔国老。哦，
3: 刘皇叔亲临，老朽蓬荜生辉啊！来来，请请请，请。哎
2: 呀，久闻国老德高望重，今日得见，刘备三生有幸。
3: 皇叔言重了，言重了。请请，
0: 请。
3: 请请
0: 请

0: 一份薄礼聊表心意，请国老笑纳。哦，
1: 哎呀，皇叔，礼重了，礼重了。
2: 晚辈久闻乔公之德誉，渴慕已久，相见恨晚呐、
1: 啊！哎，想孙刘两家患难与共，唇齿相依啊，赤壁一战，协同破曹，才有这三分天下呀！老朽素来敬重皇叔，本当早日前往荆州拜见，不想反而有劳皇叔屈尊来至舍驾，老朽受之有愧哟。
2: 哎，国老德高望重，被略表寸心，实在不成敬意呀。
1: 老朽今日得见皇叔风采，国名不虚传哟。
2: 国老过奖了。
1: 敢问皇叔，此来南徐有何贵干呐？
2: 怎么，国老如此大事都不知道吗？
1: 这

0: 国老，吴侯派吕范往荆州说和，已将其妹许配皇叔。
1: 哦，
0: 借秦境之好。
1: 啊，
2: 看不起老朽了。哎，看不起老朽了。
3: 乔国老道。
4: 哦，国老多日不来了，快快请进。哎呀，国老，
2: 国太，
4: 近日气色如此之好，越发年轻了。
2: 今日特来向国太贺喜呀。
4: 我有何喜可贺？
2: 另外以许配当今皇叔刘宣德为夫人，这难道还不是大喜事吗？
4: 哪个讲的？这等大事我怎么不知道？
2: 哎呀，南徐街市早已消息传遍，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呢？啊，
4: 来人，
3: 在，
4: 快到城中给我打探，速速回报。
3: 是。
4: 多亏国老给我报信儿，不然我还蒙在鼓里。探查。
3: 是。
0: 你办事如此不利，刘玄德来此招亲，竟然满城皆知。
5: 怎奈诸葛亮的诡计多端，防不胜防啊。
0: 哼，
5: 主公
0: 严加防范，不许刘玄德擅离馆驿半步。
5: 是。
0: 来人，主公，后院即刻封锁。刘玄德到此结亲，务必不准透露国太之效。
6: 是。
4: 这是仲谋孝敬我的上好名茶。
2: 哦，
4: 来，请国老品茶。嗯，
2: 哎呀，果然味道不寻常啊。不过我更想喝令爱的喜酒。
4: 此事定是讹传。
3: 国太，招亲确有其事，街市上人人皆知，馆驿内张灯结彩，刘皇叔已经到了南徐，两个媒人，我方是吕范，荆州那边是孙乾。
4: 把仲谋给我请来。
3: 是。
0: 母亲唤儿前来，不知何事。母亲为何如此？母亲何故如此悲伤？
7: 下战，
4: 若把我看作何等人？
0: 母亲从小抚养我长大，如同亲生母亲。
4: 汝还知道这些？我姐姐临终之时将汝托付于我，我抚养你兄妹长大，谈何容易？如今儿做了一帮之主，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0: 孩儿怎敢？母亲有话明讲，请勿动怒。
4: 我岂能不怒？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乃古今常理。如将妹妹嫁给刘玄德，我身为儿母，此事为何不禀告于我？事后为何又瞒着我？难道汝妹妹不是我亲生女儿吗？

0: 这话从何谈起呀、啊？
1: 我还想隐瞒不成？南徐满城百姓哪个不知，哪个不晓？这卢志向瞒我一个

0: 哎呀，母亲，弄错了，此是周瑜之计，他为讨回荆州特定此计，其一是转刘备过江加以拘禁，再逼诸葛亮拿荆州换人，如其不然便杀死刘备，并非真的要嫁我妹妹。
1: 好个没有出息的东西，行此下作之事，都是国老那称心的女婿，身为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竟拿不出个像样的计策，却拿我女儿使美人计。如若杀了刘备，我那宝贝孩子岂不成了望门寡，将来如何嫁得出去，岂不误我女儿一生吗？
0: 这母亲，这
2: 仲谋好糊涂啊，若用此计，即使讨了荆州，也会被天下人耻笑，这如何行得？此事只怪周郎，来日见了，我必骂他。国太，事已至此，光骂周瑜也无济于事，不如将错就错，索性真的招下刘玄德为婿，也免得出丑。你看这，
0: 哎呀，不可不可，刘备年老，妹妹年少，恐不相当。
2: 哎，刘皇叔乃汉室宗亲，当世豪杰，若招了这门女婿，也辱不了令妹啊。
0: 哎呀，此事万万不可。
2: 可这
1: 不必相争，可于明日在甘露寺约见刘玄德，待我相看，如不中意，任凭处置；倘若中意，我便做主将女儿嫁他。
0: 这既然是母亲的主张，我便去准备。
2: 仲谋，在国太相续之前，可要好生看待刘皇叔。

0: 主公，为何如此沮丧？
1: 哼，都是你走漏风声，坏我大计。
0: 律范有罪。
1: 唉，明日国太要在甘露寺相亲，若看不中刘备，任凭我发落；如若看中，这可就要弄假成真，招赘为婿了。
0: 主公尽管放心，那刘备已年过半百，令妹年少貌美，国太怎么会看得中他呢？
1: 哼，有瞧过老周旋，说不准母亲会一时看错。
0: 主公，即使国太相中，也不可真招刘备为婿。
1: 国太旨意，岂能忤逆？
0: 主公，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主公，明日国太甘露寺相亲，不管相中相不中，都不能留下刘备。我叫贾华带300刀斧手埋伏于两廊，主公摔杯为号，两旁一齐杀出，将刘备赵云尽皆斩杀。
2: 嗯，

0: 我等完全依照军事之计行事，为何此时仍无消息到来？
1: 军事一向料事如神，我想此次亦不会虚言的。
2: 下午乔古老已亲往吴国太守周旋，不久便会有回音。
3: 主公，主公，乔国老派人告知吴国太明日在甘露寺相亲。啊，
0: 好，知道了。
1: 明日此会凶多吉少，主公，我先去准备。
0: 主公，早些歇息。

0: 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

0: 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 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

0: 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

0: 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 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

0: 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

0: 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 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

0: 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鹳雀楼的楼体壮观，位置优越，南边是中条山，西边是黄河，到了唐代的时候就成为文人墨客登楼赛诗的一个地方，其中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广为流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鹳雀楼名扬天下，成为与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并称的中华四大名楼。那北周的时候，鹳雀楼是没有这么高的，它是四檐三层的外观，大约是30多米。在元朝初年，蒙古军进攻中原，鹳雀楼毁于那场交战之中。我们现在的鹳雀楼，它复建于1997年，明三暗六，外观一样，但它要比原来的鹳雀楼放大了1倍多。一层的主题是千古绝唱和大唐蒲州盛景，中间这幅图长18米，它是一座立体的硬木彩塑，这个图的名字叫中都蒲坂繁盛图。置身这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繁华鼎盛的盛唐时代。2层到5层的主题分别是源远流长、亘古文明、黄土风韵和旷世盛举。而到了6层，我们便可以亲身体验一番王之涣当年极目千里登楼赋诗的意境了。我们在登临鹳雀楼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油漆彩画，这些彩画呢是国内失传的唐代彩画艺术，经过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多方考察抢救重新设计，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座采用唐代彩画艺术恢复的仿唐建筑。河还是那条河，楼也还是那一座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在鹳雀楼等你来。
1: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要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人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6: 你好。
15: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6: 对，是的。
15: 那到

0: 你这什么眼睛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人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 可以，走。
0: 好。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参加。
1: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心聚力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唐登杰出席并讲话，卢东亮主持。
0: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表彰全省优秀共

0: 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庆祝党的生日，凝聚奋进力量。
1: 截至2025年底，山西党员总数达281.26万名，基层党组织14万个。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等省领导与党员干部一同收看电视实况直播，请看报道。
1: 上午10时，大会直播正式开始，全省广大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多种形式，共同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书记催人奋进的话语直抵人心，爱党爱国的热情在三晋大地涌动升腾，汇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坚定力量。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深切感受到，我们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个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大家纷纷表示，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进一步滋养信念、激励担当、锤炼意志、厚植忠诚，把时代重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以心作为、心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不懈奋斗。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与党员干部一同收看电视实况直播。山西台报道。
2: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今天上午，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直播等方式，第一时间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要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4: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将牢记嘱托，讲好党领导人民浴血抗争的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浸润人心。
5: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真切感受到新时代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内心备受鼓舞，充满干劲。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大家表示将

0: 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我们将牢记嘱托，追抓实干，以高质量党建

0: 化、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1: 我们要持续加强党组织建设，在科技攻关、专利技术研发等领域，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岗带动作用，以实际行动彰显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使命与担当。
2: 我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6月30号，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太原举行，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请看报道。
3: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山西发展，时刻牵挂老区人民。党的18大以来5次历尽考察，为新时代山西发展指行定向、擘画蓝图，引领山西各项事业阔步前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作为、新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不断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全面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宣传先进典型的生动事迹，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团结奋斗，把学先进、争先进、当先进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宣读省委表彰决定，省领导向受表彰对象代表

0: 大同市平城区水坡寺街道文兴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秀荣，临汾市汾西县僧念镇段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玉婷代表受表彰对象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市一级，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驻兵省管国有企业、省属金融机构、省管本科院校主要负责同志、全省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代表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山西台报道。
1: 建党105周年到来之际，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内心充满激动与自豪。我将带领团队继续深耕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的研究。
2: 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力争在更多领域实现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
3: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生命至上，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让优质医疗走进百姓。
4: 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着力加强党界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5: 我将持续践行两优一先要求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6: 回到社区后，我将带领社区全体党员干部卯足干劲，乘势而上。
7: 我们将以此次荣誉为新起点，奋力书写重焕山西好风光的崭新答卷。
8: 我们将坚持以党建红，引领警察蓝，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山西、平安山西贡献力量。
9: 锚定155规划目标，带领全村党员群众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交出一份更加精彩的答卷。
0: 山西台报道。中共山西省委关于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6月30号。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坚定扛牢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重大使命任务，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顽强拼搏，真抓实干，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安慧霞等100名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贾荣等99名同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冷轧厂党委等187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省各条战线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省委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立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做到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厚植为民情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带头攻坚克难，强化使命担当，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

0: 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严守纪律规矩，发扬优良作风，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切实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带头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赢得党员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省委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先进典型是时代榜样，是鼓舞和教育人民前进的无穷力量。当前山西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关键时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圆满完成“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继续奋斗。
1: 6月29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有关部署，审议未来产业、人工智能、煤机化工、应急消防等“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等工作。
0: 会议原则通过了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人工智能发展、煤机化工产业发展、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和消防事业发展等“十五五”专项规划，指出要结合山西实际，差异化布局未来产业，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努力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塑造转型发展新优势。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算力网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深挖应用场景资源，加快培育产业生态，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人工智能发展格局。要推动煤机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提升化工园区安全环保承载能力，促进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全域安全理念，在主动预防、系统治理、科技赋能、社会共治上重点发力，加快构建统一高效的大安全、大应急格局，不断推进全省应急管理和消防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会议强调，县域经济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立足比较优势，培育主导产业，深化改革创新，强化平台支撑，建成一批能源优势县、工业大县、农业强县、生态文旅名县，加快形成头雁引领、梯次突破、全域提升、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会议指出，要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扎实抓好科技服务深度赋能、数字服务提质创新、生活服务普惠升级、服务场景拓展、品牌培育推广、服务开放提升、要素畅通保障七大专项行动，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打造微短距、算力服务等新业态，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山西省促进微短距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并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6月30号，省政协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0: 传达学习贯彻6月2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会议精神，围绕坚持科学决策、积极助力“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主题，结合参观“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展情况，开展交流研讨，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林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科学决策的本质是实事求是，要义是按规律办事，扑下身子深入一线，准确把握基层所需、群众所盼，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多做顺应规律、惠及民生的实事。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十五五”发展大局，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积极助力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7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党支部颁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李凤琪、王纯、张志川、吴俊清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省委领导下扎实做好人大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山西台报道。
1: 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党的生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重温入党誓词，汲取奋进力量。今天一场场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全省各地开展，在太原、忻州、临汾的红色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乡村社区，新老党员们整齐列队，在铮铮誓言中回望初心使命。
3: 从我入党誓词后，我心潮澎湃，更加坚定了我在本职岗位上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0: 今天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市民群众走进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黎城黄崖洞兵工厂、侯马彭真故居纪念馆等地，在一张张珍贵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场景中感悟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4: 今天是党的生日，105年风雨兼程，站在百团大战纪念馆回望来时路，更觉使命在肩。
0: 在全省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来自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34名共产党员、38个基层党组织，分别被授予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全省新兴领域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省直工委、省监狱管理局等单位表彰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并向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百年风华映初心，晋城市泽州县道村工作大学生、青年党员干部用红船剪纸献礼建党105周年。运城市稷山县举办了青年干部红色故事宣讲比赛。长治市武乡县组织全县4年级及以上学生通过实景红色课堂开展沉浸式思政教育。颂歌献给党，在大同、晋中、朔州、吕梁，人们以铿锵昂扬的红色旋律回望百年峥嵘岁月，抒发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山西台综合报道。省委组织部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省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281.26万名，比上年增加3.27万名，增幅为

0: 1.18%，党的基层组织14.00万个，比上年增加0.30万个，增幅为2.19%。全省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有力。2025年，全省共发展党员5.40万名，其中发展35岁及以下青年党员4.62万名，占85.56%；发展女党员2.77万名，占51.30%；发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2.83万名，占52.41%；发展学生党员2.76万名，占51.11%。全省现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158.28万名，占56.28%；女党员83.73万名，占29.77%；35岁及以下党员54.47万名，占19.37%。从职业分布看，工人、工勤技能人员20.60万名，占7.32%；农牧渔民76.68万名，占27.26%；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5.47万名，占12.61%；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34.81万名，占12.38%；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8.88万名，占6.71%；学生6.02万名，占2.14%；离退休人员67.51万名，占24.00%；其他职业人员21.28万名，占7.57%。全省现有入党申请人67.91万名，入党积极分子30.64万名。全省现有基层党组织14.00万个，其中基层党委0.72万个，总支部0.77万个，支部12.51万个。全省共有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129个。222个街道、1061个乡镇、3008个社区和18711个行政村全部建立党组织。全省共有机关基层党组织2.17万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2.49万个，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2.96万个，非公企业基层党组织1.40万个，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0.53万个。山西台报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麦琪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0: 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0: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明，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

0: 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奥秘与世界之灵。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0: 表彰是一份 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

0: 特指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助导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4: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6: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升级中华文明的

0: 20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火城下令！
2: 期待无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酒店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先生，先生，稀客啊，胡教授，怎么你这是来跟我学英文，还是？
1: 顾教授，我是来向您拜师的。
0: 真新鲜，你这讲白话文的，跟我这讲洋诗的学习不搭呀，啊？
1: 先生，今天我真是来向您请教的。
0: 哦，那。 带拜师礼了吗？
1: 啊，拜师礼，没带吗？
2: 手杖带了吗？

0: 啊，我是谁？
1: 不，你院士吗？
2: 那你带师没带吗？啊，
0: 顾教授，我请您吃饭。
3: 我郭鸿明跟皇上一起用过膳，跟吏本也吃过饭，可是跟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人从来没有，没有。
4: 汤生先生，您不要误会，我们呢是奉蔡先生之命，代表北大请您的。
3: 蔡先生啊？
4: 没错。
3: 哦，看这个面子我得给。我得给，
5: 不过我有个条件
4: 啊，您说啊，
5: 饭庄子和酒水菜单得我自己挑，我这两个仆人呢得跟着伺候着，这个条件您能同意吗？
4: 同意，完全同意，一切听您安排。
5: 嗯啊，好，那我就让他们去准备，你们就等通知吧。
4: 好嘞，那先生，我们告辞了。
5: 嗯。

0: 哎，谢谢。哎，好，谢谢。
1: 里边请。
2: 客人来了。
1: 哎，来了。
2: 几位啊？
1: 哎呦，今儿个呀，我们东兴楼可算长了见识了。这位请客的顾老爷啊，可摆的太大了，两位仆人伺候着，一水的长辫子。王爷儿，
3: 钟兄，我心里头有点打鼓，这钱带的不够怎么办？这位爷可是怎么邪乎怎么作的主啊？
4: 不至于，他之所以这么造作，就是不想让别人冷落他，心虚得很。
2: 大白天的，大灯就灭了吧，费蜡。

0: 顾教授给您请安，不好意思，打扰您久等了。都是北大的同仁，论资排辈，我做主席，陈学长次之，李主任再次之。按照大清国的规矩，胡博士入席还不够资格，但是今天你是蔡元培校长派遣来的，那就请莫席入座吧。这。
1: 谢赐座，
2: 谢顾教授赐座。
1: 好，坐吧。
0: 伙计，可以起热菜了。
3: 哎，得嘞。
0: 大千世界，朗朗乾坤。眼下中国啊，只有两个好人。哦，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就是我顾鸿明。因为蔡公贬了翰林以后不肯做官，而是去革命，直到现在还在革命。我呢，自从跟了湘帅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一直到现在还在保皇。我这个保皇党啊，只听两个人的使唤，一个是皇上，另一个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公是我的校长，今天让我来吃饭，我不能不来啊。所以呢，我这第一杯敬的是蔡校长。

0: 开始吧。要说这美食啊，北京城首推的就是八大楼。这八大楼里呢，这东兴楼拔头份，
1: 那是。
0: 东兴楼属于山东的胶东。

0: 菜系，等一会儿你会吃到他们的名菜，芙蓉鸡片、烩乌鱼蛋、葱烧海参、酱爆鸡丁、炸鸭胗等等等等。胡博士第一次来吧，听得新鲜。
1: 今天跟顾教授在一起，我真是开了眼了。顾教授，我可以敬您一杯吗？
0: 等等，你不是要拜我为师吗？我得先考考你的学问。
1: 请先生指教。

0: 去年啊，张勋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他一副对子，这上联是何尽已无擎雨盖，这下联呢是菊残犹有傲霜枝，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菊残犹有傲霜枝，傲霜枝自然指的就是张勋和你老先生头上的辫子。刚才郭教授所说的秦雨盖，那自然说的就是是什么呢？我还真不知道，郭教授。
0: 李主任啊，哎，你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2: 啊，郭教授，大招不才，要是大招没有猜错的话，这个擎雨盖应该就是清朝官员头上的帽子。
0: 聪明，不愧是图书馆的李主任。胡博士，开了眼了吧？
1: 受教。
3: 不是不才，我自罚一杯。
0: 陈学长历来是快人快语呀，今天怎么一言不发了？
4: 顾教授，刚才听顾教授一番宏论，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就突然觉得有点紧张了，就不知道怎么说了。这个就怕
0: 陈学长是新文化的旗手，我呢是保皇派的清流，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也没有交叉点。不过今天陈学长礼贤下士，摆着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席来招待我，一定是有事有求于我吧。现在既然是酒过三巡，请陈学长直言吧。
4: 那好，我先干为敬啊。顾教授，想必你也已经知道了，本校解聘英籍教授柯德莱一事。
0: 当然知道，如果要不是蔡先生发慈悲，恐怕你早就会把我划到柯德莱一类去吧。
4: 辜教授的事情早已有了定论，现如今裁撤柯德莱倒成了一桩令人棘手的悬案。柯德莱动用英国首相和驻华使馆等多种力量来给我北大施压，诬陷我北大违法毁约、歧视外人，要求道歉、赔款、复职，欲置我蔡公于死地而后快。
5: 岂有此理！这个柯德莱公然竟敢害我蔡公，我辜鸿铭一定跟他血战到底。
4: 几经周折，现在北洋政府终于同意了我们北大成立教授团，与英国驻华使馆通过谈判来协商
6: 柯德莱的解聘案。
4: 蔡先生就说了，说你跟英国人打官司，你能缺了辜汤生

0: 这个英国通吗？是啊，所以今天我等三人是受蔡先生之委托，代表北大来请辜教授出山的，恳请辜教授能够屈尊参加我们的教授团，与那英国人一决高下。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陈学长，
2: 哎，
1: 李主任，啊，胡博士，这个教授团我参加了，就为这个，咱们干上一杯。

0: 小芳，听上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了，大概是有什么好事儿吧？
1: 正等着你呢。
2: 好，
1: 来来来，请坐。
0: 你说说，有什么喜事儿？哎呀，
1: 今天一早啊，朱二爹就紧急约见我，面谈可得来的事情，说是英国政府有了新的指示。我呀，甚至等。拖到他中午才见的，
3: 对，甚的对。
1: 朱瑞典一见面就跟我说啊，劳和乔治首相考虑到中国和英国的协约国的关系，决定从大局着眼，淡化科德莱解聘的事情，尊重北大的裁决，让科德莱尽快回国。
0: 劳和乔治，他有这个闲心管这个事儿吗？
1: 托辞而已。
0: 就是，
1: 朱瑞典说啊，他们已经劝说科德莱撤诉。不再与北大纠缠，希望北大也做一个让步，给科德莱一个台阶。
0: 他要什么台阶？
1: 朱二典说，他希望北大不要再向中外媒介扩散科德莱的事情，同时呢，希望在经济上能够给科德莱做适当的补偿。
0: 这个朱二典狡猾得很呐、啊！我们要是给了经济补偿，不就承认我们有错了吗？这条我们不能答应。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今天下午，总理府分别给我和傅增湘打了电话，传达段祺瑞的指示。英国人要求不高，应积极配合，切勿节外生枝。
0: 这个老段呢，他是怕英国人。
1: 我和傅增湘合计了，这个结果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想。至于经济补偿吧，可以变通，由教育部来解决。理由是，克德莱。他的签约就是跟教育部签的，你看行不行啊？
0: 我觉得可以。我们能不能给他提一个条件呢？哦，
1: 你说说看。
0: 让科德莱到北大来，当着北大的全校师生的面，在解聘书上签字，以正视听。
1: 我看可行。他朱二典说，双方都要给个台阶儿。明天一早我就召回他。
0: 好。郭丹兄，那我回去等您的好消息喽。
3: 好，
4: 玉才，这建筑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5: 这绍兴会馆啊，建于道光六年，
6: 原名山阴会稽两仪会馆，主要是招待山阴和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算起来也近一百年了吧。
5: 历经沧桑呀。
4: 比这房子更沧桑的是这些古碑文啊，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啊。
5: 钻研佛经，抄写古碑，是玉才现在的常态啊。
4: 哎，我听说这屋子好像还吊死过一个女人。
7: 没有，那是在门外，所以这屋子没人敢住，只有我兄长敢。
8: 那玉才兄，你住在这儿不压抑吗？
9: 压抑的，尤其是我这一间朴素书屋呢。书屋之外，那些腐臭之气更是不堪。这些年，我见了辛亥革命，

0: 见过了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觉得这社会啊烂透了，根本无药可救。
1: 李在兄，小弟以为上天既然创造了人，就应该给他们一条活路，药还是有的，只不过需要有人去找才行。
0: 药在何处？寻药之人又是谁？
2: 我们这药呢，就是玉才兄你的大作呀。
0: 新青年，我看了，温头水不够劲，
2: 请玉才兄赐教。
0: 其一，你们倡导白话文，自己却用文言文和半文言文写作，犹抱琵琶半遮面。其二，提倡和普及白话文，根本是要有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以为用白话文写小说是普及白话文最好的形式，而恰恰你们没有这方面的作品。其三，最重要的，你们口口声声要讨伐孔教三纲，但讲的全是些大道理，认识也不深刻，没有形象思维的作品是根本不可能触及到人们的灵魂。
1: 玉才，
0: 受教。
1: 刚刚一番话入木三分，句句切中新青年的要害。先生，既然已经查明了病因，那就赶紧动手术吧。啊，
3: 莫再做壁上观了，
2: 莫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大刀阔斧吧，
0: 玉才。我试试。
4: 好，碰这句话，玉才，你只要一出手，绝对是一面旗帜。
1: 玉才兄，相见恨晚。
4: 玉才，
1: 不虚此行，静候佳音。那我们走了。

0: 哎，
1: 我等你的药。
0: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秋风扫落叶嘛，这是。
2: 我倒是已经领教过一次，但是也由此可见，这个人极具人格魅力，将来定能招揽有志之士为其做事。得浅不多说，那个手长我也很喜欢，为人稳重谦和，我相信将来他一定也能做大事。
0: 哎，对了，昔日南京水师学堂任广明等几个老同学来京公干，他们都想能见上你一面，叙叙旧。
2: 他们是来教育部办事的吗？
0: 啊，
2: 为什么不来直接找我呢？
0: 人家要知道你心情不好，不敢贸然打扰你。
2: 哪里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安排一下，我请他们涮锅子。
0: 好嘞。
3: 先生，您看这部分我理解的对不对？
4: 我看看啊，
5: 这个，
4: 大体意思是对的。
3: 哎，谢谢先生。
0: 哎，先生您好，
2: 打扰您。
0: 哎，你好，
6: 请问胡适之老师的办公室在哪儿？
5: 胡适之啊，你看到那个敞开门，里面有女士笑声的，就那先生。
0: 谢谢。
7: 诗到底该怎么写才更能朗朗上口呢？
8: 他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9: 黄遵宪先生说，我以我手写我口。
7: 我以我手写我口。
9: 谢谢。
8: 什么意思呢？
9: 其实道理很简单，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白话诗，它就像

0: 有头脑没有情感的美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谁能不爱美人呢？
1: 谁会去爱没有情感没有头脑的僵尸呢？孟泽兄，快进来。
0: 抱歉啊，各位，家里来了客人，我们下一次再聊吧。
2: 这还没尽兴，怎么就结束了？
0: 非常抱歉。
3: 胡教授，能不能和你来一次西式的告别？
1: 当然。
3: 博士再见。
1: 谢谢。

0: 别杀我！别杀我！我不想死！
1: 太好了，政府终于消停了。啊，世之跟一涵那院子就不用贴了啊。啊，
2: 怎么的？
3: 为什么？
1: 你总得给那些女士有我们一条生路嘛。世之成婚了，这个一涵可以招待一下的。
2: 夫人，我受蔡元培校长之命，给您送工资来了。嗯，
4: 蔡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5: 黄伯，这我们要是去北京了，那这亚东图书馆的工作怎么办啊？这个新青年不是实行了同人编辑吗？印刷在上海，但是呢，这个发行总部就会移到北京。那边呢正需要人，你们去了，就在那边搞发行。
6: 什么事儿啊？我想跟闫妮和巧年一起去北京。
7: 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8: 志同道合的同学呀。
9: 什么？配副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夫人您好，
10: 你好。
9: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0: 对，是的。
9: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9: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9: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0: 可以，走。
9: 好。
1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9: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幺幺八八。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4: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7: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抱歉啊，各位，家里来了客人，我们下一次再聊吧。
1: 这还没尽兴，怎么就结束了？
0: 非常抱歉。
2: 胡教授，能不能和你来一次西式的告别？
3: 当然。
2: 博士再见。
3: 谢谢。谢谢。
4: 胡博士再见。
3: 谢谢你。
4: 再会，博士。
3: 来。再会。
4: 胡博士再见。
3: 穆同兄。
4: 胡博士，记得多吃苹果，补充维他命。
3: 好，谢谢。
4: 胡博士再见。
3: 再见。再见。孟族兄，好久没见。
5: 想我。
3: 哎呀，好好好，来，到这边坐。哎呀，
5: 这
3: 我来。孟德兄，
5: 哎，
3: 您这是刚到吧？
5: 这个不是新青年，不是赶上同仁编辑了吗？然后我来见发行站，没看到仲府，就抱你来看。
3: 仲府兄今天去少奇会馆办事去了。
5: 哎，你们北大不是没有女教员和女学生吗？
3: 是啊，
5: 那这。
3: 你说的是刚才这几位啊？啊，他们是我北京诗友会的诗友，来跟我切磋白话诗来了。
5: 哦，哎呀，难怪你母亲那么不放心呢。
3: 啊？什么？
5: 你母亲托人给我捎了一封信，
3: 啊，
5: 说在家乡呢，关于你的议论很多，传言也很多。这个东秀家里不放心。你母亲也不放心，所以呢，就委托我劝劝你，尽早回去忙婚。
3: 你
5: 看，这封信，你自己看着办。
3: 您这么说，把我给说懵了。

0: 对吧？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无稽之谈啊，孟泽兄。
1: 我来之前也觉得是无稽之谈，
0: 是吧？
1: 不是你都跟他命了，还无稽之谈？

0: 哎呀，不容易，好同学在北京还能聚上一次，太难得了。哎，刚才忘了问广明了，杨开明最近在忙什么呢？怎么一直没他的消息啊？
1: 人广明说啊，杨开明师范毕业后呢，就回老家教书了。他这个人啊，心善，时常接济一个寡妇，遭到他族人的非议。这有一天呢，杨开明喝醉了，在寡妇家的桌上趴了一宿，天快亮时。 也不知谁去通风报信，结果呢，寡妇家的族人把他给抓了，族长召集开会，按照族规，活活把寡妇给撑塘里去了。杨开明受了刺激，也就疯了。他现在啊，整天在街上乞讨说疯话，谁也不认识了。疯了，人疯了，天也疯了。
2: 九孙，别杀我！别杀我！我不想死！
0: 九孙，
2: 别杀我！我不想死！
0: 九孙，
2: 九孙，到底！表哥，表哥，你一定要救救我！有人要杀我！
0: 不是，他们都追着要杀我！
2: 不，别看了，别看了！
0: 不是，九孙，
2: 他们的脚步声，你们听，
0: 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吗？
2: 一个三寸长的头，腿长锋利，上面有血，外面全是血，他就要用那个刀杀了我。我不想死，我必须要杀他！九孙，
0: 九孙，九孙，你过来，你过来，不是，九孙，不行，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九孙，
2: 我一定不想死，
0: 九孙。
2: 你一个太原的文书，到北京来，谁都不认识你，谁要杀你啊？怎么可能有人要杀你呢？你先出来，你先出来。
0: 表哥，如果我死了，你就把这封信给我妈妈和姐姐。
1: 我刚才神经错乱，好像是疯了。 九孙，你先出来，有话咱们慢慢说，好不好？来，
2: 出去，我不出去，我不出去！
1: 你听话，你先出来，
2: 我不出去。
1: 先出来，出来，快听话，出来！
2: 出去，我不出去。
1: 先出来，
2: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九孙，
0: 九孙，
2: 是我啊，九孙！
1: 你来吧，
0: 他到底怎么了？
2: 九孙在来北京的路上看到好多被饿死的人受了刺激，这几天住客栈呢，每天晚上都要换好几个房间，这都睡个踏实。哎，生怕有人杀了他。这不今天早上他说非要来找你，硬说有人要追杀他，
0: 看来是神经错乱了，先送医院吧。
2: 九孙，九孙，
3: 怎么走？
2: 九孙，来，
3: 是我，
2: 别动我，干嘛？
3: 干嘛？
2: 九孙，
3: 你干嘛呀？
2: 九孙，
3: 你干嘛？
2: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银杯一对，银箸两双，桌毡一条，
1: 手帕四条。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手帕四条，
2: 手帕四条，
0: 一箸，世之先生结婚之喜。沈一墨、刘文典、陈大奇、马旭伦、蔡元培，
2: 慢点。
0: 蔡元培，张世钊、高一涵、刘半农，李大钊，还有你，陈独秀。
2: 好，世之回老家完婚了啊。我们这份礼单呢，你们多抄写几份，分别贴到办公室墙上啊，校门口啊，算是一份安民告示啊。一是，对那些诋毁他的人，让他们少一些口舌；

0: 第二，让那些天天惦记他那些女室友们死了那条心。
1: 太好了，政府终于消停了。
0: 啊，市值跟一涵那院子就不用贴了啊。
2: 怎么的？
1: 为什么？
0: 你总得给那些女室友们一条生路嘛。市值成婚了，这个一涵可以招待一下了。
3: 我可没有市值那个魅力，
1: 是不得是不得。
4: 我吃小的就行，你吃大的。
5: 你给我哥哥。
4: 不用，不用，你吃吧。
2: 看见了吧，姐。
5: 别跑。
2: 活得这么干，哎，这是张家口第一炕交给我的虎炕真传。哎，你干什么？你别搭手了，你坐一天车不累啊？喝口水啊，歇会，马上就好。
6: 你说，这北京的房子里也盘上炕，这跟老家有啥区别呢？
7: 婶子，这北京和老家可不一样。北京的冬天可冷着呢，就靠一个火炉不顶用，还是这炕舒服。
2: 哎，这不是为了让你们娘仨睡得舒服点吗？是吧？你别搭手了，姐。
6: 你这干活我能歇得住吗？行了，你下来吧，我来。
8: 我这第一次干就挺好的了，不信你问小山，是不是小山？
9: 先生，您学问是挺大，可是干起活来真不如我们长兴店的工人。
6: 听见了吧？行，下来吧。哎呀，你还不放心，拿刀来。
8: 你也不会呀？
6: 我怎么不会、啊、看哦。
9: 先生，我看婶子真是干活比你麻利啊，要不就让我和婶子盘炕吧，我要和您盘，婶子今晚都睡不了热炕了、啊、
6: 行了，你别跟那碍手碍脚的了，赶快下来吧。
2: 这活你都会干啊你。你上，你慢点。
6: 好，小山给我搭把手啊。
9: 好嘞，婶子。
2: 哎，小心手啊。
6: 好，我在老家盘过。
2: 啊，姐你小心手啊。
6: 韩腿拿砖来。
9: 婶子，谁是韩腿啊？先生，你小名叫韩腿呀？啊。
2: 姐。这么大人了，你还叫我小名？什么寿昌啊、守长啊？你怎么不叫这个？
6: 这小山又不是外人。啊，行行行，以后在外面我就叫你寿昌、守长，在家里我还喊你韩童。
2: 该叫什么叫什么。
5: 哥哥，你给我小的，你吃大的。
4: 不用，我吃小的，你吃大的。
6: 韩童，守长，守长先生，你快管管你那俩孩子吧。
2: 哎，怎么回事啊？
4: 小的就行。
5: 哎呀，你给我哥哥。
8: 宝华、清华，先别玩了。礼物，你们君曼伯母给你们做的新衣服，赶紧换上。换好之后，咱们好出发去吃涮羊肉去了。
4: 好，涮羊肉。
8: 快。
6: 吃啥涮羊肉啊？
4: 那不是有面吗？我中午就擀点面条。
10: 姐，出门饺子，进门面，这话不假。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
2: 不行。
10: 啊。
2: 吃肉好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面条能跟肉比吗？
10: 清华、宝华，你们是愿意吃肉啊，还是愿意吃面条呢？
4: 吃肉。
10: 听见了吗？
6: 哎呀，大手大脚。
9: 婶子，
6: 哎，
9: 你看您那儿弄好这炕具盘差不多了。
6: 哎呀，辛苦你了。
8: 不辛苦，婶子，等炕里的泥烘干了以后再糊上一层泥，烘干了就能用了。
6: 好。
7: 嗯。守长先生，炕盘好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
2: 回去干什么？咱们都商量好了吗？给你婶子接风，东来顺涮羊肉，一块去。
6: 就是，
9: 你一家人团聚我就不去了。我老爹不是还在家吗？离不开人。
2: 哦，别忘了，等一会儿。
6: 你吃了再走吧。
9: 婶子，不了，家里还有事儿呢。
2: 他把病了，得回去守上。
8: 哎，说说。
7: 哎，先生，这我不能要啊！
6: 哎呀，拿着拿着，
7: 婶子，这钱我不能拿。
2: 有什么不能拿的？这是我一点心意，啊，
7: 走吧，
2: 走。
7: 谢谢先生，谢谢婶子。
2: 走。洗个手吧。
5: 爹，我们换好了，
4: 好了，吃肉去吧。
2: 好看，
6: 衣服是换。
11: 化好了，瞧你们这小脸黑的，过来过来，
12: 洗洗脸，洗洗手，干干净净的去吃饭啊。
8: 哎，干干净净啊，别去换衣服，
10: 换完衣服之后我们就出发。
13: 首长先生，
8: 哎，请进。
14: 首长先生，
8: 进来进来，
14: 来进来。
8: 哎，先生，你们怎么知道我搬这儿来了？
14: 先生好，
15: 先生，
14: 先生，是教务处跟我们说的，您刚搬到这儿来，我们就突然造访，实在是不好意思。
15: 是啊，
14: 打扰了。
8: 打扰什么？欢迎你们常来。哎，正好我夫人来了，夫人，仲谢、海威，我的两个学生。
14: 师母好，
15: 师母好，
12: 你们好，
16: 哥哥好。
14: 你们好。哎呀，不知道师母刚到，我们这突然造访，实在是抱歉。
11: 没有没有，你们坐下聊，没事。
15: 对，
11: 好，来，快过来。
8: 什么事儿？
15: 我们不知道师母今天来，唐突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啊。啊，咱们先走吧，我们改天再来办。
8: 要回来，回来。有话就直说，找我肯定有事儿。什么事儿？
14: 那我就直说了啊，先生，是这么回事儿。海威呢，这学期学费出了点问题，他老家钱现在还没有寄到呢，所以教务处让他写一个欠条，但是需要一个老师来做担保。我就说你找首长先生吧，可是海威面子薄，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带他来找您来了。
8: 哎呀，海威啊，海威啊，多大点事儿啊，至于抹不开面子吗？不就是做个担保吗？我给你做，啊。你欠教务处多少钱？
15: 就是5块大洋的押金。
8: 哎呀，那连担保都不用了，我给你。
15: 不用，先生。
8: 哎，我给你。
14: 这不太好吧？
8: 这
15: 是啊。
6: 你上回跟我们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
15: 先生，我们先走了。
8: 哎，回来，回来。过来呀！讨什么？就钱去吧。
15: 先生，这钱我真的不能拿，您还是给我做保人吧，这个就已经算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8: 顺手，
15: 先生，
8: 别磨叽了。赶紧去教务处交钱，下学期马上就开课了啊！仲谢，赶紧去交钱。
15: 坐，啊，坐。
14: 先生都这么说了，就收下吧。
8: 哎，
14: 谢谢
15: 先生。谢谢师母。
11: 慢走啊。
15: 哎，
14: 先生，走了。

0: 爹，我们快
1: 好
0: 了，
1: 吃涮羊肉去了，
2: 吃涮羊肉，
1: 涮羊肉。
3: 王华兄啊，
4: 来，
3: 爹爹跟你们讲一个道理啊，吃肉的坏处，最重要的坏处，塞牙呀、啊这个吃肉的塞着牙之后，我们还得往外倒，哎呦，这个牙疼死了，哎呀，不行，不能吃。
2: 我不死牙，牙好的很，我就吃肉。
3: 你挑的时候你难受啊？
1: 我就要吃肉，在老家一直吃娘做的面，我已经吃够了，我就要吃肉。
5: 宝华、清华，你们俩闹什么？什么吃肉的，就在家吃我做的面。
3: 妈妈生气了啊！不烧，吃面好啊，吃面不塞牙。但是爸爸跟你们保证，一定带你们吃涮羊肉啊，吃两顿。
6: 小张先生在家吗？
7: 哎，在呢。
8: 您好，
9: 夫人好。
7: 赵先生，您怎么来了？
9: 小张先生，进来啊，不是找您的，我来是找夫人的。
8: 找我？
9: 夫人。我受蔡元培校长之命，给您送工资来了。
3: 蔡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9: 李夫人，蔡先生知道李主任是个大手大脚，喜欢助人为乐的慷慨之事，每月工资啊都做了善事了，所以呢，他私下决定，每月从首长先生的工资里扣30大洋，命我。

0: 亲自交给夫人作为家用，他知道你今天来啊，想着先生没钱安置，所以啊，让我赶紧过来送钱，你就收下吧。首长，这合适吗？
1: 合适，收了，拿着。
0: 谢谢啊。哎呀，蔡先生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啊！周先生，请您务必转告蔡先生。 谢谢，啊，一定。谢谢
1: 蔡先生。啊，
0: 蔡公还吩咐你在家呀先歇两天，带夫人孩子出去逛逛。
1: 谢谢。
0: 啊，那我就告辞了。
1: 您慢走。
0: 好。
1: 慢走吧。

0: 哎，爆花胸花，来，你们说是涮羊肉好吃啊，还是面条好吃啊？
1: 涮羊肉，
2: 那咱还去吃涮羊肉吧。
3: 走喽，
4: 我们吃肉去了。
3: 吃肉去喽。
5: 其实我吃了真的不塞牙。
0: 爹爹其实也不塞牙。
1: 走走走走，
0: 哎，收拾收拾，我们吃涮羊肉去喽。
1: 成年。
0: 汪伯伯，好消息，好消息，真是好消息！
1: 汪伯伯好。
0: 你看看，吴先生来信了，他说他和李世增、蔡元培在北京办的法语进修馆，春节后就开馆了。这第一期呢是试点班，他特意的给你们哥两个搞了两个名额，食宿全免。我看你们就准备准备，春节到北京去过吧。
1: 不，汪伯伯。
0: 那他们两个以后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了？去啊！啊，吴先生说了，这个北京的法文进修馆跟震旦的法语补习班它是一体的，将来你们去法国勤工俭学都会统一办理，不冲突。
1: 年年，那你去吗？
6: 哥，我想去。
0: 王伯伯，
6: 这我们要是去北京了。 那这亚东图书馆的工作怎么办？这个新青年不是实行了同人编辑吗？印刷在上海，但是呢，这个发行总部就会移到北京。那边呢正需要人，你们去了，就在那边搞发行，我跟陈子寿先生说了，给你们加工钱。
1: 太好了，咱们可以去北京了。
0: 年年，就别再犹豫了，吴先生特别说了。 让你去北京呢，长长见识。那边是思想潮流的交汇中心，
6: 是
0: 能历练人。再说，这也是你爸爸的一番苦心呐。
1: 行，我们去。
0: 嘿嘿嘿嘿，这就对了。啊，那你们收拾收拾，准备吃饭喽。
6: 哎，王伯伯，您就别忙活了，我们到时候自己出去买去。
0: 这。
6: 在我这吃顿饭还要出去买，这孩子，你说你今天都在我这吃啊，都不许走，就这么定了。老聂，
1: 啊，
6: 别忙活，去弄堂口买去。
1: 哎，好。
6: 老妹，你怎么办？
1: 当然想跟你们一起去了，但是我还得回去跟我爸商量一下。
7: 妈，我找您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我想跟延年和乔年一起去北京。
7: 你上北京干什么去啊？
1: 吴伯伯不是在北京办了法文进修馆吗？乔年和延年就要转到那儿学习去了，我想跟他们一起去。
7: 啊，我知道那个法文进修馆，你爸爸还是那儿的股东呢。可你跟他们去算怎么回事啊？娜娜，你是不是跟那个陈延年谈什么时髦的恋爱了？
1: 妈，您误会了，陈延年是不谈恋爱的。
7: 为什么？
1: 陈延年啊，他是个苦行僧，他给自己啊定了六条规定，您知道哪六条吗？不闲游，不看戭，不照相，不下馆子。 不讲穿着，也不谈恋爱，他还公然的把这个贴到床头上，让大家监督执行呢。
7: 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两个志同道。

0: 合的同学啊。
1: 就因为这个你就要跟他们去北京？
2: 你这不是胡闹吗？
0: 妈，
2: 你爸爸知道了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0: 你说什么？
3: 谁说我不同意啊？
0: 爸，
2: 你都听到了。你就准备这样放他走啊？
3: 女儿想去就去嘛，出去闯一闯有什么不好啊，见见世面。我同意了。
0: 真的假的？爸，你可不许反悔啊。
4: 耶、yeah! 妈，
0: 哎呦，我走了，不许反悔啊，我走了。 Derry，
2: 柳文耀，你就让他跟那个非亲非故的男孩去北京，这算怎么回事啊？
3: 就是因为非亲非故我才让闺女去啊。
2: 我早就看明白你那点小心思了。
5: 夫人，陈独秀、陈延年这父子俩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你相信我的眼光。
2: 柳文耀，你要这么做就是拿女儿的幸福在做赌注，你就算计吧。你继续算。

0: 多惊喜。
1: 过年好，过年好！一会儿去叔叔家吃饺子。
2: 哎，来吧，
1: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叫着你那帮孩子去叔叔家吃饺子啊！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一会儿都去哥啊！这里边啥都有啊！哎，叔叔，过年好，过年好！一会儿去叔叔家吃饺子。
3: 来我师傅家，来我师傅家！
1: 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
3: 过年好！
1: 一会儿去叔叔家吃饺子。
4: 大康先生，您怎么来了？
2: 弟妹，
4: 新年好，
2: 新年好啊！
4: 过年好，过年好！大康先生，您怎么来了？哎，
1: 咱先不说这些了，把这些年货赶紧到家里去。
4: 好，快，
1: 来招呼人。
4: 哎，秃子，赶紧的招呼大家，
1: 帮把手，帮把手，都回屋里去啊！
4: 大康先生，您怎么买了那么多东西啊？
1: 我看晨报上说，昌鑫店的工人发不出工资了。我一看，赶快备上年货，给你们送来。
0: 首张先生可是把这个月的薪水全给用上了。
1: 别瞎说。人家蔡先生扣了我30块钱，给我们家送过去。
2: 我说先生，那嫂子孩子怎么过年呢？
1: 我都安排好了，咱们就一块过个除夕，然后我再陪他们啊。哎，
4: 好，
1: 好，来，秃子，秃子，来，把面给我。对，
5: 好嘞，
1: 来，
5: 来，来上什么？
1: 再来一个，
5: 还来啊？
1: 再来一个。我这儿吧，我这儿吧。哎呦！
6: 哎，陈政府，你怎么什么事情都跟别人不一样啊？这屋里生着火，暖暖和和的，你不在里边写，非得搬到外边来，冰天雪地的冻着写。哎
7: 呀，你不懂，在外面写空气好，心情好。瑞雪兆丰年，独秀写春联，你看情景交融，在外面写啊，这手都不抖，
6: 不抖，冻成萝卜了还不抖。
8: 奔奔奔奔，
1: 好嘞。哎，慢点，慢点，
9: 你们俩慢。
8: 爸爸，请你那个哥哥强健哥哥送给我们的歌，请给他起个名字吧。
7: 起个名字？嗯。啊，莺莺白云，露比兼毛，就叫他白云吧。啊？叫他莺莺，啊，叫他莺莺也行啊。
8: 莺莺，
7: 莺莺，
8: 你叫莺莺，你叫莺莺，莺莺，
1: 啊，你那个。哎，小心，你看粘上了。哎呀，
2: 你看你爸刚写的字，这个脚印上去了。政府兄，再来一张。
7: 不用写，不用重写，这是英英在宣告他正式的成为这个家里的一员。哎，
9: 雪泥红枣，好兆头。
1: 常年延年，一会儿把你爸的对联贴到大门口去。
9: 好嘞，
6: 来来来，走，放烟花去。
8: 去放烟花。
7: 来，孩子们，新年伊始，我来说两句啊。
6: 放吗？
7: 这是一个好年，打年头我就觉得有六喜。这第一喜就是孩子们都从上海过来了，还有世之、白兰、新刚、柳梅，我们这个家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这么多人一块儿来喜庆的过年，不容易。那第二喜

0: 就是世之的新婚大喜。十三年的长跑，从大清朝跑到民国，经历两次复辟，终成正果，这是一个传奇。
1: 是啊，世之，我可是听说黄侃教授在上课的时候，把你的婚礼都编成了教案，弄得全教室都笑翻了。
0: 那是黄侃在编排世之，没想到适得其反，反倒是替世之宣传了。
2: 我倒真无所谓，如果我真能成为新文化的靶子，是我的光荣。
3: 这么棒，那第三喜呢？
0: 第三喜自然是你们年轻人了，法文进修馆总算是建成了。
4: 站起来。
5: 虽然是临时培训的性质，但总算把你们从上海弄到北京来了。
0: 北京是大中华的中央，在这儿可以提升你们的人生品质。
3: 那四喜呢？
0: 四喜是个丸子，大肉丸子啊！我们新青年实行同人编辑以来，发行量已经突破了10000册，而且现在还在猛增，这说明什么？新文化的高潮就要到来了。世之，我们的心血没有白费。
2: 好，
6: 好，
0: 好。第五喜，去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发动武装暴动，成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看了他们的纲领，很受启发，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俄国道路。
1: 哎呀，你就不要把外国的事情都搬到家里来说了，好吧？
0: 好。第六喜，
2: 是我们的红楼读书会马上就要开张了。蔡先生已经接受了祝福先生还有守常先生的建议，要在咱们的红楼图书馆搞一个开放的空间，和校外的文化青年搞一个读书会，大家一起做学问。乔年延年，柳梅、白兰，你们都可以到这个读书会来。
7: 我们也能参加？
8: 当然。
7: 那太好了。好好好，
8: 太好了。
0: 第六喜。
1: 哎呀，第六喜，人家世之刚才不是已经说完了吗？
0: 好，反正意思差不多，就这样吧。啊，大家贴春联，吃吧，
3: 吃吧，
9: 吃吧，
3: 来来来，开席。
10: 我
3: 帮
10: 你把你
9: 放搁笼里去。
3: 来，那妈妈去洗手，走。
11: 大年三十，雪花飘，家里头来了贵人，李大钊，李大钊。这猪肉白菜包水饺，欢欢喜喜。
12: 叔父，你可以呀、啊！哎呀，连我们家乡烙饼大鼓你都会唱，
11: 就这两嗓子。
12: 我给你们来一段怎么样？哎呦！
13: 银装那个富婆呀，夕阳出西，高朋那个满座呀。我们来把家常叙，要问这个大伙儿呀，怎么这么热

0: 吃饺子，您先吃一个。我知道，给孩子们先吃。
1: 您大老远的送来那么多东西，要不是您啊，我们都过不上这个年。
2: 咱别客气了，先给孩子们先吃。
3: 媳妇儿，大少先生的啊，赶紧的，让孩子们先吃啊。
0: 孩子们，吃饺子吧。
1: 烫个烫，烫个烫，
0: 别烫着啊。
1: 吃饺子。
3: 嗯，吃。
2: 哎呦。
4: 媳妇儿，哭什么呀？大过年的啊，怎么了，弟妹？饺子还把眼泪都冒出来了，
1: 我这是高兴呢，这是高兴的，哎，好吃啊，
4: 来，饺子分给大家。
1: 姑奶奶了，
4: 不知道您来之前啊，跟我闹别扭来着。 说呀，这嫁给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这过年呢，就一共没吃过几次饺子。您说，我们这个工棚区啊，哪家哪户他有白面啊？
5: 来，
4: 您说，这年啊，富人叫过年，穷人过关。
5: 其实我觉得吧，咱们这帮工人过好日子，也不是没可能。

0: 哟，大师兄，
1: 您的意思是不是以后我们想吃饺子都能吃上了？
2: 对啊。哎，我大伙儿知道有一个人叫马克思吗？
3: 知道。谁呀？
2: 德国人，大胡子，听说过吗？
3: 有你胡子大吗？
2: 那比我胡子大。我跟大伙儿说说啊，马克思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工人阶级是人类社会的领头羊，只有是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
0: 这马大爷说工人做领头羊不可能吧，咱们工人怎么可能做领头羊？
2: 怎么不可能？俄国有一个人叫列宁，就是根据这种观点和理论，人家把资产阶级政府给推翻了。
0: 哎，俄国我知道，就在咱们北京啊，俄国的皇帝叫傻皇，不叫沙皇帝。
2: 沙皇没有帝，
4: 这叫豆沙馅
5: 儿。
6: 沙皇倒台后，列宁又领导人民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就叫社会主义国家，也叫苏维埃。
7: 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就是工人、农民、士兵的代表会议。
2: 对了，誓言说的对，把这个政权建立之后呢，人家干了两件事，颁布了两条法令。第一条我拿走了，就是宣布不参加世界大战了。
8: 啊，跟他不玩了。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就是不跟他们玩了，不跟这群帝国主义的人玩了。
2: 第二，大家肯定感兴趣。
9: 快吃吧，
2: 哎，我喝口水啊。
9: 你就别
2: 赖
9: 我娘子嘛，
2: 这第二条就是土地归您了，
1: 土地归您了，土地归您了，都归我们大家了。大家想想，土地都归我们自己了，那我们过个好日子它还是难事儿吗？
10: 可以大家做主呀，是吧？以后我们就可以大家做主了。
0: 大周先生啊，
11: 您刚才说的那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是不是人不再剥削人，没有人欺负我们穷人了？
1: 没错，就这个意思。
12: 那您刚才说的那个大胡子还有列宁那样的人，咱中国有没有？
1: 有，咱找他去。
6: 大伙儿别着急，现在有一群人正在寻找他的路上。
0: 你就是那大胡子。
6: 我们的读书会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传播真理，开发民智，进而改变整个社会，这个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
13: 你不错哎，你把这一个月内国内国际的形势了解得很全面，讲述的也很清楚，不简单。
14: 玉蝉，怎么了？玉蝉，你怎么了？
13: 字字戳心。读了《育才》这部小说呀，我就感觉到有人用拳头朝我这胸口上猛地一击。
14: 狂人日记，鲁迅，育才，育才是大才，我早就说过。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下，我们《新青年》杂志已经成为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刊物。
15: 好。这胡适、陈独秀鼓吹什么新文化？他们懂什么叫新文化呀？
16: 绝不能让他们这样胡作非为。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8: 把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几天我省各地纷纷举办了一系列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1: 以文艺传心声，用歌舞

0: 谢党恩。这几天，临汾、吕梁等地举办了主题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居民群众用歌声、舞蹈、戏曲等艺术形式，回望百年峥嵘岁月，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
1: 今天参加活动非常开心，也非常感动。我们要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2: 如今社区环境越来越好，养老、便民服务样样齐全，都是党带给我们的好日子。
3: 通过今天的文艺活动，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0: 太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组织党员干部和非遗传承人等走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非遗剪纸技艺传承人用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剪出一叶红船，
4: 用我的剪纸作品展现党的百年风华，镌刻红色记忆。
0: 现场有衣物修护和家居维修特长的党员干部们免费为居民改衣服、修家具，讲安全知识，为群众解决生活琐碎问题，用无微不至的服务传递党的温暖。
5: 希望补齐社区小微便民服务的短板，把好事办实，把温暖送进居民身边。
6: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为民初心始终未改，人民立场一以贯之。我们将继续立足行业职能，持续扎根基层，做实民生实事。
0: 运城市稷山县清河镇举办红色故事宣讲比赛，青年干部们追忆先烈事迹，感悟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展现昂扬向上、奋进担当的精神风貌。
7: 重温先辈峥嵘岁月，思想得到升华，内心备受鼓舞。我会将革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扎根一线，实干争先。
0: 丹青会盛世，汉末送党恩。晋城市泽州县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法展，一幅幅生动的作品讲述着中国共产党105载光辉历程。
8: 通过书法作品来表达我对伟大的党的祝福。
9: 看到作品里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满满祝福，我很感动。在此也祝福我们家乡发展越来越好。
0: 忻州市五台县老干部局组织老党员到长治市黎城县黄崖洞兵工厂旧址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大家通过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深入了解革命先辈在黄崖洞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
10: 接受了一次深刻的见证席，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保安出现砥砺前行。
11: 山西将教育援疆作为重中之重，目前40多所现代化学校在天山南北拔地而起，为新疆教育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山西力量。从幼儿园援建到职业院校建设，山西正以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援疆格局助力新疆教育高质量发展。
12: 近年来，山西省持续深化教育援疆工作，以援所结对、人才互派、资源共享为纽带，推动晋江学前教育深度交流协同发展。2022年，山西投入2115万元援建富康市泾河幼儿园。这所占地11328平方米的现代化公办园，不仅解决了周边幼儿入园难问题，更成为见证晋江情谊的有益之园。
13: 我们来之前呢，我们这边的幼儿园呢是以原本课程为主的一个这种课程模式。那幼儿园原本课程就是自上而下的，就是老师来见证课程，让孩子跟着学。那我来了以后呢，是推进了我们班本课程的深入和活动，就是以幼儿为主体，幼儿去自主学习、自主建构。课程自己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课程模式，现在看到的这样窗明几净，然后户外场地非常空阔，然后孩子们能有这么好的游戏环境，其实更多的就是来自于我们山西的援疆资金的一个投入。
12: 15年来，山西累计投入3.4亿元援疆资金，实施10个教育援赋项目，覆盖各学段。同时，山西先后选派6批援疆干部、8个组团式教育援疆团队，共220名教师赴富康援教，结对培养本地年轻教师600余人，实现教育援疆从书写到造写的转变。
14: 带着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来到这里，希望也能够有自己的老师或者同学们带了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感受。
15: 做的卷子质量更好一点，会更接近高考一点，我们的就是压力比较就会小一点。语文是提高了10分多吧，然后数学和英语也是有一些进步。
12: 普通教育

0: 与夯实根基，职业教育则为边疆产业发展积攒着后劲。2024年8月，山西技工教育领域8名教师组成的团队来到富康技师学院，在调研学院的专业建设、实训室建设、教师教学等基础上，明确了工学一体化改革、技能大赛攻坚等5大帮扶板块。
1: 我们提取了他们的先进的教学理念了以后，然后对我们的这边的教学，然后也有所改善。今年的我们的这个就业这块，然后我们联系了本地的一些智能制造行业的一些企业，优秀的学生可以直接上岗使用，企业对我们的毕业生然后的这个满意率也比较高。
0: 从太行山到天山，从学前教育援建再到职教学院建设，山西教育援疆实现了从帮扶一校到助推一地的跨越式转型。
2: 引进山西名校，构建全学段的协同帮扶体系。首先呢，我们是根据不同的学校制定了一校一策，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呢，我们还是采取线上线下和跟岗研修和定期组团入疆进行这个帮扶。将来让富康市各个学校能够共同推进区域这个教育的提高，让富康的孩子们在家门口能享受到山西优质的教育。
0: 如今山西教育援疆正以多层次全方位的格局在天山脚下持续推进，一座座有益校园，一项项精品工程，书写着晋江一家亲的新篇章。
3: 七月起，一批新规开始实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7月1号起施行。法律明确，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7月1号起施行。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及测试方法，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7月1号起施行。在加大旅客权益保护力度方面，明确要求航空公司和服务单位完善旅客运输合同条款，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优化航班延误或取消的处置流程，妥善做好信息通报、时速安排、投诉处理等后续服务保障，着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统一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航空公司的赔偿责任限额等。山西省直管单位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7月1号起施行。实施细则明确了山西省直管单位长护险的参保范围、筹资缴费政策、护理服务待遇保障、基金监管等政策措施。省直管单位长护险覆盖参加省直管单位职工医保的职工及退休人员、省直公费医疗人员，由用人单位组织参保。参加居民医保的18周岁以下未就业人员，可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在省医保经办机构参加长护险。
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5: 近日，省财政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44.54亿元，其中中央资金34.61亿元，省级资金9.93亿元，引导和支持市县。

进一步巩固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经费主要用于落实好学生两免一补和营养膳食补助政策，加强农村学校校舍安全保障，支持提升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能力水平等。近日，山西省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方案印发，方案立足

0: 今天起，我省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进一步强化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落实中小河流在建工程和涉水旅游景区安全管理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守住守牢防汛安全底线。近日，以种业振兴科普新境为主题的第二期晋中农高科交会种业专场在晋中国家农高区举办，活动现场启动了全省生物育种与转基因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成立了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多家企业与山西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活动现场还开设了山西农大杂粮育种成果集中路演等特色对接专区，打造种业全链条对接平台，让育种科研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
1: 盛夏时节，三晋大地繁花竞放，绿意盎然。太原、晋城、长治多地精心打造特色花海景观，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诗意美景。这几天，太原迎泽公园繁花似锦，景致宜人。园内精心打造了特色花境景观，绣球花团簇饱满，色彩绚烂。牧童蒿、南非万寿菊、鼠尾草等各色小花随风摇曳，星星点点。30多种宿根花卉与观赏草错落搭配，交错生长，风格多样，为夏日公园增添满满生机。
2: 很清爽漂亮，像我们中老年人到这儿走走散散步，幸福感很强，
3: 特别特别漂亮。来到这个地方，人真是感觉内心特别轻松。
1: 据工作人员介绍，公园打造的花境遵循花木自然生长习性，兼具高颜值与长花期，让三季有花、四季有景，成为太原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常。
4: 我们就是根据迎泽公园的这个小环境，每年在引进新的这个适应的这个品种，来丰富我们这个花境里面的色彩和品种，给大家呈现出那个更好的这个作品。
1: 在晋城市泽州县薛庄生态湿地停水植物湿地区，20亩荷花竞相绽放，勾勒出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日美景。
5: 湿地的荷花是每年6月份左右盛开，可以开到9月份，其植株可以吸收水体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与重金属，能有效缓解水体负营养化。
1: 工作人员介绍，薛庄生态湿地是泽州县水环境污染控制重点项目，自2021年投运以来，有效改善了当地水质，吸引了众多鸟类回归栖息，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这几天，长治市屯柳区枕民路沿线的向日葵进入盛花期，金灿灿的花盘迎着太阳绚烂绽放，绵延的花带与宽阔整洁的道路交相辉映，成为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遛弯打卡、拍照留念。
6: 感觉到这片花海呢，充满这个明媚和生机啊。
7: 专程过来采风，向日葵和宽敞的道路，再加上新建的景观桥，整体风光十分出彩，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儿。
1: 近年来，长治市屯柳区将道路建设与城市花田巧妙融合，在枕民路沿线配套建设了便民驿站、休息区等设施，让市民游客在欣赏花海美景的同时，享受到便捷舒适的休闲体验。
8: 今天16时，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临汾市洪洞县、汾西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山西省气象台今天16时35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警区域为太原市和晋中市的盆地、吕梁市东南部、忻州市盆地和西部河谷地区、临汾市和运城市的盆地。预计2到4号连续3天预警区域内，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其中临运盆地的局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心中有信仰，前行有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共山西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山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信仰的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内著名编剧、作家袁子旦老师，欢迎您，袁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2024年，一部承载着深厚的社会意义和时代精神、触动观众心弦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在央视热播。这部电视剧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被誉为时代楷模的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为原型，讲述了以她为代表的基层共产党员将一生奉献给贫困山区教育事业，创建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一批又一批女孩走出了大山，改变了命运的故事。这部电视剧的编剧就是袁老师，他在创作期间曾深入华坪采访，与张校长面对面交流，对张校长有着深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袁老师的讲述，去认识这位燃灯校长，去体味蕴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信仰的力量。提到张桂梅校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由她创办的华坪女子高中，这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这里的学生啊，不仅不用交学费，就连食宿费、生活学习用品也是由学校免费提供。袁老师，当初张桂梅老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想要创办一所全免费的高中呢？而且为什么这所高中的学生都是女孩子呢？
1: 其实这个是我见到张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首先张老师回答了我为什么一定得是女生。张老师他不光是华坪女子高中的这个校长，他同时还是当地儿童之家的这个张妈妈，他是负责人，而且已经持续了20多年。他告诉我，他在当张妈妈的这个过程中间，他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在儿童之家的这些孩子们当中被遗弃啊，或者说成为孤儿啊，女孩子非常多。同时呢，张老师又是在担任着这个高中的老师的，他说他在班上又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班上的男孩子非常多，女孩子非常少。这样张老师强烈地感觉到了他需要为这些女孩提供更多的、更便利的读书的，尤其是进入读高中这个需要进行付费的这个阶段，他需要为这些女孩提供更多的上学的平等的可能。这是张老师的最初的一个初心。然后呢，我又问他，那是全部都免费吗？他说全部都免费。他不光免费，他还给孩子们发放就是衣服呀，发放这个被褥呀，包括孩子们还有生活费。我说那这个不是负担特别重吗？为什么没有想着要收一点费用或者怎么样呢？张老师对我说，因为我对他们的家庭我非常了解，我做过很多的家访，他们的父母也不是不爱他们，而是说这个生活太艰难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说他们要为这个孩子的读书付出任何的金钱上的、经济上的这种代价，这个家庭很可能是支撑不起的，难以让他们能够平等的回到课堂上。张老师说，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对于这样的女孩子们其实就是她人生的背水一战，这是她唯一能获得公平选择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孩子们进入我的学校之后她是后顾无忧的。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打动我。
2: 云南省西北部的边缘，金沙江穿越大山的阻隔奔涌而过，在大山群峰间劈开了一道河谷。在河谷的北岸，有一个被重峦叠嶂的群山裹挟、深陷闭塞与贫穷之中的小县——华坪县。上世纪90年代，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迈入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本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工作有序开展。随着缩小性别教育差距、保障女童受教育权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地，越来越多的适龄女童都能享受平等的教育。然而在华坪，工业出萌，经济困顿，而比物质匮乏更沉重的是扎根乡土的思想枷锁。女孩的命运似乎从出生起就被注定，读书的机会要让给兄弟， 他们被困在大山里，重复着贫困、辍学、早嫁的循环。他们的青春被无尽的柴米油盐、农活家务和过早的生育消磨殆尽，一生都被困在大山深处。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没有走出大山的底气，走不出去，便只能将自己的苦难经历一代代复制到女儿身上，越穷越困，越困越穷，贫困的循环往复成为华坪大山里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1996年，历经丧夫之痛的张桂梅，为了远离伤心之地，主动申请从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一中调到偏远的华坪县中学。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太多大山女孩，要么辍学务农，要么早早嫁人。她渐渐意识到，贫困的根源不仅在于物质的匮乏，还在于女孩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女孩子受教育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念头，在她的心中日益坚定，想要创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大山里的女孩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成为她心中最执着的梦想。可在贫困落后的华坪，创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无异于异想天开。
0: 李老师，我们在电视剧中，包括在一些报道中都看到，当张老师提出要建立一所免费高中的时候，周围的很多人都表示了很不理解，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事情。那么他是如何顶住压力，一步一步把高中建立起来的呢？
1: 我觉得张老师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是挺孤注一掷的。在他这个女校建立起来之前，他有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筹款期。他那个时候经常往返于昆明和华坪和丽江，然后去向所有他能想象到的部门或者个人去请求捐助。这中间也引起了很多的怀疑，这么个事儿之前也没有过，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的真实性。有人怀疑这件事是不是能做成，这样的问题张老师经常遇到，所以张老师那会儿有时候还会被人说是不是骗子呀什么的。张老师会拿着自己的教师证，然后拿着自己对所有获得的荣誉，然后这样子去跟人家一再的解释我想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最后张老师用了7-8年的时间才筹到10,000多块钱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张老师一直没有放弃。张老师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去完成，所以他非常的坚持。在这个时候，张老师得到了人生中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机会，就是当时这个开党代会，张老师是丽江的两个党员代表之一。张老师这个拿到这个机会之后，其实县里还非常重视，县里给他准备了置装费，张老师毫不犹豫给孩子们买了电脑，买了吃的，对，就是还是穿着自己的破衣服破裤子去了这个人民大会堂发了言。他说，我是一个人民教师，别的什么事儿我也不懂，怎么修路怎么搞经济建设我也不懂，但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在流失。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一旦没有回到课堂，他一辈子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张老师做了一个非常真诚的发言，深深地触动到了现场的代表们。然后尤其张老师出来之后，代表们都打扮的还是比较周正的，那么张老师穿了一个破了洞的牛仔裤，所以一出来就被记者盯上了，记者就采访了他出了一篇稿子。张老师详细地讲述了他想做这件事的原因，包括他怎么去做的。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就引起了云南省委的注意，在省委的关怀上下吧，他是华坪出了100万，丽江出了100万作为这个学校的初始资金。然后他就找了一块地，是在他们当地的民族高中的旁边。那会儿他的资金不够嘛，他是先修了一栋教学楼，然后没有修宿舍，也没有修那个就是食堂和厕所。他就想着，我挨着民族高中，我可以借用他的。对，因为我是按3个年级来建这个教学楼的，那我另外2个年级不是还没招进来吗？
0: 闲住。
1: 对，所以我们的老师孩子们就是一部分教室用来上学，一部分教室我们就当宿舍住，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才艰难的把这个学校开张的。
0: 华坪县地处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偏远山区，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女孩子能读完初中就很不错了。那么袁老师，张桂梅校长她是如何解决教师队伍和学生生源这两个工作重点呢？
1: 两个都很难。当时张老师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跟教委争取，那个时候正式的教师编制还是很珍贵的，就是比较少，而且他也争取了在当时华坪最好的待遇，就是那个时候华坪最好的高中老师拿多少钱啊，他就希望他的老师拿多少钱。但是呢，同时他也毕竟受资金所限，所以他就尽可能的让老师们能够合并这个，比如说我教地理的我也教物理，我教语文的也教政治，让大家能够多门类的去这种，就减少这个岗位的负担。他也并没有因为老师难找我就放低要求，恰恰相反，他的要求非常高。那时候张老师就说，我要这个一本毕业的这个师范生。张老师说，正因为我的孩子们他的最开始的底子是薄弱的，我才更需要就是优秀的老师来教他们，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然后学生们就更难了，尤其是他的头一百个学生是特别艰难的。现在大家对华坪女高是有清晰的认知的，知道这个张桂梅老师是什么人，华坪女高是个什么样的学校。那个时候这个学校刚刚建起来，从来没有人读过，也不知道它好不好。然后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不光是这个学生的家长们，学生本人根本不敢相信自己能够考上大学。祖孙三代方圆多少里都没有一个大学生，我凭什么考上大学？就是学生自己也没有信心，学生家长更加了。他的理论是，那你读三年不还得去嫁人，不还得去打工吗？那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花这个精力来读这个呢？就是他根本看不到知识能给人带来多大的改变。这也就是张老师一直在说的，他就觉得其实明面上的或者物质上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穷，就是你对未来缺乏希望，你对未来缺乏想象，就是你没有这个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更好的人生的这种信心。来说服孩子的，说服家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他说我就给他们算啊，你一个孩子打工能赚多少钱，你这个聘礼能收多少钱，那他如果变成了一个大学生，他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钱，一生有多少年，那你这个费用是多大一个费用，你这个收入是什么样的收入，你现在让他就在这里，那他一辈子也就到这儿了。他说你算算划算不划算。有些孩子就是冲着这个生活费来的，说你看我领了生活费，我给家里减轻负担了，我甚至我省一点，我可能还能给家里稍微送一点或者怎样。所以也有这样来的孩子，但是来了之后，在张老师的这种鼓励和这种感召下，他们慢慢的真的有了就是我读书我能改变命运的信心。
0: 觉醒，
1: 对，它其实是一种意识的觉醒。
2: 从2002年开始，为了那个异想天开的梦想，张桂梅开始了漫长的募捐之路。她揣着厚厚一沓荣誉证书走出华坪，在昆明的街头、广场、单位门口，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愿景，不厌其烦地劝人捐款。有些人相信了他，但也有人骂他是骗子。5年时间，他只筹到了区区10000多块钱，这笔款项对于办一所高中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转机发生在2007年，这一年张桂梅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她要在华坪县办一座全免费女高的消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三级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拨付了办学资金。其后在张桂梅事无巨细的操持下，一栋5层高拥有24间教室的教学楼逐步建成。2008年8月，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挂牌成立。开学前的几个月里，张桂梅几乎每天都来往在华坪县的深山中，她挨家挨户地敲门，向家长们分析让孩子读书的好处，还给出了费用全包的承诺，才勉勉强强地招到了第一批的100名学生。 当时的办公环境极其简陋，没有宿舍楼，没有食堂，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学校能盖起来，能有100个女孩到学校读书，对于张桂梅来说，这一切都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现实的挑战还是远超预期。第一批入校的女孩，中考成绩大多在录取线以下。为了让这些基础薄弱的孩子在3年后能考上大学，张桂梅制定了近乎军事化的作息表。从凌晨5点到深夜12点，老师们必须全程陪同。17名老师还兼任管理员、保洁员，甚至学生们的心理医生。极度简陋的办公条件，全封闭的高强度教学，以及女高学生普遍薄弱的基础，让初创团队的生理和心理都逼近极限。2009年，建校不到半年，17名初创教职员工中就有9人先后递交了辞职报告。学生人心惶惶，学校濒临停办，张桂梅和华平女高遭遇了建校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危机。
1: 我有问过张老师，说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艰难？他说真的有一点绝望。那会儿已经是所有能上的人都上了，就是他们的那个教导主任兼着他们的地理老师，然后张老师自己上去教政治，就真的能想的办法都想了，甚至有时候是一个老师前脚刚上完课，后脚就去这个照顾生病的学生。张老师说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的压力有多大，怎么去支撑。那这个时候其实确实是信仰，确实是张老师本人的坚定帮助了他。就是张老师跟我讲说，当时他就特别苦恼的看着他这些剩下的这8个老师，然后他就发现这8个老师里面有6个是党员然后他说我一下我就突然有了底气，然后他就做了一件后来也成为了女高的传统的事儿，他这个画了一面党旗，并且把所有的党员都叫来，他们一起重新宣读了入党誓词。然后他也跟他的同事们说，这也是一个阵地，只要有1名共产党员在这个阵地，我就不能丢，而且更何况我们还有6名共产党员。他感觉他一下他就有了信心。然后第二点呢，也是当地的领导都特别的帮助张老师，他们和张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好不容易把孩子们从山里面带出来了，绝不能让他重回原来的老路。当时在视察修路的又是那个副省长，来了之后就看到了他们怎么排队上厕所，怎么排队抢饭，然后包括就看到了孩子们住在这个公教室里，然后很多都是2手的床啊。省长就非常的动容，然后副省长就说，那我给你再拨300万。然后张老师说我都惊呆了，说因为没有想到会拨这么大一笔款，最后这个数字落在了860万。为什么是这么多呢？因为领导当时充分考虑了，就是第一，宿舍楼是一定要建的，因为下一批孩子进来他不可能再继续住在空教室里，而且你宿舍楼不建起来，可能孩子的休息啊，包括老师们的休息无法得到保障啊，食堂这些尤其是厕所那肯定得建。这是第一波100个学生，那明年开始你可能就第二波的学生也会进来，这个成本就会从100个变成200个。那么第三批学生再进来的时候，这就同时在校的学生就已经到达了300个。所以真正要让一届学生能读完高中并且考出来，那领导觉得这个数额可能才能够让张老师相对后顾无忧吧。张老师跟我讲说，当时一说拨款拨到860的时候，他说我的心突然就松了，他说我心里面当时就特别的欢喜，他说我想我的孩子们可以继续读书了。很多人可能今天看都觉得华平女高她成功是当然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惊险的事情，就是但凡中间有一个人有所动摇有所犹豫，可能今天这个事情就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还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共同完成了这个了不起的事儿。
0: 在华平女高，张桂梅校长有着独特的作息表， 早上5:01，他就拿着喇叭站在楼道督促学生起床，然后陪着学生跑操、学习、生活，直到凌晨1点多才休息。在这座学校里，张校长始终是那个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勤灯人。张桂梅校长作为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人，他究竟是用怎样的热情和精力支撑着他来做这些事情呢？
1: 张老师他肯定是身体负荷很大，但是呢，同时张老师又是一个有着巨大能量的和鲜活生命力的人，他是那种充分有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这样一个人。张老师是一个真正把让女孩子们能够读上书作为自己的人生信念去完成的人，他一方面他有着共产党员的信仰，一方面他有着作为一个老师的朴素的担当，就是孩子们必须有学上他所做的全部的事情就是希望把这些孩子们托举到可以跟别的孩子同样做选择的高度。他真不是苦中作乐，他不是在承受这件事情，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最终不但达成了目标，还彻底的改变了孩子们的生活，可能还给当地带来了很多观念上的变化。他既明白他面对的困难，也明白他做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他是真能从中间得到巨大快乐的。张老师一定不是靠着纯粹的牺牲和忍受来做这个事儿的，因为你牺牲啊、奉献啊，很难坚持那么长的时间。我认为张老师是真正热爱他的教育事业的，他有一种理想主义者践行理想的巨大快乐，我称之为高级快乐。
2: 在华坪女高，时间从来都是抢出来的。为了把那些基础薄弱、天赋普通的大山女孩托举进大学，这里实施着一套近乎极端的作息表：5:30起床晨读，到凌晨0:20自习结束睡觉。除了中午有40分午休时间外，孩子们其他时间都要用来上课自习，吃饭时间限定在15分以内，甚至课间往返教室都要一路奔跑。而张桂梅自己的作息表更为极端，每天清晨张桂梅都会第一个起床，忍着严重的肺纤维化和风湿痛，撑着栏杆一层一层爬上楼，用扩音器喊醒每一个宿舍的孩子。接着他会带着孩子们跑操，在教学楼里巡视，同时还承担着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熄灯后他总要巡视一遍宿舍才能安然入睡。老师们在拼命，学生们在拼命，张桂梅也在拼命。他们要做的是要为这些大山里的女孩子去搏一个出路。2011年，华坪女高终于迎来了她的大考。第一批参加高考的96名学生，怀着改变命运的梦想走进考场。全华坪、全丽江，甚至全社会，都在盯着这次决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华坪女高第一次参加高考，综合上线率居然高达100%。这样的成绩让这一届的96名学生全部获得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他们的成功让下2届的学生增强了信心，也让华坪县更多的女孩子看到了希望。从2011年起，超2000名女孩从华坪女高走出大山，跨进大学的校门。曾经被一些人视为宿命的贫困循环，在这一代人手里被彻底斩断。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传承开启了。现在，华坪女高的教师队伍里出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他们曾是这里的学生，在见识过山外的广阔后，又选择回到这所改变自己命运的学校。张桂梅的故事仍在继续，但现在她不再是一个人，她的身后是一支越来越壮大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放弃了城市优越的条件来到这里，投身于山区教育事业。华坪女高 已经变成了一座精神的灯塔。在全国，许多省份相继启动了针对偏远地区的免费班和春蕾计划专项资助，各地的高校也纷纷推出了定向培养计划，为像华平这样的基层学校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年轻的教育力量。全社会都在关注山区教育，从营养餐的普及到定向培养师资的政策，再到无数公益力量的精准接入，张桂梅一个人的坚守最终汇入了时代的洪流，原本孤独的火种最终变成满天的星光。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隆重举行。当这枚党内最高荣誉勋章佩戴在张桂梅胸前时，全场目光聚焦于这位步履蹒跚、双手贴满膏药的人民教师。他扎根贫困山区40余载，以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让近2000名大山女孩圆了大学梦，用教育之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病痛缠身，她从未退缩，日夜坚守，她甘做人梯，她以红色基因树人铸魂，把一生献给讲台，把温暖留给孩子，为学生们亲切地唤作张妈妈。颁授现场，他声音铿锵，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这是人民教师的赤诚担当，更是共产党人的庄严誓言。勋章闪耀，映照着他风雪中的坚守，山花烂漫，见证着他对大地的芬芳回馈，燃灯不息，薪火相传。张桂梅以平凡之躯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用一生坚守诠释信仰力量，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最动人的精神丰碑。
0: 如果我是一条小溪，就要流向沙漠去滋润一片绿洲。如今张桂梅的愿望逐渐走向了现实。自2008年以来，华平女子高中已帮助2000多名女孩圆梦大学校园。许多从华平女高走出去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又放弃了城市的优越条件，接过了张老师手中的接力棒，回到华平女高当老师。同时也有许多高学历的优秀人才自愿到华平女高去做老师。袁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去这个条件并不优越的学校去支教任教呢？
1: 我觉得还是首先在于张老师的一个精神的感召吧。张老师的学生们大部分都回到了当地去支援当地的建设。我觉得首先是张老师的这种爱国爱党，这种有责任有担当，我觉得是感染到了学生们，让学生们都意识到我是有责任要回报这个，他用他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在校正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让大家意识到有很多比你纯粹的这种个体的利益更重要的东西，有比这些更珍贵的东西。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张老师的这种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能量反过来让大家重新拷问，就是在我们人生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有北京来的，也有这个上海来的，就大城市来的这种老师们，也有这种读过非常好学校的那种老师们愿意到华平去任教。我觉得这是因 因为张老师让他们看到了，他们也想去到那些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张老师用自己的这种行为去践行了他的这种理想，证明了这种理想的存在，以及证明了这种理想本身它是能够辐射到更多的人群的。正因为他的真诚，他的持之以恒，他所有的这一切给到了大家一种巨大的精神感召，让他们愿意去为一个宏大的事业去做出自己的一点点小小的努力。我觉得是这样一种东西，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奔赴华坪。这种影响是一种自愿自发的去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去为自己的理想迈出一步。我觉得是这种东西，所以很多很多人都在张老师的这种号召下改变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张老师的力量的这种信仰的力量辐射的一个结果。
0: 有人说他是一盏灯，燃烧自己，照亮了大山女孩的梦，也有人说它是一座堤坝，挡住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张桂梅老师以40多年的坚守，11万公里的跋涉，托起了2000多个女孩的理想和希望，在云南华坪的悬崖边上，硬生生地趟出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她用忠诚铸就了教育的丰碑，用奉献托举起大山女孩的希望，用初心点燃了理想的火炬，把信仰二字写在了云岭大地上。他为教育事业奉献一切，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可以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迸发出怎样耀眼的光芒。回望峥嵘岁月，信仰历久弥新。伟人与英模用生命丈量信仰的高度，用拼搏树立精神的信标，用一生的实践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坚持汲取榜样的人格力量，传承他们不灭的初心。我们也可以把心中的信仰化作脚下的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坚定前行。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袁老师做客演播室带来的精彩分享。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信仰的力量》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一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包大人，我职责所在，不得不依法行事，还请包大人多加担待。
1: 朱大人不必介怀，换做包拯也会如此。否则，国法之前，何来公平二字？
0: 包大人说的是，赵大人前来探监，我就失陪了。赵大人，请。
2: 有劳朱大人了。
1: 包大人受委屈了。包拯依法受刑，何来委屈可言？不过包拯乃是戴罪死囚，赵大人并非死囚家属，依法却不该来探监。包大人身在牢中，仍然时时不忘国法，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啊！
2: 若不如此，要法何用？既然如此。 就请包大人释怀。此案乃是兵部向朝廷提报，依法我必须官行官审，因此入牢探监也在许可之内。嗯，
1: 这倒说得通。不过赵大人来看包拯，有目的何在？
2: 我是代替父王来探望包大人的。八王爷，父王他不愿亲自前来，父王认为包大人。
1: 不希望在此情境下与他相见。王爷果然对我了若指掌，请赵大人转禀王爷，
2: 包拯对王爷的关爱之情永志不忘。我一定会转达。包大人，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1: 赵大人可还记得，我曾说过，不能排除兵部之内有人造假嫁祸于公孙先生。我记得。如今，包拯依然认定公孙先生绝未盗走兵籍名册。赵大人日后要慎防那嫁祸之人在进行破坏、制造事端。
2: 包大人到此刻。
1: 仍然对此事念念不忘。
2: 为了朝廷安危，赵大人也不敢忘。是，下官记住了。多谢包大人提醒。
1: 除此之外，包拯别无记挂。赵大人，请回吧。

0: 我们绝不能不管大人就这么离开呀、啊。嗯
1: 嗯，那有什么办法？他们怕我们会把大人救走，根本不让我们留在府衙。
2: 哎，也不知道大人现在怎么样了，连府衙的人都换了，想打听都不行。王朝，你说怎么办？哎，
1: 如果你能想出什么办法，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干。
0: 干脆我们杀进去，把大人救出来。
1: 好，
2: 好，
1: 杀进去。
3: 不，不能应酬，凭我们四个是绝对闯不进去的。
0: 闯不进去也得闯。我们答应斩大人，如果保护不了大人，就提头来见。那我们提着脑袋硬干。
1: 好，
3: 且慢，
2: 你们真的打算拼命硬闯？
1: 嗯，硬闯。
3: 好，就算咱们能闯进去了，如果大人不肯走怎么办？大人是不会允许我们劫牢的，而且大人也肯定不会跟我们走。我们就算赔上性命，也只能让大人多了一个教唆劫囚的罪名。这样我们不是救大人，而是害大人。
0: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3: 我们既然都愿意牺牲性命，那么就让我们陪着大人一起死吧。
4: 站住！你们四个想干什么？
5: 劫囚！
4: 大胆！
3: 别急，听我们说几句话。
6: 我们是来劫包大人的，
1: 我们带着兵器来劫囚，都是包大人的同伙。
0: 但是我们不想伤人，所以不必动手。
3: 请把我们四人拿下，和包大人一起治罪。好，我就如你们所愿，拿下。
5: 是。
1: 没想到四名侍卫对他竟如此忠贞，完全不把生死看在眼里。
7: 哎，这正是包拯为官令人钦佩之处。不过他们四个确实犯了劫囚之罪，那就成全他们吧。
1: 是。
8: 相爷，明日在法场之上恐怕将面临更难控制的局面。
7: 不错，开封府百姓都看到了，明日要在府衙门前出斩包拯的公告。包拯深受百姓爱戴，难保不会引起骚乱。尤其是展昭与爱虎一直不见踪影。
1: 相爷是说他们可能会来劫法场？
7: 极有可能。朱大人还是要预作防范才行。
1: 下官明白，我会加强兵力预防万一。

0: 你们四个真是糊涂，为什么非要枉送性命不可？
1: 大人，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2: 大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一直追随大人。
1: 大人被送上法场的时候，我们四个还会在身边，
3: 就像您当初收留我们一样。请大人带我们一起走。
0: 也罢，王超马汉张龙赵虎
4: 在。
0: 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往法场受刑。
4: 是。

0: 娘娘，娘娘，娘娘，启禀娘娘。
1: 伯爵，别慌，是皇上。
0: 不，奴婢是带他来见娘娘。
1: 他是什么人？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你想不想救包拯？你说什么？我知道包拯对你有救命之恩，如果你想救他，就得按照我的话去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娘娘，请先别问了。
1: 你再不决定，时间就来不及了。好，你说。

白峰府的父老乡亲们，请听包拯一言。国法之前，人人平等，既然触法，就该接受制裁。包拯一生知法守法，执法护法，如今以身殉法，心安理得。尔等不得再有扰乱法场之举。

0: 公孙先生。
1: 犯法的是我，跟包大人无关。公孙策前来投案，
2: 把他拿下。
3: 别走，
4: 快点。
3: 爱虎，
4: 赵翔，你最好也不要乱动，否则我会让他赔上一条命。
3: 赵大人，千万别动手啊！
4: 走，让开！包大人，我没有别的办法救你，只能这样了。
5: 爱虎，没有用，我不准你在开封府劫法场，把朱大人放了。
4: 包大人，
5: 我不会走，你又何必救我呢？
4: 好，既然您不让我救您，我也不会走。今天算你命大，走。
3: 你挟持朝廷命官，持械法场劫囚，罪加一等，拿下。
6: 是，住手。

0: 大人，展昭没有来迟吧？展护卫没有来迟，却不该来。
1: 弓箭手。
0: 展昭，就算你武功盖世，也抵挡不了这万箭齐发吧。展护卫，你明知道我不会违法而逃，
2: 我知道。
0: 那你为何还要来？
2: 大人不肯违法偷生，展昭又岂敢苟活？
3: 黄泉路上阴曹地府，展昭替你开路。展大哥，别忘了，还有我爱虎。
1: 大人。

苍天，有如此忠朋义友，包拯死而无憾。

0: 皇上有旨，公孙策盗取军机一案无罪撤销，开封府尹包拯官复原职，进宫面圣。
1: 这就是所谓被公孙策盗走的兵籍名册，名册记载，对公孙策的指控便不复存在。朕将此案撤销，难道包青还认为是朕？

0: 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大人，皇上下旨设了公孙策与包拯，啊？什么？不仅如此，公孙策恢复记忆，他们要找的第一个人必定是你，是我。您已经助他恢复了记忆，想必把我们全都供了出来。我只有推说不知情，你一个人去承担。
1: 大人，我……
0: 你也不必惊慌，我不是要把你交出去。 包拯官复原职，回到开封府，你很难藏身。唯一他们去不了的地方，就只有吴臣居。你立刻动身去吴臣居，在那儿等我的消息。
2: 是，我这就走。

0: 近日来，开封府遭逢前所未见的惊涛骇浪。在此期间，尔等不弃不离，情义相挺，本府感念在心。如今一切恢复平静，本府奉旨追查此案，尚需你我齐心协力，尽速破案。芒朝马汉，
1: 属下在。
0: 被调离的官兵衙役皆已返回府衙，要对他们多加安抚，立刻恢复安全警戒。去吧。
1: 是。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这场风波虽已过去，百姓心中仍然难以平复。你二人带领衙役在城内多方巡视，是时安定民心。
1: 是。
0: 三位在南皮县所见所闻与此案关系密切，不妨说与本府听听，或许对追查计划此案之人能够有所帮助。
3: 大人，据学生所知，应该是赵翔。
0: 赵翔？
4: 大人，这吴川居向来不准外人进入，要不是情形特殊，我不会让你到这里来。
5: 属下明白，过去属下只到过吴臣居的大门口，从来没有进来过。
4: 你可以暂时住在竹林后的小屋，不过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可以到室内来。
5: 是，属下绝不敢乱闯。
4: 无忧无欢，
6: 弟子在。
4: 带他去小屋。
6: 是，师父。

0: 银杏姑娘没有理由说谎，
1: 她若说谎的是独郎中呢？
0: 大人是说独郎中假借赵祥之名，
1: 倘若这一切都是针对本府而来，公孙先生，那赵祥更加没有理由非置本府于死地不可呀。
0: 独郎中化名刘佑，跟在赵祥身边，莫非他也隐瞒了赵祥？
1: 不无可能，
0: 真该向银杏问清楚。他既没有说是不是直接听命于赵祥，又没有说为何要陷害大人。
2: 那还不简单，我回南平县去把他找来，一问不就知道了。
3: 找不到他的，他已经死了。
2: 展大哥怎么知道？
0: 展护卫，尽快说。
3: 回春堂的女掌柜知道你恢复了记忆，和爱虎赶回开封来，他一定去找了银杏。以他的冷酷狠毒，他不可能让银杏活着。
2: 展大哥，如果那个女人真有你说的那么冷酷无情，她为什么把你给放了？
3: 其实这个我一直也想不通。
1: 无论如何，至少证明她与银杏一样，都背弃了教唆他们的主使之人。
4: 大人，启禀大人，兵部侍郎赵大人来府，
1: 请他在厅中稍候，本府就来。
4: 是。
2: 好啊，他自己先送上门来了。
1: 不，爱虎，目前尚不能认定是他，本府初接此案，待厘清案情之后方可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必须暂时不动声色。公孙先生，
0: 大人，
1: 桌案之上有一份名册，你不妨先看看。
0: 是。兵籍名册。
2: 什么？这就是兵部所说的被你盗走的兵籍名册？
0: 正是。不知大人是从何处得来的？
3: 大人是由宫中直接回复，难道是皇上给的？
5: 包大人历劫屡险，终得安然无恙，下官庆幸之余特地前来向你祝贺。
1: 多谢赵大人对本府的关怀。
5: 皇上才可称得上是对包大人关怀备至，足见包大人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何其之重。
1: 赵大人何以有此一说？
5: 皇上为了包大人受刑之事陷于两难，若不是对包大人如此看重，又怎会甘冒动摇国本之险下旨特赦？
1: 赵大人误会了，皇上并非对本府特赦，而是撤销了公孙先生的罪名。
5: 这两者之间并无不同啊。
1: 当然不同，皇上之所以撤销，是因为取得了公孙先生无罪的证据。
5: 什么证据？皇上是从何处得来的？
1: 请恕本府不便相告。
5: 包大人，
1: 并非本府有意隐瞒，皇上已将此案交由本府负责侦办，侦办之中证据不得对外透露，还请赵大人能够体谅。
5: 原来如此，下官多问了。
1: 不过此案是由兵部提出，待刑部将全案移交开封府后，本府势必会重启调查，届时赵大人自会得知，同时还要请赵大人协助调查。
5: 理当如此，下官定当全力配合。
2: 那赵祥分明就是做贼心虚，陷害公孙先生的一定就是他。
1: 爱护，不要急，究竟是何人所为，日后自然知晓。公孙先生看过这份名册了？
0: 大人，这名册学生在兵部的确调阅过，只是在离开的时候业已归还。
1: 那调阅之时所签下的签条呢？
0: 那签条 在归还名册的同时

0: 确实当场销毁。大人，莫非？
1: 不错，兵部提出公孙先生调阅兵籍资料时的签条作为指控的证据。
0: 不可能，签条确实已经当场销毁，除非是有人假冒了学生的笔迹重新签过。
2: 好啊，弄了个假签条就想陷害公孙先生啊。
3: 公孙先生已经被下药失去了记忆，即使被刑部抓到也不能为自己辩解，这些都是他们所设下的一连串阴谋，最终的目的是把大人逼上法场。
1: 如今已可确认问题出在兵部，至于是何人所为，还要等明日刑部将全案移交开封府之后，本府才有权展开查办。
2: 包大人，那就太迟了，至少刘佑一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那万一被他逃了怎么办？
3: 你认为刘佑还会留在开封府吗？
2: 啊，他为什么不会啊？
0: 皇上下旨阻止对大人用刑，他就应该知道阴谋无法得逞，而且肯定会找上他，他应该不会留下来。
2: 那怎么办？
1: 不必担心，此案单凭刘佑一人还难以上下其手，若不是有人协助，又怎会如此轻易就达到目的？兵部之中必定有他的同谋，我们依然可以查明真相。
3: 大人，兵籍名册是如何被皇上拿到的？
1: 是一个不知名的女子送进宫去的，倘若能够找到她，或许更容易厘清真相。
4: 无忧，你师父不在吴城君？
5: 师父夜里才回来，他交代要请师姑在这里等他。
4: 好，你不必管我了，下去吧。
5: 是。
6: 你怎么现在才来？展昭怎么会跑来开封？
4: 哼，去问你那宝贝徒弟
6: 银信。
4: 是他把软金伞给我的，我也制服住了展昭，把他关着，可是第二天他却逃走了。
6: 他没告诉你药效只能维持12个时辰？
4: 没有，我看他根本早就想背叛我们了。
6: 你是你杀了他？
4: 他是自己服毒自尽的。刘佑，等我大师兄回来，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向他交代。
7: 原来是这么回事，王延龄带着圣旨到开封府，把包拯及时给救了下来。这件事在京城里立刻就被传遍了，我还以为
8: 皇叔还以为是朕不计后果对包拯下旨特赦。
7: 不错，本王还担心包拯他真会以死明志，所以才先来见皇上的。
8: 说来实在是令朕汗颜，这包拯宁死不肯奉诏，连朕都拿他毫无办法。若不是那一本兵籍名册来得及时，恐怕朕真要悔恨终生啊。
7: 那兵籍名册是如何到皇上手中的？
8: 是有人闯进后宫交给庞贵妃的，但是朕对此人的身份是一无所知啊。
7: 想必那个人也认为包拯值得依旧，只是这名册来得太蹊跷了。
8: 朕已将此案交给包拯查办，以包拯的办案之能，必能查个水落石出的。

0: 我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还是可以另起炉灶定出新的计划，我最终的目的还是可以达到。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包拯查到我的身上。
1: 哦，大人，属下不会背叛大人，绝不会让包拯发现一切是大人策划的。
2: 哼，像你那徒弟一样。
0: 这好了，少说两句。
2: 是。
0: 刘勇，你对我的忠心我没有怀疑，你也不用多做解释。
1: 是。
0: 包拯明天就会重新展开调查，史红是兵部主簿，包拯第一个要传去问话的一定是他。
1: 史红当时的确请假回家，只要他实话实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问题是当时代理他职务收回兵籍名册的是谁？
1: 是韩童，属下早已安排他离职回乡了。
0: 那不行，包拯第二个要传讯的人一定是韩童。
1: 大人的意思是
0: 查明他的住处，让他永远也开不了口。
1: 属下现在是离不开吴晨居啊。
2: 交给我，那我去办。
1: 你？
2: 我不能让你坏了我大师兄的事。
0: 好，就这么办，把地址给他。
1: 哎，
0: 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清楚，包拯说皇上有了证明公孙策无罪的证据，你认为那会是什么？
1: 这大人，属下实在是想不出来。
0: 以包拯办案的习惯，他会怀疑到每一个人。哼，也许只是故弄玄虚试探我罢了。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把事情弄清楚。
3: 朕早料到皇兄该来见朕了，果然不出朕之所料。
0: 皇上怎么会料到微臣会来呢？
3: 皇兄对朕是否下旨特赦包拯一事极为关切，如今包拯无罪开释，难道皇兄不急于知道原因吗？
0: 还请皇上明示。
3: 当初朕所面临的就如皇兄所说的，只剩下做出选择，如何决定。然而无论朕如何决定，都可能产生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
0: 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想必让皇上费了不少的心思。
3: 不错，只是没有想到竟然是在最后关头，一件重要证据的出现让朕如释重负，一切迎刃而解。那证据足以证明公孙策无罪，自然包拯也就不必受那牵连之责。皇兄，这都是包拯急人天下才能够化险为夷啊。
0: 这也是他托赖皇上鸿福才能化险为夷，但不知那是什么样的证据竟然能够证明公孙策无罪。
3: 皇兄应该知道朕已将此案交由包拯查办吧。
0: 臣知道，包大人已经重启调查，正逐一传唤兵部相关人员前往开封府备询。
3: 此案与兵部有绝对的关系，皇兄迟早会由包拯口中得知，朕就不越俎代庖了。
0: 是，臣明白。
3: 这段期间皇叔与皇兄对朕都颇为关切，毕竟还是自己的亲人呢。
0: 父王来过了？
3: 以皇叔与包拯的关系而言，当然更加关切此事了，他昨天就来过了。
4: 下官兵部主簿史红参见包大人。
5: 史红，本府奉旨查办兵籍名册被盗一案，你身为兵部主簿，那兵籍名册可是由你亲自保管。
4: 回包大人，兵部重要文案都由下官亲自保管，那兵籍名册也不例外。
5: 好，本府问话你必须照实回答，不得隐瞒，否则休怪本府依法治你伪

0: 政之罪。
1: 是，下官一定实话实说。
0: 公孙先生，想必你是认得的。
1: 是，公孙先生前往兵部调阅文卷时，都是由下官亲自经手调阅文卷之事。
2: 在下记得，调阅兵籍名册之事，也是由史大人交给在下的。
1: 是，正是下官。
2: 然而随后，却为何不见史大人的踪影呢？
1: 下官临时接获通知，老父身染重病，所以回乡探视去了。包大人，请假准假兵部都有记录，包大人可以去查。
0: 本府当然会查。你告假返乡而去，当时是由何人代理你的职务？
1: 回报的人是下官辖下的书吏韩童。
2: 大人，学生归还兵籍名册之时，想必就是由此人将名册收下，学生也是当着他的面将调阅签单销毁的。
1: 不可能，报大人，下官销假复职的时候，兵籍名册并未归还，签单也还在呀。
0: 是韩童向你回报，公孙先生并未归还名册。
1: 这下官返回兵部时，韩童称病离职，回家养病去了。是赵大人的客卿刘佑告诉下官的。
0: 本府明白了。那刘佑如今可还在兵部？
1: 回报大人，刘佑昨日突然不告而别，连赵大人都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有些兵部事务还因此延宕了下来。
0: 好，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你二人陪同史大人返回兵部，取得韩童的去处，立刻将他带回开封来见本府。
3: 是。
0: 石红，
1: 下官在。
0: 你与此案是否有关，取决于是否能将那韩童寻获，问明真相。你可别误了自己。
1: 是，下官明白。请两位快随我去兵部吧。
3: 史大人请。
1: 包大人，下官告退。
2: 大人，看来这史红像是并未参与其中。
0: 不过刘佑畏罪而逃，那韩童未必会有好下场。此案若想顺利侦破，只怕并不容易。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金版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

0: 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

0: 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完毕四周，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6: 没错啊，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7: 打个电话
6: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9: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11: 置之死地而后生。
12: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3: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5: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6: 妈，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父王，母后。嗯，
1: 你又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2: 王爷，哪有像你这样对儿子的？昨天晚上你还叨念着他不来，他来了，你又嫌他。
1: 包拯正在重新调查兵部，他不陪着行吗？
0: 父王，包大人是逐一传唤相关人员去开封府衙问话的，我在场的话，恐怕这些官员不好回话，所以抽空回来看看父王。
1: 看我干什么？
0: 父王，您前些日子为包大人的事情没少操心，现在包大人平安无事，相信您也该安心了吧。
2: 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多孝顺，你还不领情。
1: 好了好了，他的这份情啊，我领了。来，陪父王下盘棋。文琪，把棋盘摆上。
3: 是。
0: 母后，您还说我孝顺呢，其实您也没少替父王担心呢。
2: 哎，是啊，救不了包拯，你父王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了，幸好有人给皇上送去了兵籍名册，才救了他呀。
0: 兵籍名册。

0: 大师兄。
1: 找到韩童了？
0: 找到了。没有人能从死人嘴里问出任何话。
1: 还是你最让我放心的。
0: 刘佑迟早都会坏事，还留着他吗？
1: 你很快就会知道。
2: 师父，
3: 大人找我。
1: 吴欢，你先退下。
2: 是。
3: 韩童
0: 死了。
3: 大人，他是我的心腹，届时他一定会守口如瓶的。
1: 刘佑，
3: 大人，
1: 你知道皇上所谓的证据是什么吗？
3: 属下不知道。
1: 就是那本兵籍名册。
3: 啊，不可能啊，属下交代韩童销毁的。
1: 你为什么不亲手把它烧毁？
3: 这
1: 就是因为兵籍名册害得我前功尽弃。刘佑，你一再坏我大事，我岂能留你？
0: 大师兄，你怎么了？
1: 刘佑，
4: 为了不让展昭的情形重演，我调整了配方，中了我的软金散，每隔6个时辰必须喝下我的解药，否则一身内功全失，永远也恢复不了。现在该是发作的时候了。
1: 你把毒药下在什么地方？
4: 在你祭拜祖师爷的香里。其实昨天晚上你就中毒了。
0: 立刻把解药拿出来，否则我杀了你。
4: 我不会笨到把解药藏在身上。你要是不在乎他的武功全废，你就……
1: 我虽然内力全失，但杀你还绰绰有余。
0: 你
1: 只要能够夺下江山，有没有武功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
0: 大师兄，
1: 内力全失，只要好好的调养，至少还可以跟正常人一样。你不用担心我，把它埋在竹林里。
0: 是。大师兄，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包拯他绝不会追查到你身上，把计划撤销吧。
1: 不，我是不会放弃的。这回失败了，还有下一回。我还是要从包拯身上先下手。

0: 不下了，王爷属下的棋力不如王爷。文琪，本王不是嫌你们棋力不好，而是王爷有心事。文琪，你认为赵翔的能力如何？赵大人无论是智慧还是才能，都高人一等。 说实话，属下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的表现，的确有目共睹。倘若你是他的兵部下属，想要瞒着他而上下其手，是否有可能呢？不可能。赵大人虽然说不上是料事如神，至少也是明察秋毫，应该没人能够瞒得了他。
1: 本王也是这么想。北教是。王爷对包拯关怀备至，包拯却未及时向王爷面报平安，还请王爷恕罪。
0: 无妨，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
1: 王爷莫非还有事要交代？
0: 也罢，本王就实话直说，不跟你客套了。
1: 王爷，请讲。如今饥渴确认，兵部有人谎称兵籍名册被盗，诬陷公孙先生，从而企图将包大人送上法场。本王所知是否正确？王爷。
0: 本王此问，并非介入调查，还请包大人不必忌讳。是，
1: 王爷所说正确无误。倘若查办结果真是如此，那赵翔可有罪责？
0: 王爷，
1: 他身为兵部侍郎，不可能置身事外。
0: 你就照实说吧。倘若真是兵部之人所为，恐怕他难脱督下不严之罪。督下不严，降职贬官，在所难免。那刑责呢？
1: 那就不一定了，要看情节轻重而定，或许还不至于被判罪。
0: 倘若赵翔真有涉入其中呢？

0: 何出此言？
1: 本王只是欲作了解，并非赵翔真有涉入此案的事证。包大人，就事论事，依法论刑，不必考虑其他。
0: 无论是主使教唆，或是协助犯下此案，伪造文书之罪，诬陷他人之罪，谋害朝廷命官之罪，盗取重要军机之罪，数罪并成，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可判死罪。王爷，赵翔与包拯并无夙愿，他没有理由陷害包拯，王爷实在不必太过担心。
1: 或许是本王多虑了。
0: 韩通死了？
2: 是，属下和赵虎去他家乡，发现他已被人杀害，官府正在追查凶手。
0: 是什么时候的事？
2: 3天前的清晨。
3: 那不正是包大人被送上法场的那天吗？
2: 是他。
0: 展护卫怎么说？
4: 大人，展昭认为杀韩腾和闯进后宫把兵籍名册交给唐贵妃的是同一个人，回春堂的女掌柜
5: 吴慧娘。展护卫如何认定是他？
4: 他跟刘佑是同伙，对整个计划一定很清楚。兵籍名册被韩童带走，他杀了韩童，拿到了名册交给庞贵妃，破坏了他们整个阴谋。
3: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就像他为什么要放我走一样。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我只能确定他是在帮我们。
0: 展护卫的推论不无可能。
5: 可是如今刘佑下落不明，韩童又死于非命，线索全都断了，又将如何查下去？
0: 旧有线索虽断，那吴慧娘则是新的线索，只有从她身上才能查出全案的真相。
6: 启禀大人，王丞相到府。
7: 皇上知道赵翔无论如何都会因为此案而受到该有的惩处，只是希望包大人稍微顾虑一下他的皇家身份，让他还能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0: 相爷多虑了，倘若赵翔并无大错，包拯又岂会蓄意针对他而重判？
7: 这一点老夫对包大人没有丝毫怀疑，只是皇上既然有交代，老夫不能不说一声。
0: 是，包拯明白。
7: 公孙先生此番可是饱受委屈了。
5: 不敢，多谢相爷关怀。
7: 如今雨过天晴，公孙先生还是要多加费心协助包大人才是。
5: 是，学生定当不遗余力。
7: 包大人既已开始查办此案，可否说给老夫听听？
0: 是，包拯遵命。
3: 展大哥，我怎么想都认为是赵翔干的，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兵部的人谁敢这么做？再说刘佑也是他的人，除了他还会有谁？
4: 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就是他，眼前的线索也全断了，根本就查不下去。
3: 包大人不是说吴慧娘是新的线索吗？
4: 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这条线索也等于没有。
3: 真气人，我恨不得冲到兵部去直接找赵翔。站住！你是什么人，敢在开封府乱闯？
8: 你就是小侠爱虎吧？你不是我的对手。
3: 好大的口气！

0: 爱虎，别动手，他就是回春堂的女掌柜吴慧娘。
1: 是你，
0: 展昭，你应该晚一点再说，让我试试小侠爱虎的断刀。你不会是为了想跟他比斗，才闯了开封府吧？请你把兵器收起来。我要先问你几句话。
1: 问吧。
0: 兵籍名册是你送到宫里的？
1: 不错。
0: 你杀了韩童，取得了名册？
1: 是我。
0: 刘佑人在什么地方？
1: 死了。
0: 也是你杀的？
1: 不是。
0: 那是谁杀的？
1: 这就是我来找你们的原因。
2: 刘佑是赵翔的一名客卿，韩童不过是兵部的一名书吏，他们和包大人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非要置女死地不可？
3: 包拯与他们无冤无仇，刘佑随赵大人来过几次，那韩童在此之前，包拯根本不知其人，
2: 这就说不通了。他们没有理由怎么做呀？
4: 相爷，学生分析，在他们之上还另有其人。
3: 公孙先生，
4: 大人，请恕学生放肆。眼前虽然没有证据，可是并不能排除是他。让相爷事先有所准备，岂不是要更好些？
3: 公孙先生说得不错，是该对相爷禀报。
2: 包大人，公孙先生，你们让老夫听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相爷，此事还需由学生离开京城说起。
5: 好啊，果然真的是赵翔。展大哥，我们立刻去告诉包大人。
0: 慢着，
5: 他把我们全都害惨了，我们为什么还不快抓他？
1: 怎么了？你不相信我？
0: 他是你在师传艺的大师兄，你一直听命于他，当他的杀人工具，现在为什么要把他供出来？
1: 我有我的理由。
0: 什么理由？
1: 我不想说。
0: 恐怕你非说不可。
1: 如果你不相信我，就当我没来过。
5: 展大哥，如果他不愿意说的话，就别逼他说了，我们还是可以去抓赵翔的。
0: 不，我知道大人办案的原则，如果消息来源不可靠，他是不会轻易采信。就算刘佑真的埋在了吴城居的竹林里，他也不会闯进去验尸。所以你的理由必须要说得通，才能帮我们去抓他。
1: 好，我说。他教我武功，教我杀人，他告诉我人命不值钱，而人性充满了丑陋和自私。我一直以为天下人都如此，直到我遇见了你们。银杏是独狼中的徒弟，可是他却放走了公孙策，然后在我面前平静地自杀。而你，一个威震江湖的南侠，为了救包大人的性命，宁愿屈膝跪求。当包大人走上刑台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陪着他一起死。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人命可以那么有价值，而人性可以充满了崇高，那么有尊严。当包大人无罪释放的时候，我看到老百姓激动得又哭又笑，好像自己捡过一条命一样。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作为一个朝廷的官，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分量可以如此的重啊。 就在那个时候，刘佑死在他的剑下。在他眼里，人命还是那么的不值钱。那次计划失败了，他依然想方设法的害包大人。在他心里，人心还是那么的丑陋，这就是我背叛他的理由。展昭，你说够不够？
0: 够了，我相信你。
2: 是赵翔，包大人，你们真的怀疑他？
3: 相爷，他的确是不能被排除的主嫌。
2: 包大人，此事非同小可，在没有掌握绝对把握之前，可千万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啊！
3: 包拯明白，只有掌握到具体的证据之后，才会对他采取行动。
2: 哎，就算有了证据，还是会有无穷的麻烦。赵翔的身份实在是太过特殊啊。
3: 相爷，何不等到有了证据之后再说？
2: 到时候你最好还是先和老夫商议商议，你可一定要格外谨慎。
1: 刘佑的埋尸之地按照我的暗记就能找得到，不过吴尘居是他的封地，外人不得擅入，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5: 你为什么不等包大人回来当面对他说呢？
1: 我是个杀手，在他面前出现合适吗？
0: 至少你应该跟公孙先生见上一面吧。
1: 不，替我转告九叔，转告公孙先生，在回春堂那段日子，让我体会到这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是家的感觉。
5: 展大哥，你想他以后会上哪儿去？
0: 不知道，我只知道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0: 赵翔觊觎大卫，正是他陷害大人的动机。是否要请相爷再回府衙共同研商？
1: 公孙先生认为他的说辞可信。
0: 学生将此案的前因后果相互对证，吴慧娘的说辞合情合理，应该不假。
1: 展护卫呢？
2: 展昭相信。
3: 包大人，我也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1: 好，既然如此，立刻将赵翔拘捕到案。
0: 大人，相爷那边，
1: 赵翔的身份的确特殊，若是与相爷言上，恐怕会因为投鼠忌器而根本无从着手，反倒不如先将赵翔拘捕。
2: 大人，吴臣居乃赵翔的封地，
1: 若是由府衙出面，无异于自缚手脚。展护卫于爱护以江湖人的身份前去，当可少些顾虑。
3: 那刘佑的尸体呢？
1: 不急，先将赵翔擒获，一切后议。
3: 是。
0: 大人此举与一贯的做法大相径庭。
1: 公孙先生，此案将会面临的困难恐怕远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本府的目的是先造成既定事实。

0: 武功全失之后，就连这听力也大不如前。你回来多久了？
1: 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0: 去哪里了？
1: 开封府。
0: 你去开封府干什么？
1: 把你所有的事都告诉包大人。大师兄，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包大人是位得民心的好官，你可以夺天下，但是你不必伤害他。我既然阻止不了你，就让他来阻止你吧。
2: 我把你养大，教你武功，你竟然这样回报我。
1: 我为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这就是我回报你的恩情。可是现在我要做的是为了我自己。
2: 为你自己？你除了做杀手还能做什么？你以为包拯会无视你的过去让你改过自新吗？
1: 不，我是为了我的良心。
2: 良心？当你有了良心之后，就不再是个杀手，你对任何人都下不了手。
1: 我可以对我自己下手。
2: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的命是你给的，现在还给你就是了。
2: 不要！
3: 赵翔，乖乖的跟我们走。
4: 你武功已失，不要做无谓的争斗了。
0: 看来他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展昭，你应该知道，这无尘居乃是先皇赐给我的封地。
3: 那一套对我没用，你别忘了，我是个江湖人，再不跟我们走的话，别怪我让你难看。
0: 好，我跟你们走，无忧无患。
5: 师父，
0: 看好无尘居，随时等着我回来。
5: 是。
0: 展昭，包拯他关不了我多久的。

0: 包大人派人由吴辰驹将我押来换上囚服关进大牢，总该有个说法吧？
1: 赵相，事已至此，你又何必故作不知？
0: 包大人一向依法行事，难道对我就有所不同？
1: 好，既然如此，本府就与你把话说清楚。你利用兵部侍郎职务之便，这所刘右韩统假造签单，诬陷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企图让本府以共犯之罪处以极刑。你犯下的是伪造文书、诬人入罪、盗取军机、谋害朝臣之罪。
0: 久闻包大人办案最重证据，那这些罪名的证据何在？
1: 那伪造的签单与由韩统手中取得的兵籍名册就是

0: 证，至于人证，
1: 至于包大人所说那韩童刘佑乃是人证，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将二人带来与我对质？
0: 赵相，你明知他二人已死，却要他们与你对质。
1: 包大人也应该知道，没有人证，仅凭这些罪名恐怕很难定我的罪。那你将我关押大牢，岂不是徒劳无功？
0: 你果然聪明才智高人一等。然而本府要追究的并非方才所列罪名，而是你教唆吴惠娘杀害韩童灭口，以及你所犯下的杀人之罪。你亲手杀害刘佑，埋尸吴城居竹林之中，那吴城居乃是你的封地，外人如何进入？那刘佑尸身被埋在吴城居内，一旦当场挖出验尸，尸身既是人证又是物证，恰恰坐实了你的杀人之罪。
1: 包大人查案办案的本领果然是无人能及。好，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立刻升堂审讯判刑？
0: 本府当然要审要判，然而在此之前，本府还有话要问你。
1: 包大人是想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不错，
1: 同样是生于帝王之家，同样是赵家血裔，而我的能力比他强得太多，登上大宋皇帝之位的为何是他而不是我？我为何不能取而代之？
0: 你，
1: 我利用日本藤原家族的野心，促成静香公主来宋和亲，使她成为大和宫的和贵妃。我的目的是扰乱后宫，让他乱游内生，而你进宫查案却破坏了我的计划。
0: 难怪当时你以宗正四亲之名代表皇室家族极力赞同皇上纳静香为妃。
1: 耶律宗森以叶森之名潜伏兵部，早在我掌控之中。我的目的是想使五科大口停办而显现他的无能，却再度被你破坏。
0: 你竟然冒外敌侵宋之险而不向朝廷示警。
1: 我大宋朝廷文有包拯，武有狄青，何险之有呢？
0: 你还做了些什么？
1: 我利用陪同母后进宫见她的机会，将刘佑调制的神仙醉加入到甜酒酿之中，使他大醉数天。我的目的是造成他酗酒无度、荒淫失德的外界观感，并给予契丹挑起战争的机会。
0: 你为了觊觎大位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1: 虽然这次的计划不是被你直接破坏，但却被你的手下公孙策展昭爱武再度将危机化解。当我的计划被你一一破坏之后，我突然惊觉，要想达到我登上大位的目的，就必须先除掉在他身边的最大的障碍。
0: 于是你便定下计谋，置我于死地。
1: 包大人，倘若由我坐上大宋天子之位，我也希望能够有你这样的贤臣。可是以你对他的忠心而论，恐怕永远都不会为我所用。
0: 以你妄图谋取大位的野心而言，你永远不可能成功。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天命如此，我也无可奈何。
1: 你为何愿将这一切告知本府？
0: 包大人的为人如何，执法如何，我心里自然清楚。你指定我杀人之罪，可想而知，你心里早已下定决心要判我死罪。让你知道我要除掉你的原因，这有何不可呢？
1: 你应该知晓，本府绝不会让你侥幸脱罪，免除一死。
0: 我知道，可是包大人，你也应该知道，要救我之人，自然有救我之力。
2: 啊！原来那么多事情，全都是赵翔干的。
3: 大人一再瓦解他们的阴谋，难怪他们一定要把大人这颗眼中钉给除掉。
4: 大人，如今虽然已将赵翔关押，可是皇上和相爷那边，
1: 本府下令将赵翔拘捕之时便已做好准备，本府已禀报相爷，一同进宫面圣。
5: 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1: 赵翔亲口承认此事千真万确，
6: 这简直太出人意料之外了。包大人，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1: 相爷，罪证已足，嫌犯也已坦诚罪状，只要前往乌珍居起出事身，包拯立刻升堂，依法将他治罪。
5: 你要将他正法？
1: 皇上，
5: 难道不能留下他的性命？
1: 皇上，姑且不论他夺取大位的野心阴谋如何，但就教唆杀人与杀害刘佑两罪，也是难逃一死。
5: 他毕竟是朕的皇兄，包拯，你就不能想出法子让他不死吗？
6: 包大人，皇上并不是要你不治赵翔的罪，而是希望能够免他一死。
1: 相爷，赵翔可以不死，不过皇上必须下旨改写大宋律例，杀人者或可不死。
5: 包拯，朕只是要你顾念他是皇家子弟。
1: 皇上，赵翔可以不死，不过皇上必须下旨昭告天下，大宋国法，罪不及皇家。

0: 皇上，赵祥犯法，目的无非是为了图大宋皇位。倘若他能不死，难道不会再有其他皇家子弟效法于他？此例一开，将无人忌惮国法之威严而心存免死之侥幸，非但皇上疲于应付，天下也将为之动荡不安。皇上今日对赵祥一念之人一丝不忍，势必造成日后永无休止的混乱与纷争。臣请皇上三思。
1: 朕从小与他一起长大，孩童时期无不以他把守施展，如今却要在朕的手中取走他的性命。报纸，你打算如何宣判他的罪名？
0: 臣将只问他杀人之罪，而不问其他。
1: 也罢，你就对他依法处置吧。
0: 臣遵旨。
1: 不过皇叔那边势必要让他知晓。王延龄，老臣在。

0: 否则皇上是你会为此更加伤心的。
1: 皇上准你对我用刑？
2: 你觉得意外？
1: 是很意外，以他的个性很难做出如此明快的决定。
2: 你对皇上似乎很了解。
1: 当然，他小的时候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的个性本来就比较柔弱。
2: 皇上虽然天性仁厚，可是你依然不会因此而侥幸逃过一死。
1: 包大人也不要如此笃定，在你的铡刀铡下之前，恐怕还会有变数。
3: 你说什么？
4: 赵翔犯下杀人之罪，即将问斩。
3: 皇上呢？皇上是如何裁夺？
4: 皇上已准包大人依法执行。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

0: 金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

0: 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3: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

0: 情无声音，仅限情无声音，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

0: 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启奏皇上，嫡娘娘来了。
1: 母后。
2: 皇上，皇上，你要救救她呀！
1: 母后，母后，你快起来。母后，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啊。
2: 赵翔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让包拯杀他？
1: 母后，赵翔犯的是国法，包拯是将他依法治罪。
2: 我不管他犯什么罪，你非救他不可。
1: 母后，
2: 你是皇上，你说的话包拯敢不听吗？你立刻叫人传旨赦免赵翔，让包拯立刻放了他，好不好？
1: 母后，赵翔犯下的是杀人之罪，朕不能啊。
2: 皇上，他是我的儿子，你的哥哥。

0: 皇上，你从小在南清宫长大，这个孩子当中属你最小。赵襄是长子，是你们的哥哥。他从小就护着你，不准任何人欺负你，这些你都忘记了吗？
1: 不，朕没忘。
0: 你小时候常说，你最怕的是父王，最爱的是母后，最敬佩的就是他了。当你被选为太子进宫以后，他怕你一个人在宫中寂寞，没多久他就要吵着来进宫陪你。

0: 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1: 朕记得，朕当然记得，记得小时候他总是把母后亲手做的甜酒酿偷偷的带进宫，还要朕省着喝，朕也十分珍惜。因为那是在宫里唯一能让朕感到温暖的东西。
0: 你被选为太子，其他几个皇子有些人不服气，他却说大宋的天下原本就应该属于你，要是先皇选他为太子，他也会让给你的，因为他对你的关怀和爱护远远超过了对他自己。

0: 终于坐上了皇上，他也凭着自己的本领进士及第，入朝为官。以他的才能，绝不只做一个宗正四卿。可是他除了偶尔对你父王和我说几句，可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我问他，你为什么甘心留在宗正寺？他对我说，他是为了你管好皇家事务，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啊。如果这些你都没有忘记的话，那么无论他做错了什么事，你都应该原谅他才对呀。因为他是赵家的人，是你的亲人，是你的哥哥呀，皇上。
1: 母后，你这是干什么？
0: 皇上，我不是生你的亲娘，可一直你把我当亲娘看待，所以不改母后的称呼。那么你的母后就求你，求你救救他的儿子吧。皇上，我求你了。

0: 大人，学生已将全案的相关文卷准备妥当，大人随时可以升堂。
1: 大人为何突然加快步伐，急于升堂？
2: 早点把赵翔杀了，省得麻烦。
3: 不错，本府的确是这么想。
0: 嗯，大人，
3: 本府隐隐有不祥之感，恐怕此案不会如此顺遂就能了结。帮朝马汉，
4: 在。
3: 传令升堂。

0: 如今我武功全失，难道你害怕我对包大人有所不利吗？
1: 不，我要亲眼目睹你丧命在铡刀之下。

0: 赵翔，你可知罪？
1: 包大人所要问的全都问过了，我所该说的也全都说完了。如今在这公堂之上，你想做什么，要做什么，尽管请便，又何必如此劳师动众，多费唇舌？
0: 既然如此，堂下听判。赵翔，你生于帝王之家，蒙苍天眷顾，以皇室血印，坐享荣华富贵，由幸入朝为官，得朝廷器重，以三品高官任兵部侍郎，你却利用职权诬人入罪，杀人灭口，意图脱罪。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头大伺候。

0: 甚至晚一点到，赵翔就已经人头落地了。
1: 皇上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同意让包大人对赵翔用刑吗？
2: 果然被大人料中，此案真是难以顺遂结案。
3: 皇上，君无戏言。
4: 包大人，皇上若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也不会下旨赦免赵翔之罪。皇上也是不得已呀。
3: 相爷，可是如此一来，国法威严岂不是荡然无存？住口！
5: 包拯，朕是一国之君，纵使朕的决定有错，一切后果由朕来承担，岂能轮到你来说话？朕虽赦了赵翔的死罪，却没有赦免他的罪行。从今以后，将他逐出皇家，贬为庶人，他的进士功名、朝廷官职一并撤销，囚禁于吴臣居内，永世不得离开半步。
4: 皇上对赵翔的惩戒可称恰当，老臣认为也可产生吓阻效果，而又不至引起太大争议。
5: 包拯，你说呢？
3: 回皇上，秦庶包拯不能苟同。你，皇上，国法之前无贵贱之分，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用在赵翔身上可谓恰如其分。皇上对赵翔的惩治虽不可说不重，却仍然于法有违。倘若日后再由他人犯下相同罪行，又由谁来赦免死罪，保全性命？包拯以为切切不可。
5: 包拯，依你之见还想如何？
3: 回皇上，以包拯之见，赵翔死罪绝不能免。
5: 够了，包拯。

0: 为了维护你眼中的国法，朕已做了最大的让步了。
1: 皇上，国法不仅在包拯眼中，更该在皇上心中。
2: 包拯，
3: 皇上请息怒，包大人不要再顶撞犯上。
1: 相爷，包拯不能不说呀。
0: 放肆！王彦龄，
3: 老臣在。
0: 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赵襄一案，如有犯者，就以欺君抗旨之罪严惩重办。
3: 老臣遵旨。
4: 赵襄怎么这么糊涂呢？好端端的怎么就犯下了杀人的罪？幸亏皇上及时赦免呢，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5: 救他一命是不是做对了呢？
4: 王爷，救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幸亏你及时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否则我就是再去求皇上都来不及了。
5: 我告诉你，就是希望你去求他。我一生何曾做过这种事情，明知道不该做，可是却做了。
4: 王爷，不管怎么说，赵襄他总算还活着，只要他还能活着，就是永远被关在乌尘郡，我也心安了。

0: 大人倾其一生维护的国法尊严，因为赵翔逃过死罪而染上污点，想必大人心中十分难过。
1: 你想，如果溜进吴晨军把赵翔给杀了呢？那包大人会不会好过一点？
2: 不行，那是违法私刑，对大人而言也是不对的。
1: 哎呀，那就难了。
0: 我相信大人不会就此放弃。
1: 圣旨都下了，还能怎么样啊？
2: 大人没有必要去犯那抗旨欺君之罪。
0: 恐怕大人不会顾及那么多。

0: 启奏皇上，包大人在宫外求见。 皇上，奴婢该如何向包大人回话？
1: 叫他走，朕不见他。
0: 奴婢遵旨。

0: 众卿是否还有本要奏？臣开封府府尹包拯有本启奏，奏来启奏皇上，有关赵祥一案。
1: 包拯，
0: 朕早已颁下旨意，不准任何人再提赵祥一案。 否则就以抗旨之罪论处。你这是明知故犯，难道你想考验朕的耐性不成？回皇上，此案关系国法威信、朝野视听，微臣身为朝廷命官，实在不能不提。住口！圣旨以下岂能轻言更改？包拯，你是开封府府尹。 管好你开封府的事就行了。从今以后，若不奉诏，不准你上殿议事。退朝。哎呀，
2: 包大人，你这又是何苦呢？
0: 相爷，包拯不得不如此啊！
2: 老夫明白你的心意，只是这天威难测。 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呢。

0: 启禀皇上，包大人在宫外候旨求见。
1: 他还没走。
0: 回皇上，包大人说无论如何也要等到皇上召见。
1: 哼，交代皇城司立刻逐他出皇城，没朕旨意不准他进皇城。
0: 奴婢遵旨。

0: 王朝马汉，
1: 大人，
0: 备轿。
1: 是。
2: 包拯来了。
3: 是。王爷还是不要见他吧，属下请他回去。
2: 不。本王要单独见他。

0: 多谢王爷还肯见我。
1: 你为何事而来？
0: 赵相，
1: 难道你还不愿意放过他吗？
0: 皇上都已下旨，包拯还能如何？
1: 那你又来干什么？
0: 你陈旧大义，责备贤者，包拯想请王爷。
1: 不，什么都不用说了。
0: 王爷，
1: 包拯，本王也是人，我也有私心，我也会被亲情所蒙蔽的。不论在你心中把本王想象的有多么的崇高伟大，你也不能逼本王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死路啊。你也不必劝本王进宫去请皇上收回对赵祥的赦免。

王爷的意思包拯明白，包拯也绝不会开口劝王爷任何话，只请容包拯说一句。你说赵襄犯下杀人之罪的原因是为了掩盖夺取大宋天下的野心。

0: 父王是请母后去求皇上的吧？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包大人不是曾在父王面前夸赞过我的智慧吗？
1: 你要是还有半点智慧，就不会犯下这杀头之罪。
0: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我成功了，天下都是我的，谁敢治我的罪？
1: 住口！事到如今，你还敢口出叛逆之言？
0: 叛逆之言？父王，真要追究起来，我之所以会有今天这责任，全都在你。
1: 你说什么？
0: 当年先皇在众皇子之中选择太子的人选，我是你的长子，你不把我送进宫去，却送了他。
1: 他乃是先皇的亲生儿子，
0: 那又如何？当年太宗皇帝本要把皇位传给你，而你却推辞不肯接受，才传给了先皇。如果你接受的话，我是你的嫡长子，今天的皇上一样是我。你让我两度错失当皇帝的机会，我自己去努力，我自己去争取，难道这有错吗？你居然说我口出叛逆之言，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1: 不，你错了，我所做的全都是为你好啊。历朝历代皇位争夺，兄弟阋墙，比比皆是。我把皇位推辞掉，就是为了避免见到兄弟相残而伤了手足之情啊。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过许多人，可是我却一直逼你留在中正寺，那是因为官场恶斗屡见不鲜，我不希望你深陷其中啊。或许我对你所做的一切对你并不公平，可是我是真心的要保护你。护着我最疼

0: 爱，让我一生都引以为荣的儿子啊！
1: 保护我，保护我！母亲，我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官职被罢，功名被夺，武功全失，形同废人。我的余生就将被关在这无尘局，直到我孤独的老死。这就是你保护我的结果，你就是这样保护你的亲生儿子。

0: 大人由南清宫回府之后，为何显得更加郁闷？莫非是王爷不肯见大人？
1: 不，王爷见了本府，他一向认为本府率直，然而本府却对他用了心机。
0: 大人对他用了什么心机？
1: 本府逼着他不得不去见皇上。
2: 不，皇叔，这次朕不能听你的。
3: 皇上，
2: 皇叔，这次你进宫见朕，母后知道吗？
3: 他，本王没有让他知道。
2: 是母后的一番言语让朕决定下旨特赦，朕也早已经想通了，为了他，朕宁愿面对一切的后果。
3: 皇上，赵翔图谋的是大宋的江山呐。
2: 皇叔，这大宋江山原本可以是他的。
3: 不，皇上，这种话永远不许再说。
2: 皇叔，你或许不明白朕心中的想法，朕就不妨明说。朕是想有必要，朕可以让出这天子之位，皇帝之尊。
3: 不，皇上，本王不准你有这种想法。
2: 皇叔，朕才是皇上，既然朕已经做出了这种决定，即使皇叔再有任何意见也由不得你。

0: 御赐金简在此，有如太宗皇帝亲临。
1: 太宗皇帝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赵德芳，待太宗皇帝传旨。降一案交由开封府府尹包拯依法治罪。御赐金简，上打昏君，下打谗臣，满朝文武，谁若不服？金简之下，绝不容情。皇上若不服太宗旨意，赵德芳奉太宗圣旨，金简之下，打那昏君。
2: 大宋皇帝诏旨，谨遵太宗皇帝圣旨。

0: 稻香。你的罪行早已定验，如今再上公堂，本府依原判执行。然而你已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革去官职，不具功名。来人呐，
1: 在！
0: 狗他大头！

0: 大人，赵翔一案业已结案，学生已归档封存。好。
1: 登龙赵虎，
2: 在，
1: 全力征唐，
2: 是。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

0: 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

0: 到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

0: 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这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

0: 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13000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稀罕。

0: 乡里边跑来了。注意隐蔽。排长，排长，
1: 金主任，
2: 金主任，
0: 金主任，
1: 金主任，
0: 排长，
1: 排长，
0: 排长，县大队没找到，找了好几个村，他们准是跳到河南去了。
1: 来，金主任，
0: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我被敌人抓住了，干了一个鬼子才逃出来的。
1: 呵，嘿，这家伙是一杆子枪，那边挂上一枪。
0: 鬼子这会儿正在村里屠杀老百姓呢。金水排长，情况可更紧了，敌人说话就到了。
3: 排长，那边有情况，老乡们从村里跑出来了。
0: 同志们，转移。
4: 往哪儿转移呀？哪儿都是敌人。排长，咱们跟敌人干了。
5: 翠人，
4: 我有意见。
5: 有意见也不行，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县大队，坚持地区，跟敌人进行长期的斗争，不是一下子拼完了事。同志们，向东南转移。
3: 排长，西边敌人要过来了。
0: 战友下来。
5: 同志们，现在情况很严重，这马上又是个合击的形势，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光荣，坚决地突出去。大家说能不能？
6: 能。
5: 好，万一被敌人冲散了，每一个人都要到县大队去集合。
6: 是。

0: 快看啊！
1: 队长，骑兵从后边来了。

0: 凤霞，坐下歇会儿再回去吧。
1: 哎。
0: 这一天东跑西跑的，办多大凶险呢？跑来跑去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让鬼子给弄大死呢。

0: 大娘。大娘，我是八路军，让鬼子把腿打伤了。
1: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了？娘，
0: 大嫂，我绝连累不了你们，你们把我交给村干部不行吗？
1: 村干部？哼，我们不知道哪儿有村干部，你自己找去吧。
0: 大嫂，我是个抗日军人，打鬼子受的伤，你们就眼看着我死在这野地了吗？
1: 娘，咱们走吧。
2: 哎，
0: 大娘大嫂，我这两三天一点东西没吃呢，你们给我一块干粮吃行不行？
1: 干粮没有了。
0: 真是环境变了，人心也就变了。大嫂，你以为八路军这就算完了？这亡国奴就算是当上了？别那么近视眼，有八路军鬼子就站不住，有共产党中国就不会亡。
1: 看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麻烦呢？你走不走？你不走我们走了，别让日本人来了连累了我们。娘，我们走吧。
0: 不，我走，我走，我不连累你们。

0: 是特务，这是咱们的同志，同志，同志。同志，让你受委屈了。这个年头，老百姓让鬼子汉奸们闹的，心眼多了。
1: 鬼子汉奸竟化妆成八路军，满地穿了。
2: 我说呢，
0: 孩子，跟大娘回去吧，妈待不了你。
1: 叫振国，野参军了，跟你是一样啊。

0: 我背着同志。
1: 不，我能走。
2: 哎呀，孩子，别不好意思的，这个时候顾命要紧，就别再嚼细人了。来吧，同志。
3: 大兵团向外线转移的时候，给咱们县留下了一个牌，坚持地区。可是到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估计可能是打散了。县里指示要咱们负责到处的联络联络。
0: 村长，

0: 有一个伤员，请你去一趟。
1: 在哪儿？
0: 在我家。
1: 好，我就去。
0: 嗯，
1: 我这就去，你别着急，县里也在找你们。放心吧，严同志，我很快的就能跟你取上联系。
2: 好吧。
0: 村长，那你派谁去？
1: 我自己去，村里的工作还向县里请示呢。哎，地里天天又扫荡又清抄，你们可要小心点，千万可不能让严同志有什么危险。
3: 放心吧，有我的命就有他的命。
1: 哎，我看呢，想办法挖个洞把他藏起来。
0: 哎，走吧，没事。
3: 来不及躲了，给他摆个名处来。就按我教您那么说，可别说错了啊。
1: 哎，

0: 繁荣。
1: 哟，
2: 老婆子，有八路军就赶快交出来，要不查出来可是房倒屋塌，人头落地呀。
3: 我们家没有八路军。
0: 他是什么人？
3: 是我儿子。
0: 姑娘，他是什么人？
4: 是我男人。

0: 你名字什么？
1: 乔二刚。
2: 小刚，蔡俊，他病了。
0: 病了？我不信。你，看看，阿姨，

0: 太君，
1: 您看，
0: 啊，你八路伤兵啊！哟西，俺这个就到。哎呀，
2: 太君，他不是八路军。
0: 他不是八路军，腿上的伤是哪来的？
2: 那几天跑情况，让乔给打的。
0: 他病在炕上都起不来，怎么回去跑情况？嗯，快说。
2: 前天病轻能跑，这会儿把腿给打伤了，吓得又厉害了。
0: 没让你说话。关掉。嘿。
3: 老太婆，
4: 你喜欢的没有？我的价格，
3: 明白。
2: 太君，他不是八路军，是我儿子。

0: 怎么样？选不了什么，很舒服。
1: 他令什么令？
2: 是我的儿子。
1: 姑娘，他的姓令。
3: 是我男人。
1: 奸不就是这，统统的枪毙了。嘿，嘿，你干什么？我是八路军。
3: 你疯了？你傻了？你说这个胡话？你什么时候当过八路军？你什么时候当过八路军？
4: 你不想要娘了？你想啥了？你
1: 我可是哪？
0: 他妈的，你属松猴的，七十二变。
1: 就边缘，嗨，
5: 叫梁柳，叫梁柳，梁柳，梁柳，梁柳，
0: 你他妈是怎么了你？
1: 我走走走走。
0: 你快一点吧，你看。太君。
1: 大帝。什么令？
6: 哦，他呀。他是他的儿子，他的男人，
7: 这个良民呐，苦力的干活。
1: 你小哥，良心，后弟，
7: 我的良心，
5: 这个
7: 大大的好啊，我是说谎话，太君的。
5: 这个
7: 爸，我得思量思量的。
1: 那这都没有呢，退路。

0: 他不是八路军，他要是八路军，你那我说，那我怎么不认识他呢？
1: 你不认识他？
0: 他可认识你呀、啊。你认识我是谁？
2: 你是东庄李财这里大少爷，
0: 还得加个官衔，现在是中队长了。
3: 去去去，别跟我灌米汤了。皇军没来的时候，你们谁瞧起这爷们？嘿，这
0: 好了，没错。好了好了，李队长啊，没关系，我打保票，我双保险。哎，走了走了，李队长，走了走了。
4: 娘。

0: 凤祥，凤祥，
1: 哎，
0: 上来吧，天快亮了。
1: 哦。

0: 王金石，老崔，哎呀，我可找到你了。
1: 志刚，志刚，醒醒，醒醒！
2: 又是一个梦，
1: 又想同志们了。
2: 村长怎么还不回来？
3: 敌人这次调动了十几万部队向我们进攻，目的呢是想消灭我们冀中八路军，摧毁我们冀中抗日根据地，情况是严重得很。
2: 那么以后的环境
3: 也不会好，在一定的时期还会变得更坏些。
2: 那以后我们的工作可怎么办呢？环境变了，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变。敌人到处修炮楼安据点，大部队不能活动了，我们就化整为零，白天不行了晚上干，明着不行了秘密着干，把武装斗争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可以成立维持会伪政权，也可以派联络员，只要记住，对敌人有坏处的事儿就办，对敌人有好处的事儿就不办，这就是总的原则。困难是困难的，只要我们掌住舵稳住船，不管敌人的风浪有多么大，我们都可以挺得住。 好，以后就这么办。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被利用。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你告诉严同志，要他放心，他的同志们三三两两差不多都找来了，要他安心养伤，伤好了再回队工作。
1: 好，
0: 好吧，你把这封信还有他的组织关系都带给他。
2: 凤霞，严排长是咱们的同志，我看他别在你这个小组过生活吧。
3: 好吧，志刚啊，这该高兴了吧？
1: 高兴了，同志们找到了组织，我也找到了组织。哎，心里这块石头可算是落了地了。
3: 该吃点饭了吧？
1: 吃饭，做饭吧，大娘。
3: 好，做饭。
1: 每天人心惶惶的，东奔西跑的，这怎么能行呢？我看这么办，咱们挖洞。凤霞和大娘不是给我们挖了个洞吗？咱们动员全村的人都挖，敌人来少了咱们就给他干，来多了咱们就钻洞，这样呢咱们就可以长期的给敌人坚持。你们大家说怎么样？
4: 我看这样行，可要大家好好的保守秘密，你们说呢？
1: 嗯，好，
5: 我赞成。
4: 好。

0: 心，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来打拼的小日本呐、啊，咱们是一家人，来打拼的小日本、啊。
1: 娘，他又唱了。
0: 军队和老百姓，哎呦，军队和老百姓，军队。
1: 枪响，鬼子又来了。

0: 以后闹情况有这个洞一钻，也不担惊受怕了。这又要走，上刚好跑打跑打再跑打犯了，可这上级怎么这么着急？
1: 娘，不是上级着急，是他早逼坏了。今天一清早就叫人找县大队去了。
2: 军队和老百姓，哎呦，军队和老百姓。

0: 娘，よし。
1: 太君，我们是好老百姓。
0: 什么好老百姓？姑娘。
1: 太君，
2: 要是能够从你这向外打枪的话，多好。
1: 哎呀，你怎么？
2: 他娘，别怕，到外边看着点。
0: 姑娘，来，
2: 来。
1: 怎么办？放在什么地方？
2: 放洞里。

0: 坏了，志刚，又来这个伪军，没关系，大娘，快，志刚，大娘，陈主席，我来对付，
1: 来了。
2: 别动！啊，哎，哦，没动，大娘。把枪放下！
0: 哎，得了，队长。
2: 什么队长啊？
0: 哎呦，同志，你饶了我吧，我不是坏人，我。
2: 你叫什么名字？哪村的？
0: 我叫张百寿，你本县王家桥的。同志，你饶了我吧，咱们都是中国人。
2: 既知道是中国人，为什么替鬼子做坏事呢？
0: 我是让日本鬼子给抓去的，这家里的门牌户口都在日本人手里攥着呢，我不干就得抄家灭族，这是没法子的事，同志。
2: 我告诉你说，哎，把眼光放远一点，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哎，
0: 对对对对，
2: 从今以后不许你们再做坏事。
0: 哎，是是。
2: 第二，鬼子要有什么行动，事先给我们来送信。
0: 哎，好好好。
2: 第三，哎，跟着日本人出发去打仗，见着了八路军，枪口向天放。
0: 哎哎，好好。
3: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啊，嗨，我不叫你们满街串，你就是个不听。街上啊，竟是八路军的便衣队呀！哎呀，哎，以后啊，进了村有什么事情先找我，哎，别到处乱串嘛。
0: 哎，好好，
3: 咱们离这个三头二十里的，谁不知道谁呀？
0: 是啊，
3: 我同你大白是至交啊！啊，走走走走走。
0: 哎，你跟这位同志说说，把那枪给我吧，回头日本人跟我要，那我怎么交代呀我？哎，您给说说，
3: 同志，这不是外人，这是我的盟侄
0: 啊！啊啊！对了对了，盟侄，
2: 看你盟叔的面子，把枪还给你。记住，你是中国人。
0: 哎，是。哎，我忘不了，同志，你放心吧，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哎，走吧，走吧。哎，
4: 哎呀，你真是个愣大爷呀，吓得我这心都快跳出来了。

0: 二杠，为什么非急着要走不行？外边到处是鬼子汉奸，不如等等再说。
1: 大娘，光等不行，非打不可，这天下是打出来的。
0: 是啊，咱这个庄稼老婆子可知道什么，就知道从心眼里疼你们。

0: 出去了可净点心，以后常家来看看。嗯，
1: 放心吧，大娘，只要是死不了，断不了家了呀。
0: 嗨，说的这是什么？怎么就会死？不说个吉利话。
1: 没关系，大娘，八路军不信神不信鬼，死活不在这一句话。
0: 算了算了，临走啊，不许讲着好听的说几句。
1: 是。
2: 来了，
3: 排长，
0: 排长，
3: 金婶，老崔，
4: 金婶，排长，我可想你了。
0: 排长，
5: 我做梦也梦见你呀。
3: 老崔，你们都在小队上吗？
5: 啊，
3: 还有谁啊？
5: 老虎、王顺、大勇，他们都在那儿。
3: 他们都好吗？
4: 都好。排长，马大队长已经在队里宣布了，让你当我们区小队的队长。
5: 哎，就走吧，家里就等你开欢迎会呢。
1: 别忙，看我给你们变一个戏法。
3: 什么戏法？
1: 大变活人。嗯，大嫂。
2: 哎，跟我来吧。
1: 哎，什么大变活人？今天中午我在屋里头捉了个鬼子。
3: 嘿，你在屋里打了千面仗啊？哎，
1: 什么千面仗啊，我这叫黄鼠狼垃圾呀、啊！
6: 严同志，要走了，对咱们村的工作指示指示吧。
1: 哎，我倒琢磨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地洞好是好，要是能够从里头向外打枪的话，那就更妙了。哎，你也琢磨琢磨，回头咱们再研究吧。
6: 好好啊，
1: 好。
0: 志干，带着这个。包袱里有一身衣裳，两双鞋。孩子，我就是你娘，这就是你的家，你要常回来。
1: 娘，你别老惦记着我了，我要有空的话就会来看你老人家。
5: 什么玩意儿？我的迷信迷信。
7: 你迷信个屁。
0: 哦，他要干什么？
7: 他要迷信吃饭。
0: 不叫你迷信，不叫你迷信，油菜也不给你吃。
4: 开路！
1: 让我走了，你好好保重身体啊！
8: 自打五一扫荡到现在，冀中就变了样了。要照着敌人的话来说呢，叫明朗化了，叫确保了。要照老百姓们的话来说呢，就是鬼子把炮楼都快修到炕头上来了。这要从表面看呢，一点也不假；可要从另一面看呢，啊，我们主要的应该看这个。咱们全县的武装都恢复起来了，整个冀中区的武装也都恢复起来了，这才是真的。可是敌人呢，把大部分兵力调到太平洋去了，只留下些守备部队和伪军，这情况对咱们是非常有利。最近上级也来了新的指示，
1: 我估计着要干了。哎，
8: 上级指示要我们争取一切有利的时机，积极地打击敌人，使敌人想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的计划不能实现。
5: 没说的，那就和他干呗。
8: 不能蛮干。大家注意，有利的时机这句话，要是打击了敌人，自己也吃了亏，那还是不行的。凡是敌人，要人、要粮、要款，一概不给，能拖就拖，能抗就抗，能不给就不给。敌人要是出来抢，就找机会揍他。再就是呢，一定要把争取伪军的工作做好，把内线工作做好，对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要坚决镇压，把敌人孤立起来。敌人呢是想用炮楼、用封锁沟把我们揪起来，我们的活要是干得好，就可以让敌人在王八窝里活活憋死出不来。大家回去好好干呢，群众们会积极地帮助我们的。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啊，
5: 没了，
1: 没了，
5: 没了，
1: 没有，
5: 没有，
1: 好了，咱们就这样。

0: 哎，志刚。
1: 哟。
0: 志刚同志啊，我希望你给大家做出个榜样来，啊，大部队来的嘛，一定要搞这些名堂，这我想没什么问题。不过也要动些脑筋来，你们那个地区是敌人控制的重点，又靠近铁路，鬼子当然不用说了，还有那么个歪脖子，那小子狡猾得很呢，那是比别的地区来呢要麻烦。好处呢，是你们小队上老战士多，这就是很大的本钱呢，啊，好好干吧，有问题呢及时同我联系。
1: 是，我向你保证，一定好好干。

0: 强警备。
1: 嘿，
0: 命令三本中队采取紧急行动，剿灭游击队，严

0: 往后传，原地休息。往后传，原地休息。
1: 后传，原地休息。
0: 大勇，你到前面去看房子。
1: 是。
2: 队长，这个村离敌人据点很近呢，我看咱们还是辛苦一点，转移到别人村去得了。
3: 嗨，没关系，鬼子来不了。把敌人的火车这么一炸呀，他早跑到铁道旁边去库火车头去了。

0: 敌人四面包围了，看，压了敌人。队长，情况越来越紧了，动是死动，钻不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在屋子里挖，只要挖4-5道墙就可以突出去。

什么时候失掉警惕，什么时候就会受到损失。一个指挥员稍一不慎，就会有多少性命受到无谓的牺牲，这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作战可不是拿战士们的性命去冒险，我们的战士不是平平常常的人，就是拿十个鬼子换我们一个战士，我绝不换。鬼子算什么东西？

0: 一定要接受这次血的经验教训。
1: 是，要是那个时候想的多一点，怎么也不能让鬼子抓那么一把，受那么大的损失。
0: 这就对喽，志刚啊，敌人可是下定决心要整垮你们呢，还要捉你呢。你想没有想敌人下一步棋怎么走手？如果敌人再抽到点兵力来对付咱们这个地区，那还是很麻烦的。
1: 那我们
0: 还是要积极的活动啊。我曾考虑过这么一个问题，最近老郭跟我汇报过一个情况，说是李杰营有两家洼地洞挖通了。
1: 挖通了，那好。

0: 吗？
1: 是啊，
2: 你想想，如果把每家的地洞都挖通，把全村的都挖通，把村和村的再给它挖通，把整个集中在地底下都给它连成一片，你说这叫什么？
1: 这叫地道。
2: 不，这不叫地道，这叫地下战场。
1: 那可太好了，要是早有的话，鬼子来个300-500的掉不了蛋的。
2: 好是好啊，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这是在地下修万里长城啊。
1: 我们小队也可以参加。
2: 这不要你们，你们还是干你们的活。地道的事儿呢，我已经跟老郭谈过了，他们早就动手了，回头你到他那儿去一下，你告诉他一定要他们动脑筋想办法，创造出一套经验来。
1: 是。哎，老严，你看，从这里可以通村外的坟地，这儿可以通村里的十字路口，这上面是磨盘，磨盘下面是剑。
3: 老郭，搞得好啊！
1: 哎，
3: 就是在发扬火力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要是能够从十字路口到大槐树底下，这带的射击枪眼还需要改进。
1: 对，老严，打仗你是内行，回头上去了咱们具体研究一下。
3: 好吧。
1: 哎，你再在那边看看吧。
3: 行。哎，大嫂在这儿呢。
4: 啊，你们来了。
3: 啊，
1: 这段地道就是凤霞领带挖的。哎，这个村妇王庄也挖通了。
3: 好啊，家一家挖通，村一村也挖通，把整个冀中地区都变成地下战场，那就更好了。
1: 哎，走吧。
5: 要输了，
6: 哎，哎，再借点吧，都输光了。
5: 张伟成，
6: 坐下。
5: 这个好借好还啊！
6: 哎，那当然当然，
7: 快点快点，
2: 来吧，
7: 多下多赢啊！
1: 是，
7: 老板老板，
1: 真没真
7: 对，
6: 对，
7: 看，
5: 哎，幺幺幺，
7: 没有没有，
3: 出来出来，
6: 看这，
7: 看这啊，来，
5: 幺幺幺，
7: 走，
3: 队长，
8: 这回
3: 你输了。喂。啊，嘿，队长，上本中队长命令接电话。
7: 嘿，嘿，要30辆大车，什么？刘金元生粮。嘿，嘿，讨伐，讨伐，大大的讨伐。
9: 这回日本人亲自出马，
6: 嗯，
9: 看你火影还有什么能耐。来来来来，
10: 三清战呀，五魁首呀，我来到。
11: 梁旅，我告诉你，李队长跟你要的东西，要是不给送来，绝饶不了你。
12: 是啊是啊是啊，
11: 赶快告诉严队长，鬼子就要来讨伐抢粮。你听明白了没有？
12: 听明白了。什么时候来？
11: 我限你5天，顶多4-5天。
10: 限他2天。
12: 这么急呀、啊？有多少人？
11: 1-2千呢？
12: 1-2千
11: 啊！
10: 想要的多、啊。哎，
12: 不，我是说呀，我是说呀，1-2千呢，可筹划不出这么多来呀。
10: 你别以为我们好欺负，我们队长说了，你不给也可以，到时候大炮一响，叫你李家营片瓦无存。
2: 他没有那么大兵力。
12: 哦，那么说这情况不大呀？
2: 没有敌人吹得那么大。可也不小啊，昨天城里出来人说，说是鬼子连队长火了，他正集中铁路线附近的守备部队，要搞咱们地区，要把咱们这些土八路是通通的消灭。
12: 看他说的，
2: 哼，不管他，这决定权不在他。来来，我们给他算了算，他至多能集中300人，顶了天了。这一回啊，一定要打好。敌人要抢粮，坚决不让他抢走。志刚同志，这回主要看你们了。

0: 这是敌人抢粮的目标呢，是在刘杰营，他可能集中赵庄、李杰营两个据点的兵力。你们徐小队呢，就布置在刘杰营，利用高峰堡垒、地道打击敌人。注意，一定要坚持到天黑。我呢，带领先大队埋伏在刘杰营、赵庄中间，伏击抢粮回去的敌人。天黑以前，我的位置在这儿，有情况及时联系。
1: 行，一定打好。
0: 好，老郭呀，县委会决定调你到区委会去工作。
1: 你看我这个材料。
0: 行啊，你人熟地熟，这是非常有利的条件。立刻上任，马上配合志刚同志参加这次战斗任务。
1: 好，欢迎欢迎。

0: 哎呦！哎呀，大墩儿，大墩儿，哎呀，你看你一个人占多大地方啊？你看挤的都快挤出油来了。
1: 你看你这人多炕小嘛，不挤呀、啊？北京大洋楼上不挤，你可不去睡去？
0: 呵，你别这么说啊，
1: 不去。不去是不到时候呢，
0: 哼，抗战一胜利，你别说是北京了，就是那天津、上海、南京、汉口也许去一趟呢。三层大洋楼，我自个儿睡条炕，我还打着滚睡了我。哟哟，
2: 老胡，你别吐包子了，洋楼上还有炕，都是钢丝床，
0: 钢丝床睡着了也不咬屁股。
1: 我告诉你，到了冬天有电炉子，夏天有电扇，咱们这时候吃点苦，将来呀、就要享点福。
2: 你这享受思想倒很浓厚
0: 啊。
1: 我不接受啊。我问你，咱们革命的最后目的是什么？
2: 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啊。
1: 还是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为了吃窝窝头就咸菜、这七八个人睡在一条炕啊？
2: 当然不是了。
1: 那你为什么说我这是享受思想呢？
0: 抗战胜利了是不是算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了？
3: 哎呀，我也得了，我的同志们快睡觉吧，等打完了仗以后再讨论好不好？吵的人睡不着觉。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哎，同志们，起床了，起床了！哎，起来，起来，进入战斗了！
2: 就，
1: 行，快点走，
2: 走，
1: 快！
3: 向天，我们是对。

等他们三斤点。

0: 花，嗯，阿花，
1: 怎么样？还不到时候呢。
0: 什么还不到时候？
1: 嗯，我才二十来岁就能埋了我呀？
0: 早着呢，
1: 这些事。
0: 郭主任，队长要往村里撤，站高防堡垒。
1: 好。

0: 怎么样，
1: 鬼子攻了两次又都退出来了。
0: 你进了村了吗？
1: 进不去，鬼子早把村子包围了，我是混到那些赶车的民夫里看到的。
0: 你想办法进到村去，了解严队长他们情况，敌情有什么变化马上向我报告。
1: 是。
2: 走吧，鬼子催咱们了，走吧。
0: 好，
2: 按计划执行了。
1: 对。

0: 击队。
1: 游击队？
0: 嗯，大大的。
1: 大卫，
0: 大卫。等一下，快，快走。
1: 队长，队长，
0: 下去。
1: 我
0: 他
1: 干嘛？你笑死！

0: 往地下放毒气，把赵东的预备队调来，游击队统统消灭。
1: 嗨，
2: 报告队长。
3: 什么？
2: 敌人放毒气了，
3: 看见了吧？
2: 有的人昏倒了，
3: 把洞子封起来，把毒气截住。
2: 是。
3: 崔雨雷，有，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不准毒气进来，不准敌人进来，去完成。
4: 是，
3: 坚决完成任务。
4: 啊啊啊啊

0: 大队长，有新的情报。
1: 什么新的情报？鬼子在刘建仁吃亏吃大了，连死带伤拉回去有100几十口子，鬼子连队长火了，把赵庄据点的预备队都调去了，据点空了，真的吗？真的，我亲眼看见的。据点里就剩一点伪军了。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啊！
2: 是啊。
1: 好吧，你马上通知部队，准备出发，去执行新的任务。
0: 是。
1: 凤霞，你来一下。有事儿吗？现在有个新的情况，你赶快去告诉严队长。你就说，敌人把赵庄据点的预备队全部都调出来，增援刘继营了。赵庄据点呢，就剩一些伪军，这是个好机会。我决定，带领先大队去打赵庄，那刘继营呢，就只能让他们自己孤军作战了。一定要他们把敌人紧紧地吸住，一粒粮食也不能让敌人抢走。这样一来呢？ 他们的处境呢会更加困难，更加残酷。我们拿下赵庄以后，敌人会回来救赵庄。我们仍按原定计划伏击敌人。
3: 好吧，我就去。
1: 路上要小心呐，这一带地道可能被敌人给破坏了。
3: 不要紧，我可以绕着走。
1: 好，
3: 傅兄，把这干娘给志刚他们带去。
4: 嗯，娘，我走了。

0: 马拉队长还说，这样一来你们这里战斗就更加残酷了，只要你们坚持的把赵庄近点拿下来，敌人就会动摇，会去救赵庄，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到刘家营和赵庄之间去伏击敌人。
1: 你告诉大队长请他放心，我们坚决完成。
0: 嗯，
1: 哎，红霞你快走吧。

0: 还不走？凤霞，你快走吧。
1: 志刚，好，这是娘家为你带来的家
2: 业。水了，
1: 大
2: 娘请他放下。
0: 定是了，
2: 你快走吧，告诉大娘。
0: 走吧，走吧，走吧。
2: 你们把水堵住！
0: 哼，他妈的，人进不来就放水啊！
2: 这边什么呀？我说把水堵住。好，到那边去。
3: 我看这也不保险吧。
4: 不要紧，不要紧，等天一黑，咱们就偷偷的溜进去点，日本人不会知道。

这样。

赵庄，不能吧？

0: 你说话，
1: 一定要把凤霞救出来。
0: 马南队长啊，要快呀，要不然敌人会把他害死的。
2: 我看趁热打铁，把他岗位给他端了。
1: 对呀、啊。刚才分区司令部来信说，说是咱们山里的大兵团也快过来了。
2: 那更好了，打得胜仗，迎接老大哥。大队长，你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4: 下命令吧。
5: 下命令吧。
4: 端他的岗楼。
1: 你准备怎么打？
2: 歪脖子李不是向村里要东西吗？我看这是个机会，

0: 好，就这么办。
1: 好了，队长，队长，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2: 他们手
1: 哟，
2: 什么来了？
1: 给咱们送东西的来了。
3: 呵，今儿个可有的瞧的了啊！
4: 哦，上面是哪位弟兄啊？
1: 是我呀。
4: 告诉李队长，东西送来了，放吊桥啊！
5: 叫他们派一个代表来，其他的人离岗位远一点。
6: 派个代表来，其他人远点。放吊桥。
7: 啊。
1: 包。包。
8: 再包。
9: 回吗？
8: 还要包。
6: 好，快快点！
10: 去吧。
3: 这位是李队长，李先生；这位是王先生；这位是李家营派来的代表王老庆，王老先生。好了，你们有什么事啊？两头对面的谈吗？哦，这可没有我的事了。你们办事，我找老朋友聊聊。
0: 李队长，东西送到了，这是清单。
10: 清单？
0: 让他们给送进来吧。
3: 不行，一个人也不准进来。狗子，
6: 哟，
3: 几个人去搬东西。
6: 是，
3: 哎，谁也不准入腰包。
6: 是。
4: 集合，集合，全体集合，到外边搬东西去。
10: 走，
4: 张队长，
10: 快点。
1: 哟，
6: 你在上面好好看着点啊。
1: 错不了。
11: 快，
3: 还不够啊，
0: 是不够。这儿还有点小意思呢。
3: 金条银条老子有的是。
0: 嗨，这是给弟兄们的。这儿还有队长的呢。
10: 嗯，
0: 给给。动要你的命，不许动，不许动，别动啊，还够
6: 啊，你们
0: 过去，把东西都放下，另外有东西给你们，每人给你们一根绳子。
12: 你们是八路军？
0: 不敢说，区小队。
12: 你是活活人吗？
0: 别胡说八道！
1: 来人呐！来人呐！
13: 来人啊！
0: 快走！
4: 严队长，严队长，
14: 凤霞在西边那个屋子里绑着呢，
15: 鬼子这时候正在午睡，快跟我来！
0: 好，走。
14: 鬼子，我够快了。我给我带了苦了三六
0: 把给我统统的这个的

就在这儿。

0: 大娘，我们又回大部队了，这就要走啊。
1: 知道。大娘，我们越打越远了，以后就不能截长不短的来看你老人家了。
2: 知道。这鬼子再也来不了了吧？
1: 再也来不了了。
0: 大娘，只要咱们在，以后啊，那日子就由咱们来做主了。
3: 大娘，这玩意儿辟邪，不但日本鬼，什么鬼见了他都害怕。
2: 是啊，好好的干吧。我说志刚啊，回过头来想想，咱那黑乎乎的日子多么难呐、啊，真是一眼望不到底儿了。
4: 娘，现在好了，不是见着亮光了？哎，
1: 大娘，我们要走了，等着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3: 等着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2: 去吧，孩子，别忘了你大娘，把鬼子打跑了，快接机着回来看我，啊！
1: 娘，忘不了你，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走了，
3: 再见了，大娘，
5: 再见吧，大娘，
0: 再见吧，
2: 再见。

0: 好了吧，我们队伍就来了，
1: 来了，解放军来了，
2: 我们去换解放军，
3: 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

0: 林妍妍，
1: 妈和表哥不让我去欢迎解放军，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学生会的人呢？
0: 引进解放军去了。
1: 那我们快走吧。
0: 好，

0: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互唱互笑，营救我们进城够辛苦了，剩下几个残匪你放心我们包了。
1: 怎么，你们是说我老了不灵光了对吧？

0: 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打过仗，冲过风，想法少说，快走。
1: 向左转，跑不正，快点。
0: 计划变了，盟国要我们堆起来。从现在起，我的代号 K。
2: 解放军同志，欢迎你。
3: 你是
2: No？
3: 啊，我们会师了啊，
2: 会师了。请留步，就在原地休息吧。
0: 谢谢你啊，
3: 我们还有公事哦。
2: 那我给你们带路，请吧。
0: 嗯。

0: 连长呢？
1: 在里边。
0: 连长，
2: 哟，
0: 市区的敌人全部解决，我们有新任务。
2: 新任务？好啊，上海解放了，我正愁得没仗打呢。舟山还是台湾？
0: 南京路。
2: 什么意思啊？怎么叫我们站马路？
3: 好极了，我们欢迎。
2: 周老伯，我们野战军站马路，头一回。
4: 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当然应该让我们来站两天了，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您少啰嗦，你看看，这是叫你来看玩意儿的。
5: 报告，在地下室发现一个被打伤的学生。
2: 啊，去看看。

0: 阿南，阿南，周老伯，一个叫马处长的把我给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 K。
1: 阿南，
2: 老胡啊，赶快送医疗队。
3: 好好，走走走。
2: 在南京路上站岗还不简单嘞，胜利了，可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又摆在我们面前了。
4: 好吧，站就站，集合。
5: 连长，上哪儿？
4: 我说你跟我一个样吗？那脑子里面少根弦儿。站马路。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是通行无阻的。
1: 什么？通行无阻？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还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
2: 上海解放了，你还想捣乱吗？
1: 你还想骑在我们的头上？你还不甘心失败吗？
0: 哼，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走开。
1: 嗯，你还想横行霸道？
0: 开掉！
3: 不准动！
1: 你违反交通规则，捣乱游行队伍，你要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
4: 对，低头认罪。
0: 低头认罪。我们美国人向来没有认罪的习惯，
1: 我们中国人现在就要叫你习惯，
2: 叫他习惯习惯，
1: 叫他习惯习惯，
3: 就叫他习惯。
5: 同志啊，事情闹大了，可不好收场啊。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
1: 喂，眼镜儿朋友，胆子放大一点好吧？天塌下来由我们工人顶着。
2: 对，
5: 阿弟，侬年纪轻不晓得，事体闹僵了还是要道歉的。
1: 哎，侬也是中国人啊？
5: 搿啥闲话？
6: 啥闲话？中国闲话。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都是吃一条黄浦江的水，对吧？过去在这些帝国主义的面前是做牛做马卑躬屈膝的百多年了，今天解放了，对吧？
4: 对
3: 对，
6: 我们都站起来了，对吧？
4: 对
3: 对
4: 对，
6: 那就应该把胸膛挺起来，把这些奴隶枪收起来，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只要是我们大家都团结牢，再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战胜的。美国佬快滚蛋！
7: 打倒美帝国主义！
8: 打倒美帝国主义！
9: 美国佬滚出去！
8: 美国佬滚出去！
9: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先生，我是美国领事馆的，我请求保护。
10: 走
0: ，OK， 上哪儿？
10: 军管会。嗯。

别看他们神经活现，哼，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变黑发霉烂掉。他们的原油会要盯紧，这是一场心理战。

哎，要看今天最新消息，哎，要看美国鬼子低头认罪，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

0: 晚报，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晚报。
1: 警察牙刷，阿拉通通报销。你给我滚开，站远点。哟，去接吧，钞票，带根烟我也去吧。弄哪呢？
0: 哎，晚报，晚报，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
1: 哟，又碰上了，刚刚出版的晚报。哎，送你一份。
0: 哎，晚报，晚报，刚刚出版的晚报。

0: 真想不到。
1: 圆圆，你看那是谁？他妈呢？
2: 画报要吧。林爷爷，
1: 哎呀，想不到您是个解放军了，真威武！
2: 别这样。
1: 告诉我，你出医院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2: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1: 别刺人了，我不过在白毛女里头跑跑龙套，有什么了不起？哎哎，听说白毛女是个剧院，怕死人嘞！
3: 先生，接个活。嗯。谢谢。嗯，
4: 语言为洗脑筋要中，阿拉就去吧。
1: 哎，搿两只石上球哪能办呢？
4: 小归小，路归路，大家勿得闲。
1: 你能来看我们演出吗？
2: 我想来，可是我现在有任务。
1: 阿南，弟弟，
2: 姐姐，
1: 阿南，我先进去。在里边猪狼等你。
2: 好。姐姐。
1: 啊。
2: 妈好吗？
1: 妈可想你呢，回去看看吧。
2: 不行啊，等会儿我要上岗。
1: 借的印子钱又到期了，你。
2: 印子钱？解放了，怕什么？
1: 那。
2: 阿南，你看。
3: 嗯。这是反动传单。人呢？
2: 喏，进园游会去了。哎，阿南，是个戴草帽、穿长衫的。姐姐，我去一下。

0: 放眼望。哎，买一个画报。
1: 菲菲，给我挡一挡，塞进地下室的小刺楼，当上解放军了。哦。我去跟老开碰碰头，非干掉他不可。
0: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刺佬，消灭了反动派，打了伤，还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1: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0: 老板晓得，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小的？
1: 你别装洋，你跟他是穿连裆裤的。走，
2: 霍南，
1: 哟，
2: 干什么？
1: 班长，你先看着，我去去就来。
2: 哎，霍南，
0: 我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我是一个码头工人。
1: 码头工人？
2: 哎，三轮车。
0: 你不用管我，

己可以回去。

0: 王江，刚才那个阿飞呢？
1: 阿飞？
0: 什么阿飞啊？就是刚才教过你的那个人。
1: 哦，早走了。
0: 哎呀，糟糕！你看，反动传单，他们是连党的，
1: 是吗？你到原运会去注意情况，我马上到连部去汇报。
0: 是。
2: 童二郎，你怎么才来呀、啊？真是的，他是我表哥的同学齐曼丽。
3: 你好，你们俩玩去吧，
2: 我走了，走吧。

0: 这么轻松，圆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也不去找一找。嗨，不要再谈了吧，烦死人了。喂，谁呀？哦，请你等一等，课文电话。
1: 喂，啊，我就是，你哪位啊？我是曼丽呀。这些天你闷在家里干嘛？
2: 无聊得很。你在哪儿？
1: 我在园艺会。你出来走走好吗？哼，
2: 没兴趣。
1: 你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要跟上时代。喂，你不是要找圆圆吗？她就在这儿。
2: 快来吧，我在这儿等你。好的，我就来。
1: 看看戏又有什么？等会儿我请个假看。
2: 圆圆，
1: 表哥来了。
2: 圆圆，
1: 表哥，
2: 走，跟我回家去。姑妈到处在找你。
1: 等我演完戏再说。 我反对你参加那种演出，那不是音乐，不是歌剧，那是一种胡闹。
2: 表哥，
1: 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几句好吗？我要说，那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
2: 喂，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吗？你，一个当兵的，圆圆，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
1: 不准你下台，你想破坏园游会吗？
2: 告诉你，小心上了敌人的当，我不想和你辩论。
1: 圆圆，我们走。
2: 怎么，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我告诉姑妈去。
1: 表哥，
2: 阿南，怎么办呢？
1: 林圆圆，拿出勇气来，参加园游会的演出。
2: 那你陪陪我好吗？
1: 这。 排长来了，我请个假。报告排长，有位同学。哦，排长你好。哦，我们见过。排长啊，他。我想请阿南陪我去演出，你同意吗？这个。当然同意了。排长你好。怎么，不认识了？
3: 我叫曲曼丽，庆祝解放那天，我还给你献过花，忘了。圆圆，你知道吗？这位排长最通情理，最富有人情味了，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吗？排长，你要是能批准，那对他们真是莫大的幸福。

0: 这么说，那我只好同意了。
1: 你真伟大，
0: 方丹，你现在是个解放军了，注意影响，大方些啊。好，去吧。
2: 是。
1: 排长，谢谢，也谢谢你了，走吧。
3: 排长，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0: 太长，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今天晚上我们在大草坪上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对了，我们欢迎你来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好吗？
1: 对啊，
0: 这正是宣传教育的好机会，来嘛，热闹得很，有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对了，还有电影明星呢。
1: 好吧，
0: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再见。一定来，
1: 一定来。

旗子。小旗子，你看看谁来了啊？

0: 你这样挺不好意思的啊，
1: 老班长，在南京路上，咱们正规些好吗？
0: 是什么？还挺严肃啊！哎呀，你给我过去，
1: 你过去啊！你来了，来干什么？
0: 废话，来看你的。
1: 哎，拿着根扁担干嘛？不不愣愣的打着人怎么办呢？
0: 什么？人家是之前模范，上海解放有他一份功劳。哎，这扁担还没有放下来，就来看你，这是多大的情分！
2: 大叔，别说了。
1: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
0: 你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儿去逛逛大上海。
2: 你们怪忙的，别耽误了工作。
0: 哎，那这么说，还是我老头错了。
2: 大叔，
1: 老班长，你先带春妮到连部去休息吧。
0: 不成啊！
1: 经理，
0: 这千里姻缘是我引的线儿，哎，这套了还是我不对。
1: 国际饭店，能去吗？
2: 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关系？走吧。

0: 同志，你救救我，救救我吧。嗯，我弟弟也是个解放军，他叫童阿南，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啊。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0: 我
2: 同志你好。阿香不要怕，跟我走啊，我去说说情，保管没有事儿。同志回头见。

0: 阿香，只要你把弟弟找来，咱们见见面啊。
1: 不，
0: 妈嘞，你是软的不吃，要吃硬的。

0: 肖大姐，起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对你这样狠？告诉我好吗？我就是你弟弟的班长。阿南不在，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1: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0: 你上哪儿？
1: 找弟弟。哦，不，我回家。
0: 等等，这钱你拿去用吧。
1: 不不不，我不要。
0: 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回家去吧。

0: 排长
1: 啊，
0: 看见佟亚楠没有？
1: 他陪女同学玩去了。
0: 什么？陪女同学去玩
1: 啊？
0: 这也还了得，非关他紧闭不可。
1: 在马路上你小一点声好吗？
0: 是，
1: 是我批准的。
0: 排长，这能准吗？
1: 你呀，怪不得连长说你脑子里边少根弦呢。领导上海兵嘛，就得放灵活点，得讲究点情面，大炮筒子怎么能解决问题呀？
0: 我有意见。
1: 有意见回去提。
0: 是，那我去带班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着吧。
2: 陈行啊。
1: 哟，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一切都很正常。
2: 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就是啊，脸缝都是香的。
2: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风就是一点香吗？
2: 你不像话呀！我说，这种思想要是不好好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
3: 南京路上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子熏人的香风。

0: 知道人，让我上前方去吧，让我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吧。南京路，我不想跟。
1: 为什么？
0: 我
1: 怎么回事嘛？
0: 我脸黑。
1: 什么脸黑就不能站岗了？脸黑就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这算个问题儿你。
2: 哎，脸黑怎么了？脸黑是行军打仗太阳晒的，怎么了？脸黑说明你健康光荣。
1: 赵老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威风凛凛的，怎么来到南京路到嘴都丧气了？

0: 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成天对着你脑袋，咋咋咋咋咋咋，这简直乱七八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了。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了。没我这黑脸，他能解放？可是领导少爷说我脸黑。
1: 谁说你脸黑呀？
0: 排长，说我是个大炮筒子，童阿南这个上海兵不会带。刚才他陪了女同学去逛马路，我反对，可是排长反批评我，说我脑子里少根弦儿。哦，
1: 怪不得童阿南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今晚游园大会，连部规定是我带班，可是排长说你黑不溜秋的，可别站着吧。
2: 指导员，你房子让了，床也让了，可你睡在哪儿啊？
1: 哪儿都可以啊。赵大大，今天晚上咱们俩作伴怎么样？欢迎不？小鬼啊，我们把三班长的被子抱我那儿去。赵大大，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来。
3: 人家那么都说哎，你能上头，你们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2: 哎，谁给我搬家了？
0: 指导员把房子让给你了，你媳妇儿来了。
2: 指导员也真是。
0: 排长，我有话找你拿了。
2: 有话给他们打吧。
0: 不成，我憋不住了，我也冒了，我对你有意见。
2: 哎，你呀，自打部队到了南京路，就属你的意见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这还行吗？
0: 指导员说了，叫你今天晚上在家里休息，我去代班，
2: 行吗？这种场合算喽，还是靠边站着吧啊。你大背包干什么？
0: 上前方。
2: 谁批准的？
0: 报告已经送到连部了。
2: 上前方，

0: 龙哥里个龙哥里个龙，龙哥龙里个里个龙哥龙，龙哥里个龙哥里个龙龙。哎，再见喽，龙哥里个龙哥龙。啊，你还不愿意走啊？好，靠边站着吧。龙哥龙里个里个龙哥龙，龙哥里个龙哥里个龙，龙哥里个龙哥龙。青山那个绿水多么好。谁呀？春妮儿。哎，别打打闹闹的，瞧，有人来了。你给我吗？
1: 不准动，你坐好。

0: 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三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
1: 干嘛？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
0: 还有呢？想想看。
1: 忘了。
0: 真改

0: 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里干什么？
1: 哦，咱们俩今天成的亲。
0: 喜子，今儿晚上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1: 要去的，这是任务吗？
0: 不能带我去看看
1: 你？我一个解放军上岗，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像话吗？
0: 别怪我，见了你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你。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1: 哎，
0: 哎，把鸡蛋带着，饿了好垫垫鸡。
1: 算了。哎，哎，你看，你看，你看，真糟糕，把人的新军装都弄脏了。
0: 看，干净了吧？
1: 那，手上有味了。
0: 哎呀，别那么娇贵了，好了吧，把它带着。
1: 算了。
0: 来，缝两针。
1: 哎，给。
0: 这还是我给你的，一直带在身边啊。来，
1: 快点啊。
0: 哎，
1: 春妮儿。
0: 啊，
1: 你不想妈吗？
0: 想。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0: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啊就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
1: 情况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0: 这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来想看看你就走，可是好像有好多话要说。
1: 什么话？你说嘛。
0: 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1: 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真的，部队刚进城，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我会去看你嘛。
0: 喜子，你
1: 没时间了。
0: 你等等。
1: 来不及了。春妮儿，你怎么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愿意走咱就留下嘛，待在屋子里别上大街啊。瞧你，我就回来。哎，回头见。

0: 没有什么。
1: 吵嘴了？他欺负人？
0: 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1: 陈喜儿这个同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别在意他，他心对你还是好的。
0: 他把线扯断了就走了。
1: 他人呢？
0: 到研究会去了。
1: 我叫人把他找回来。
0: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嗯，要走？
0: 这个交给你，请你看看。
1: 春妮儿，你听我说。陈喜的情况我们有些了解，但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凶，露得这样快。
0: 但愿他别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
1: 春妮儿。

0: 是啊。
1: 哎，老陆，刚才我又到各个班去转了一圈，一二排的情况不错。你看看，这是一排的决心书，这是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啊，柯道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放在我那儿。你看看，要求离开南京路，调到有仗打的地方去。还有，那个童阿南也是他们三排的，陪这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种兵，这叫是个什么兵？这是。
2: 这儿还有一个好样的了。
1: 怎么？
2: 陈喜儿、贤春妮儿跟不上摊儿。你看看，甩了。
1: 好哇，这香风都吹进骨髓里了。他人呢？
3: 连长，别走，咱们三个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执委会。
1: 我完全同意，马上召开支部大会，非叫人把他找回来整他一顿不可。
0: 同学，同学，
3: 连长，
1: 可这任务这么紧，再就是这样胡闹下去，那三排啊，非趴在南京路上不可。我早说过，这些个人呢，一是我早批评的时候早好了，都是叫你给惯坏了。
4: 连长，都怪我不好，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都看清了，这工作很重要，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一定像过去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
1: 哎，
4: 我相信连队会把他教育好的，你别为我担心。我是个党员，我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好了，他们在等你开会，你回去吧。

就让他这么走了？他们用小米儿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他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啊，这怎么不吭气儿？哎呀，你耷了个脑袋干啥呀你？哎，要我说呀，要不然

0: 咱们就给上级打一个报告，把咱们这伙人撤下来。
1: 什么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你？我当班长那会儿，你就是个老兵了，咱们连的敌你还不清楚？你说，咱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样的炮弹没挨过，什么样的阵地咱们没守过？撤退？

0: 心炉。
1: 哎，对了，你看，我说，我的意思，这样，首先把那个新兵童阿南打发回家，不然，三排啊，在南京路上危险，说不定啊，陈喜儿就是叫那个上海兵给带坏的。
2: 上海兵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血液，个别有缺点，那是难免的。
0: 哎，就是嘛，人家是个新兵，还是个孩子呢。
1: 孩子？
0: 嗯，又是个苦人家出身。
1: 苦人家出身不错，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的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跟资产阶级那些女学生一块混呢？哎，你说穿着军装在个大街上跟一个女学生还这样，这像什么话？这是趁早调走，免得影响大家。
0: 连长，你调走童阿南我是不同意啊。
1: 那
0: 我的意思啊，还是要把陈喜儿给找回来，好好的整他一顿。
1: 我说先把童阿南打发回家。
0: 先说陈喜儿
2: 打发回家，单纯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陈喜童阿南，说明我们解放军在南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在湘风面前吃了败仗。我们啊，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从阶级教育着手，来一个敌前练兵，怎么样？
0: 哎，
1: 好，
2: 我们研究一下。
3: 八班长，
4: 有
3: 人找你。
4: 谁呀、啊？阿祥。
5: 同志，我弟弟在吗？
4: 他还没回来。
5: 哦。
4: 什么事儿啊？
5: 你来一下好吗？
4: 这，好，我就来。
5: 哦。
6: 就这么决定了。
7: 报告，三班长和童班长我都没找到。
1: 知道了，
7: 连长。赵大大给一个大辫子拖走了呢。
1: 你胡扯些什么？
7: 不信你去看呢。
1: 嗨，乱了套了，跟我来。谁？
7: 我。
1: 不错，回来了。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再把她送到园乐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
7: 那
1: 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啦，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三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你呀、啊、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穿上军装了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哎，解放军就要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那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3: 连长，你何必大惊小怪呢？
1: 什么？
3: 我不过去吃国际饭店而已。
1: 好大的口气啊，吃国际饭店还而已。那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吗？
3: 那我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有钱人去的，为什么我去不得？
1: 还一大套呢。好好好，你去的，你呀、啊、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单是国际饭店的，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跳舞馆啊，你都去的。你呀、啊、再这样胡闹下去，怎么配穿这套军装？走吧。
3: 我不配穿这套军装。

0: 亲爱的指导员，连队既然不要我，我只得忍痛向你告别。好在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你的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再回来。再见，你的淘气的屯蛙男。
1: 入团申请书。
0: 老黄
1: 啊，
0: 把他的军装保存好。
1: 好，指导员，耍孩子脾气了，他会回来的，
0: 不那么简单，一定得找他回来。
2: 说实在的，打腰鼓我也觉得有些疲倦呢，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也没什么意思。哎，我们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并肩前进。走吧。

0: 你跟圆圆是一个会里的。解放前是你领着我家圆圆去参加反饥饿游行的，
1: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她领回去了。
0: 那是因为我家圆圆肚皮不饿。听说你当上解放军了，
2: 妈妈认识吗？阿南，我送你去休息。
0: 圆圆，等一等。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朋友关系。
0: 圆圆，妈求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好孩子，答应我好吗？
2: 好，妈妈，我答应你。不过你得给我一笔钱。
0: 为什么？
2: 他现在已经脱离解放军了，明天我送他到南京去。
0: 什么？
2: 是开小差了。
0: 圆圆，
2: 你闯祸了。妈妈，你听我说。
0: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2: 妈妈，
1: 你一个当兵的到这儿干什么？
2: 表哥，你懂礼貌吗？他是我请来的朋友。
1: 圆圆，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我们向来跟兵是不来往的吗？
0: 而且还是个开小差的兵。
2: 你们不要侮辱人。阿南，阿南。
1: 圆圆，难道你真愿意不顾一切的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我不反对，只要你有本领，有本钱，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
2: 讨厌，
0: 圆圆，
2: 讨厌这一切，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3: 有一个大夯，他要我把弟弟找回来，到苏州河小山板上见见面，说欠他印子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4: 大行？什么大行？你带我去看看。
3: 哎呀，不不不，这件事情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我妈、弟弟、全家人的性命都完了。求求你告诉我弟弟，今天夜里千万千万别回家，叫他好好的当解放军，啊。

0: 不要怕，我是个粗人，嗓子大。
1: 不，你是个好人。你们要不开走就好了。
0: 什么？你说什么？开走？谁说的？
1: 不要说了。
0: 说呀。
1: 有人来了。
2: 赵大大
0: 哟，
2: 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这花花草草地形选的不坏呀。
0: 院长，你听我说。
2: 少啰嗦，我都看见了。好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
0: 我马上去找他。
2: 回来，赵大大，赵大大，真想不到，在南京路上见一条大辫子把魂给你勾引去了。
0: 院长，
3: 你
2: 好吧，你的报告我批准了。马上回去打背包到前方去。
0: 连长，我现在哪儿也不去，前方在这儿，这儿有任务，有情况。你
2: 什么情况？
0: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童阿兰的姐姐，今天晚上有人逼债，一家人快活不下去了，咱解放军能见死不救吗？
2: 你怎么早告诉我？
0: 那我跟你说了，
2: 不是找回来。

0: 你弟弟呢？
1: 没找到。
2: 他去联络解放军了。
1: 不，
0: 你呀、
2: 那，把他带上小山门。
3: 阿南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要是他爹还活着的话，
4: 童妈妈，别难过。要是阿南回来了，还是劝他回部队，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来带他的。
5: 童妈妈，阿香姐怎么还没回来？
3: 也是去找阿南了。老七讲，只要阿南能到苏州河小山板上碰碰头，欠他的钱就不要了。
4: 哦，有这样的事儿，
5: 我们去看一看。

0: 阿香姐，赶快就告诉童妈妈。哎，阿南，你知道我是流了多少眼泪才把你养大的？我起五更，睡半夜，挣钱送你上学。好容易你参加了解放军，可没想到你又离开了。妈。
1: 阿香姐，救人扔到苏鲁河里去了，跟我去。怎么回事？哎呀，你不行，你不行，我让你救他，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

0: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我的三排长，看见了没有？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没想到，
0: 没想到这事儿多着呢。赵大大送阿香进医院，剩下的人给我对小三板。
2: 是。
3: 指导员，
4: 你离开了连队，脱下军装又没带枪，你去干什么？
0: 老陆，你别去了啊！

0: 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呢。
1: 这等人

0: 啊，我要问问你，吃的饭穿的衣是哪里来的？
1: 开会了。
0: 吃喝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革命的战士不要忘本。
1: 哈哈，怎么了这是？像个泥菩萨似的，哪有欢迎的样子？开斗争会的架势吗？陈婶，叫大伙儿吃糖。
2: 听见了没有？这是任务。
1: 吃，想吃的就吃。
2: 怎么？
1: 那不想吃就不吃。
2: 你带头。
3: 我吃不下。
2: 嗯。
1: 赵大大，你这个班长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4: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我想不通。
1: 想不通？
2: 指导员刚才怎么说来着？
1: 这是把坏事变成好事。
2: 陈星，你耷拉着脑袋干什么？
0: 嗯，你排里的兵跑了，你逛公园，兵来了，你耷拉着个脑袋。你这个排长啊，
1: 大伙儿听着，我只会唱个歌，唱一个进行曲儿，向前向前向前。起步走。

0: 连长，真有两下子啊！
1: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要更现在劲儿欢迎了。
2: 同志们站起，不管
1: 哎，冯华南呢？
3: 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了，
1: 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我亲的事情吧？童妈妈和周老伯请来了。好，同志们，欢迎童妈妈去。

0: 呢？
1: 哎，你妈妈和周老伯来了，走。
0: 老班长，我，
1: 你看你，妈妈来了还能不去看一看啊？哎，走吧。
2: 我周德贵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队、东洋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地进行斗争，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
3: 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尸，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去。
1: 妈，
3: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说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1: 妈，别说了。
2: 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呢，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那是我们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他开花结果。
4: 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5: 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4: 童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童阿南，把眼泪擦干，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要握紧手中枪。
1: 同志们，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4: 说话嘛，调我去学习吧。
6: 怎么，排长不想当了？
7: 我当不好。
4: 打退堂鼓想伸腿儿啊？谁说我想伸腿了？

0: 要求去学习。
1: 学习？到哪儿去学习？你就好好的在南京路上学习学习吧。你呀、啊，同志啊，这思想没有扎根儿，哎，一阵子香风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
0: 干嘛就朝着我使劲儿？为什么把问题都算在我的账上？为什么你创南客客气气的对我就
2: 对你就要严格就要批评？怎么了？
0: 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干部，是共产党员，是经过党培养了多年的老同志，不是吗？哦，你还觉得委屈啊？
1: 你呀，还是好好的想想吧，啊？
0: 唉，晨曦呀，晨曦，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揪心呢。
3: 不能再捧这个老黄历过日子了，还像从前似的，只要能打仗，思想上有点小毛病无所谓，没关系。旁人提提意见吧，也不过是下点毛毛雨，头一歪，根本不接受。
0: 好了，现在来到了南京路，气候啊，雨水都合适了，就香风那么一吹，爆芽露头了。你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啊，成天家不是逛公园就是遛马路，再不然拿出个小本本来签名留地址，干什么干什么？这是
4: 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法。我和指导员交换过意见呢，认为啊，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我说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玩意儿结实耐穿，穿的它呀脚底板的硬，站得稳。过去穿的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的它照样改造南京路。给，我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好好找找思想原因吧。

0: 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这场战斗的意义，要不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不我们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说，有一些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我们脑子里边淡漠了。多么可怕！
1: 指导员，你别戳我的心了。
0: 春妮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针线包，我想还是还给你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好的看一看吧。

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晨曦。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参加革命，没有斗过一回嘴，生过一回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幸福。婚后的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听说他常立战功的时候，欢喜的我呀，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到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晨曦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了，那绣着一对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他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指导员，你拉他一把。

朋友，你好。

0: 外人。
1: 怎么样？
0: 他们的重要任务到了，东西在里边，指针九点半。
2: 先生，找给你钱。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曼丽。
3: 啊，陈派长，你好。
0: 你好漂亮。
3: 怎么样，最近忙吗？
0: 还好。哪儿去啊？
3: 我去参加今天晚上的春节大联欢。
0: 好极了，我也要去。
3: 你去不太方便吧？
0: 没问题。
3: 不怕有人说你闲话？
0: 我正打算跟你们讲战斗故事呢。
3: 那好啊，
0: 我们一块儿走吧。
3: 哎呀，真对不起，我还要去约一个人。
0: 哦，那我就不打搅了。
3: 再见。
0: 回头见。
4: 排长，我看先把那个女妖怪抓起来。
5: 别大擦惊蛇，咱们的主要目标是老 K。告诉托阿南，叫他跟住林远远，一步也不要离开他。
4: 排长，要是阿南不肯去，我代表代表算了。
5: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到花店去了解一些情况。
4: 是。来了。
6: 解放军，你
7: 怎么又喝醉了啊？三轮车，
8: 阿飞，你还认识我吧？
7: 你当我还是阳台？给我好好招待他，我回头就到。
1: 你醉了。
8: 人生难得几回醉。
1: 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还有林媛媛的歌唱表演。
8: 你不要开玩笑。
1: 真的，去玩玩好吗？
8: 嗯，
1: 去嘛。
8: Mary。
1: 嗯，
8: 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1: 你看，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8: 白玫瑰。
4: 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把花交给一个女学生了，说什么指针九点半。
4: 你也给我一把花。
2: 什么花？
4: 红玫瑰。
2: 好。

0: 赵大大同志，出什么事情了吗？阿香，南京路还不太平。 马上到连环大会去，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1: 班长，
0: 我不想再看见她，不行，这是任务，想办法把她手里的白玫瑰换下来。

0: 你应该有勇气把花献给林媛媛。
1: 我的心有点跳，我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
0: 我出去一下。

交换一下吧。这样对你、对他、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简直莫名其妙。你为什么不把艺术献给伟大的祖国呢？又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向我宣传。你要干什么？想和你谈谈？你走开！不行，今晚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安全？无稽之谈。

0: 唱得真好，来。
1: 下面一个节目舞蹈，
0: 谢谢了。
1: 全民大团结，
0: 佟大男。
2: 花，请你收下。
0: 哎呀，
2: 喜欢吗？
0: 喜欢，是你的我都喜欢。
2: 出去走走好吗？
0: 好，走吧。

0: 什么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一个字儿都不回？你真是……
1: 你骂我恨我，我都可以承担。我觉得认识你是个错误。
0: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走开。
1: 不，暂时我还要和你在一起。
0: 何必跟错误在一起呢？
2: 圆圆，
1: 罗克翁来了，请你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
3: 圆圆，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没能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把花献给你。
1: 这个，
3: 圆圆，我们回家去吧。
0: 不，等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大合唱呢。
1: 把花给我。你走开，给我，里面有炸弹。
0: 啊，
1: 这什么？
4: 不知道
1: 定时炸弹。难道你想炸死林远远炸毁联欢大会，在南京路上制造惊人的事件吗？
0: 不，
1: 你们闪开。
0: 阿南，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0: 报告，炸弹的引信卸掉了。
1: 怎么样，曼丽小姐，炸弹失灵了。你们的老 K，
2: 老 K， 哼，你们休想见到他。
1: 走。
3: 表哥，
0: 哎，别过来啊，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哎呀，没什么好看的。哎，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
3: 来，
0: 靠后，靠后。来，同志们，大家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同志们，靠后，靠后，靠后啊！

0: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认为埋头音乐不问政治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却陷进了自私自利的泥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
1: 不要难过。
0: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表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已经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指导员，给我一些帮助吧。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在南京路上能认识你们这一家，倒是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0: 我从阿南的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1: 哦，
0: 真的，阿南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的。表哥呢，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怕的。
1: 真有意思。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时代。
0: 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生长在上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1: 不要埋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了家庭就万事大吉了。你和他们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够两断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有勇气投入到工农兵行列中去，努力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你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0: 指导员，认识你感到幸运，真没想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阿南，
2: 他醒了，在叫你的名字呢。
1: 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3: 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吧。
2: 没什么。
0: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了？
3: 轻一点。
2: 他很好。
0: 你也在这儿，我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克文如此下场。
2: 林太太，
0: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万，像你这样的人呢，真是少见。
2: 再见。
0: 可文，
2: 顾妈，
0: 多亏那位解放军同志救了他。同志，共产党伟大，我要向那位解放军致敬，向他磕头。他叫什么名字？
4: 童阿南。

0: 老大呢？
1: 哟，嫂子来了。
2: 你好，
1: 老部长。啊。老班长，你看。啊，
0: 来了。
2: 来，
1: 春妮，
2: 吃点苹果。
0: 春妮，走。
2: 哎，

0: 小喜子，有人来送行了。
1: 谁呀？
0: 谁？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儿。
1: 你算了吧。
0: 你呀，小喜子，你倒是人家像你呢。走走走，哎呀，你走啊，可是。
1: 哪？春妮儿。哎呀，你快进去吧，
0: 我们的心意算是尽到了。这个，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2: 大叔，
0: 你看，你看，你看，啊，好了好了，
1: 哈，你真的来了。谁写信告诉你的？
2: 指导员。

0: 谁的？
1: 啊？冲阿南的。
0: 线。
1: 线。哦，线线。给。指导员也把它还给我了。哎，人家是准备带到前线的。给。春点儿，你批评吧，骂吧，现在你骂我一顿才痛快呢。
0: 谁来跟你讨债的？
1: 可是我的心。
0: 你的心真狠。
1: 怎么？
0: 为什么连个信儿都不给就想偷偷的走了？
1: 我是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的。
0: 怕我扯你的后腿？
1: 不，到了朝鲜向你彻底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合着立功喜报一起烧给你。
0: 我恨死你了。
1: 春妮儿啊，在南京路站了一年多，尝到了不少的滋味，使我懂得了许多。他促使我头一个报

0: 我们参加了志愿军，到了那儿我会对得起党连队和你春妮同志。
1: 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很好，去吧，美国鬼子又打来了，你能走在头里我也光荣。
2: 你别着急嘛，
3: 等着我，我也要去，
4: 你要争取，
3: 给你
4: 再打说吧，
3: 带着。
4: 哎，
1: 大大，你跟排长一块走啊。
3: 我和排长俩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至南京路，现在又一起去火鸭绿江。嫂子放心吧，到了朝鲜我们俩再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1: 你真好。
3: 哼，报告，一切准备完毕。
5: 好，
1: 阿南，来带带看，看看你排长的针线活怎么样。
2: 谢谢你。
1: 不用谢我，
2: 排长的针线活是你亲手教的，现在他又教会了我，你看。
1: 连长
2: 啊，你在这儿
5: 啊。
3: 将军
2: 不错，还真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可现在你们几个人要走了，要离开我们连了，我这个当连长的心里面挺不是个滋味啊。好，走吧。
4: 哎，老爷来了，
2: 对，然后提前
3: 知道没？
2: 好好好
3: 好，
2: 涂阿南
3: 哟，
2: 阿南，你要到朝鲜去了，在你临走之前，向你宣布一件事，上级已经批准你入团了。
4: 指导员。
3: 我还很不够，
2: 这是你一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3: 这封信我要把它牢牢地保存住，它是我在南京路上最有意义的记录。
6: 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着南京路在前进，我们的部队在成长，这后继有人了。你们这个到了朝鲜以后，有用得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啊。这扛一扛行军锅什么的还重。
2: 同志们，这一年多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了，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
4: 连长，指导员，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站完的最后一班岗

0: 要替工人阶级争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啊！
1: 老人家的话，句句都记在我心上。妈，周老伯，你们放心吧。爹。
2: 童妈妈，周老伯，部队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你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

0: 同于一般的投诉，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

0: 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 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

0: 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学好了吗？我觉得还是你点吧。
1: 你点吧。
0: 你点吧。
1: 你点吧。
0: 你点吧。
1: 你点吧。
2: 要不我点吧。二位在这里坐了一上午了，我受够了。我问你，你喜欢他吗？
0: 不确定。
2: 那你喜欢他吗？
1: 不好说。
2: 二位请起。择日不如撞日，姑娘请伸手，接手吻，快手吻，吻。
0: 我会了。
2: 停，这是我的手。
0: 对不起，
2: 我手在这儿，什么感觉？
0: 春天里那个白花生。
2: 你什么感觉？
1: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2: 对，这就是恋爱的感觉。你们去幽会吧。
3: 谢谢老板娘，
2: 拜拜。哎呀，
0: 你看那个老板娘的发型呛不呛拿抓？
1: 啥是拿抓？
0: 拿抓闹海呀、啊！
1: 瞎说，那叫哪吒。哎呦，
0: 哪吒！
2: 小菊，收拾东西了。
4: 来了来了。
2: 你看到没有？我又撮合成功一对。
4: 你也太厉害了，三两句就撮合成一对儿。
2: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我们店吗？
4: 表白圣地。
2: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你姐吗？
4: 巴蜀丘比特，京城活跃佬。
2: 就这么说吧，只要给姐一壶老酒，长江以南没有单身的朋友。
4: 你说你都撮合那么多人，为啥子你还单身嘞？
2: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害怕谈恋爱啊。姐只要遇到喜欢的人，就不敢看他的眼睛，只要看到他的眼睛，姐就紧张，一紧张就胡说八道，一胡说八道就更紧张，一紧张就更胡说八道。就这么说吧，如果姐爱上了谁，谁就完了。
4: 我看你要不先把网上那个帖子给撤回算了。
2: 哪个帖子啊？
4: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你不是说你年底之前要嫁出去？哎
2: 呀，那个是有一点丢脸啊，不过那是我喝多的时候写的，没有人会在乎的。走，喝茶。
5: 请问有人在吗？
2: 有人在吗？这话问的，我们这里人没有，仙女有两只。是
5: 谁在？请问这里是青青茶馆吗？
2: 爱我。我刚刚下凡，我哪里知道？
5: 啊，哦，那请问我坐哪儿啊？
2: 你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
5: 你是老板吧？
2: 你知道的太多了。
5: 你们老板怎么回事啊？
2: 我们老板来了。
4: 你这紧张啥子？
2: 妹儿，刚才是不是有个人在我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啊？
4: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哎呀，
2: 我胡说八道了，完了，我是不是遇到我的有缘人了？
4: 他呀，他可能是我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2: 什么什么相亲对象？那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4: 你看嘛，他胸口有朵粉色玫瑰花，肯定就是他。
2: 棒棒的，姐刚有一点一见钟情，你就给姐一见倾心了。你们聊。
4: 不是，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谈恋爱，你去赶他走。
2: 哎，你的相亲对象我去赶什么呀？
4: 你不一样呀。
2: 我什么不一样啊？
4: 你长得凶，性格直，脾气暴，那个嘴还贱，你肯定可以的。
2: 等一下，小洋洋，

0: 你是在夸我吗？
1: 这绝对是在夸你！去去去
0: 去，浪费！你好，
2: 你好，
3: 是谁在？
2: 来一杯龙井茶。
0: 我们这里没有警察。
2: 来杯铁观音。
0: 我们这里不卖文物。
2: 来杯大红袍。
0: 我们这里不卖衣服。
2: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1: 姐，哎呀，你又在胡说八道啥子？
0: 我又在胡说八道些啥子？
1: 你是不是喜欢他？
0: 没有，你看他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发发公子。我只用问一个问题就可以戳中他的要害，带他走。
1: 相信你，去。
0: 对，你好，
2: 你好，
0: 你不要看我，我受不了。哦。我问你，你是来相亲的吗？
2: 相亲不至于，但不太好说。
0: 那就不要说了。
2: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今天我要来啊？
0: 不重要。哦，我问你啊，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谈了好几十次恋爱了？
2: 几十次恋爱？我没谈过恋爱。
0: 什么？哎呀，这么完美，怎么敢啊？
2: 敢谁啊？
0: 没有，谁？我问你有没有带雨伞？
2: 没带啊。
0: 哎，你不知道今天下雨吗？
2: 是吗？今儿下雨吗？
0: 哎，青城山好冷的。
2: 你怎么过来的？
0: 哎，你有没有穿秋裤啊？
2: 没穿，我不冷啊。
0: 哎，有一种冷叫我觉得你冷。哎，你要不要点一碗面？
2: 我不点面，其实我
0: 你要几个荷包蛋啊？
2: 不是，你听我说。
0: 哦，好的。面儿，我已经把你的相亲对象赶走了。
1: 他不是在那儿吗？
0: 哦，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客人，他刚才已经点餐了。
1: 他点啥了？
0: 他刚才点了一碗秋裤和我。
1: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去赶他走。你好。
2: 你好，我点好餐了。啊？来一碗面。啊？再加五个荷包蛋。对了，再来一条秋裤。
1: 我上哪里去给你整秋裤啊？
2: 我觉得你们老板说的太对了，我有点冷。
1: 行，你们聊，我去给你买秋裤。
2: 谢谢啊。
0: 哎，妹，你别走，喂，好尴尬呀。
2: 既然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现在是不是该我问你几个问题了？
0: 问我？
2: 对。
0: 你问。
2: 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
0: 我妹喜欢坐地上。
2: 那你平常喜欢看点什么呀？
0: 我妹喜欢看热闹。
2: 那你有没有男朋友？
0: 这你应该去问我妹。
2: 我不要问你妹，我是问你，你有没有男朋友？
0: 男朋友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啊？你不会没谈过男朋友吧？
0: 我谈过半个。
2: 哎，东东，什么叫半个？
0: 曾经有一个男生发短信给我表白说喜欢我。
2: 那你怎么回他？
0: 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回了一个说我愿意。
2: 哦，那他怎么回了？
0: 他回复我说，大姐，都七年了，我孩子都五岁了，你才想起回啊。你说这算不算半个？
2: 算，绝对算。那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错过了我的缘分，不想别人再错过了，所以我现在成了青城山的月老。
2: 我明白了，那你为什么在青城山开茶馆啊？
0: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
2: 这是哪首歌啊？
0: 不重要。当年白素贞还是一条蛇的时候啊，就在这里被一个樵夫给抓住了。哎，幸好后来许仙救了他，才有了后来的缘分。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开茶馆呢？
2: 我明白了，你在等人来抓你。
0: 抓你？就你这个智商，怕是个傻子吧？
2: 你的性格果然挺直爽啊。
0: 爽不爽不知道，反正挺直的。
2: 还挺豁达。
0: 达不达不知道，就是豁出去了。
2: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0: 知不知道，反正挺彪的。

0: 我就喜欢彪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喜欢你。哦哦哦、
2: 不行不行，你只能喜欢我妹妹。
0: 为什么？
2: 因为你是来找她相亲的。
0: 谁说我是来找你妹的？
2: 你们这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就是你们的爱好啊。
0: 这花我半路捡的。
2: 啥子？捡嘞？
0: 腿头捡呢、啊、哎呀妈呀，哎呀，这青城山也太难爬了。青青茶馆，对，就是这儿。
2: 哎，你找谁啊？
0: 请问一下，你认识鞠婧祎吗？
2: 啊，你找他什么事啊？
0: 我是来相亲的。
2: 哦，你相亲的，那怎么没有带一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嘞？
0: 你别提了，我带了，我有一朵粉色的玫瑰花，但我不知道这山路这么滑呀，我一个出溜滑就出溜到山底下去了，玫瑰花出溜没了。但我一想，我不能没有花啊，后来我找了个导游，借了支笔，自己写了一个粉色玫瑰花。
3: 行了，打住吧，找鞠婧祎去吧，后面赶紧的。
0: 一辈子的兄弟。
4: 你好了，你好了。
0: 你是鞠婧祎吗？
4: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来和你相亲的。
4: 咋会又来过相亲了？我真的。
0: 又？怎么还有又？谁比我先来的？是谁呀？
3: 看到了吧，他才是来相亲的。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他是来相亲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3: 我是一个一直关注你的人，我们在网上还说过话。我说我不善言辞，交不到女朋友，是你在网上鼓励我说，想要告白就一定要会甜言蜜语。
2: 我还教了你些什么？
3: 你还说你是开茶馆的，如果你要告白的话，你会说送你一杯清茶，
2: 被你直到天涯。
3: 没错，你还记得我回复了什么吗？
2: 不记得了。
3: 我是那个牙医。
2: 牙医啊。
3: 对呀、啊、我回复的是带我飞黄腾达，
5: 香你满口金牙。
2: 就是你
3: 呀、啊、是我呀、啊、我
2: 你们牙医的表白都那么痛啊？
3: 我们一般在表白之前会先打上麻药。
2: 我觉得你很会说话呀，你有进步了。
3: 当初就是这样的笑容吸引了我，给我带来快乐，让我忘记烦恼。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样的乐观影响了多少人。你开心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笑，你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笑。
2: 我是不是疯了？
3: 你之前发了一篇帖子，说你一定要赶在年末之前把自己给嫁掉。
2: 你看到我那篇帖子了？
3: 今天年三十儿，最后的期限，我特意从国外赶回来，就是要问你，你这句话还算不算数？
2: 算，不算，算，不是，是这样的，我当时喝多了的时候写的，我觉得好丢脸，我应该听我妹妹的，把那个帖子撤了。
3: 到底在说什么？
2: 我以为没有人会在乎。
3: 我在乎。今天，我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回答我。
2: 大家？哪有大家？哎呀！
3: 我两个的恋爱，可以啊！
2: 哎呀，等一下，等一下！但是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都在你那边。
4: 当然了。
3: 娜娜，我今天就要你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回答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5: 喜欢。喜欢
2: 你们说喜欢就喜欢啊。
4: 啊，我现在早就这样子还不喜欢。
2: 喜欢。

0: 南京成贤街104号，杨廷宝的故居。在人生最后的36年时间里，杨廷宝一直居住在这里。这座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典型的砖混结构建筑，实在算不上漂亮。它外表辨识度低，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也不追求视觉需求，没有一丝的浮夸与虚构。上千平米的院落并没有创造性的设计，而是用来作为经济实用的果园和菜地。所有的一切让这座建筑看上去很像是出自一位籍籍无名的匠人之手。
1: 这个房子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城市角落都不行，就是个房子嘛，哪里有建筑艺术，哪里有好的样子，哪有什么创新，什么也没有啊！这就是建筑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一个人一个建筑融入在一个社会的潮流当中，你不要显现你自己。
0: 不只是有着低调的外表，这座房子在建成时是一座新建筑，但其实也是一座旧建筑。2012年，建筑师周琦主持了故居的修缮工作，他发现用拼凑来形容这座建筑的材料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1: 我们看里面砖头木头都是拼起来的，就是有一点的清水砖墙表现出来，就是用最好的砖让你看得见。到我们修缮的时候把房子的抹灰都扒掉以后一看，里面全是旧砖头垒起来的，基础也很弱，木头也很有意思，木顶上木头三木座全是旧的一些料子。
0: 这座房子从买下宅基地到建成入住不足100天，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抱怨，杨廷宝大概也不会如此匆忙的要建房子。1946年9月，抗战胜利1年多后，漂泊了半生的杨廷宝终于和妻子在南京定居下来，但一家七口却不得不分居在3个地方。
2: 后来我妈妈就着急了，就一天到晚跟我爸爸吵，那么后来我爸爸就去借钱。

0: 就盖这个地方呢是很荒凉的，没有人烟的。
1: 在日本人轰炸的废墟之上，杨廷宝就着原有的地基，用2个多月时间建了现在这座房子。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盖房，为此他还欠下了一笔外债。
2: 外面看很小，进来你觉得它蛮大，它是一种互相之间可以交流和互动的。正对面这个后面是餐厅，你不需要绕到客厅去倒餐，这个地方一个小门进来，家里人从楼梯下来就可以在这儿就就餐了。所以这种布局要很细致很细致。
1: 简单清晰的常识统治一切，没有任何冗余的设计，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家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利用旧有的地基和使用旧材料建造，既环保又契合了有限的经济条件。在这座平淡无奇的建筑里，杨廷宝经历了各种人生处境，他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设计者的样子，沉默，朴实无华，与世无争。这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的开拓者，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以这样一种方式诠释了建筑应该有的本质。南京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历史在它身上留下了重重痕迹。这些20世纪初的建筑，对南京而言，并非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不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它们是西方建筑师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简单外化。那是一个没有中国建筑师的南京城。
2: 当中国建筑师回来以后，就彻底就改变，很快改变，这个很精彩。就是他们刚刚学生在30来岁，毛头小伙子，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4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大概7、8年时间，中国培养这批100名左右的也没有太多。
1: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座城市再次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古老的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时期，而指导建筑师们的纲领是公布于1929年的首都计划。
2: 当年孙科主持的首都计划就说，南京作为一个中华民国首都，要表达一种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用中国固有之建筑形式，传统建筑，同时也重点用中国建筑师来做，所以像重大的政府建筑，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标，有中国建筑师来做。
1: 1931年，杨廷宝30岁，他和父亲特意拍了这张照片。此时的杨廷宝已是声名远扬，他刚刚在北京完成清华大学的校园整体规划，而他在东北的建筑设计更是令国人振奋。他才华尽显，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优秀建筑师。现在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正等待着他，为养成健全之体格，恢复民族地位与精神。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心修建一座可容纳6万人的现代化体育场，这也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运动场。
2: 科学拯救中国，医学拯救中国，哲学拯救，在他们的建筑可以拯救中国。在他们上是想探讨好用的建筑，对吧？杨廷宝虽然不说，但那批人一种风尚就我们要中国建筑是要体现中国的一种文化特点，要为中国社会服务，要为人服务，所以这点意识还是很坚决的。

京中央体育场，这座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建筑，在历经了80余年的历练之后，依然令人振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一直在努力寻求新民族形式与现代派风格并重的设计方法，寻找中国文化传统在建筑实践领域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他们逐渐打破了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垄断格局，扭转了西方建筑师主导中国大型工程的局面，为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0: 杨天宝先生他们这代大师，包括梁思成他们，为什么能这么优秀？因为出去演，他们国学底子非常深厚，中国的传统入了骨髓，到了西方学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把中西方文化集合于一身。
1: 从辽宁总站开始，在职业之初，杨廷宝对建筑风格就没有特定的主张。1968年，他在思想笔记里写道：“建筑是反映时代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建筑。”他认为，建筑师应该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建筑风格，而不是坚持某种特定的风格。
2: 这个建筑学要说风格，我也不完全说是建筑的风格，是人的风格。人的风格也体现在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吧？和他以后工作的内容，这个都有不同的风格。
1: 世间事总是充满机缘巧合，但恐怕没有哪一栋建筑能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一样，跨越半个多世纪，将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不可或缺的3位重要设计师联系在了一起。1930年3月，29岁的杨廷宝开始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扩建清华大学图书馆。尽管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但是一年后，他将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一座经典的建筑。而他在这座建筑上所做的探索与努力，他终其一生所追寻的建筑与环境相契合的理念，也将被后来者所传颂。
2: 罗家伦当了校长以后，他希望他做的那个图书馆做出来比较更气派一点，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难题，因为这个图书馆正好在大礼堂的后头。
1: 图书馆扩建的困难在于，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它与大礼堂、体育馆和科学馆同属于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1916年设计的4大建筑。大礼堂是4大建筑的核心，图书馆位于大礼堂身后的东北方向。因为杨廷宝要解决的难题是，扩建后的图书馆既要足够大，能满足需求，又不能太大，抢了礼堂的风头。也就是说，他要建一个用起来大、看起来不大的图书馆。
2: 所以他就很巧妙地做了一个斜的大门，然后把 Murphy 设计的那一部整个给他搬过来，搬到这儿来，变成了一个这样形状的一个样。
1: 杨廷宝在1期的垂直方向设计了一座与旧图书馆从总体到细节完全一样的新楼，在新旧两座楼的交汇点，则设计了一座45度方向的4层楼。由此，将图书馆新旧两部分遂融合为一体。

0: 我们后来学了见证以后，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所以在外面你看，跟这个一期好像是一个整体，不觉得是两次做的。
1: 20世纪90年代，关照业完成了清华图书馆的第三次扩建，新建面积约为前两期建筑面积之和的3倍，但在视觉上却丝毫不影响老图书馆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关照业巧妙地将3期的出入口隐藏在了2期工程的后面。但是也有人批评图书馆的扩建缺少新意。关照业院士在建筑学报上撰文，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
0: 杨老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不要突出自己的东西，而是要你该做的主角，你当然不让你做主角，你要是应该做配角，老老实实你要把这个身份放低，这一点我做到了。
2: 那我们现在又50-60岁了，却回头看到30多岁的作品，我们就能理解了。我就搞历史的，就建筑师，就能理解他那个东西。就做一个东西是极致的好，我不追求一种个性的东西，那觉得这是我的，我很个性，我很张扬，我很特别，不是的。
1: 和清华图书馆一样，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也是杨廷宝关于建筑与环境关系的经典之作。它是中山陵的配套工程，主要用作举办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音乐台的设计因地制宜，杨廷宝利用山体原有的天然坡地铺植草皮，建成由高到低的半圆形观众席，

0: 杨老他自己在晚年时候经常就跑去散步，就在那个音乐台的那个最后那个花架底下去散步。他这表他的最喜欢就是这个作品，他跟地形山体融合的特别好，就融入环境。这不是在平地上建，中山陵那么伟大方的李元直设计的，那么震撼，尺度那么巨大，所以在中山陵的旁边建这样一个小东西怎么办？我杨廷宝一定觉得这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1: 时间和对建筑的深刻理解，最终成了杨廷宝制胜的法宝。南京中山陵音乐台的设计细部，处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汇集音浪的照壁造型，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既有观瞻效用，又具有调节空间的功能。这一时期的杨廷宝对传统建筑构建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游刃有余。
0: 当年没有树，当年周边很小很小的树，当参天树木起来以后，或者时间告诉我们，融入了时间，融入了自然，融入了树木，融入了土壤，所以它就像从生长起来一个建筑。所以建筑界最高境界就是说，人工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最和谐的一种东西，就是融入自然。
1: 这就是中山陵音乐台历久弥新的原因。建筑构建也许会腐朽，但作品的精神会亘古长存。毫无疑问，这样的建筑会击败时间。然而，不幸的是，时间注定可以击败建筑师。

1939年，因抗战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面临着不小的危机。2年前，随学校搬到重庆的几位教授，因教学条件差，生活艰苦，相继回。

0: 上海去了，几位助教也离校另谋出路。建筑工程系只剩下三位教授，其中还有一位中文不好。年轻气盛的学生刘光华委托在基泰的学长约见了身在重庆的杨廷宝，希望能请他来中央大学兼职。颇感意外的是，杨廷宝早已有意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后随着刘敦桢、童俊等人相继来到中央大学，由此中国建筑教育史上兴旺繁荣的沙坪坝时代就此开始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敦桢、童俊、杨廷宝奠定了如今东南大学建筑教学体系的基本格局。
1: 所以对这个学生啊，也是在这方面要求特别严格。是一般一个是这个，光是动嘴巴的人啊，他这个就不一样。他动嘴而且动手，
2: 每人作业不一样。假如我二十个学生，我在我们班上二十个学生，十几个小学校，十几个这个幼儿园，每人的方案都不一样的，对吧？你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他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老师来改图的时候，是吧？你把他画的图给杨老看，不给老师看，老师看了以后呢，杨老有个特点，拿一张纸过来，蒙在你这上面。然后帮你修改，你懂不懂？如果你下面自己画的这个比例不好看，一个屋顶太高了，或者搭布做的不对，他给你画的正确。杨老师教学就是这样，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帮你改。然后呢，你站在旁边，学生呢看看杨老改，改好杨老画的图画的非常好，图书画不用吃了。
0: 自从1940年进入原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杨廷宝一辈子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建筑系。在他42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坚信为人师表、道德文章、业务要精、格调要高。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完全是因为他的设计经验和能力。他在设计教室中的教学就是本色演出，和他在事务所所做设计没有本质差别。杨廷宝不善言辞，给学生改图几乎不用肯定的语气，总是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他会解释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弊，让学生去决定取舍。
3: 基本上他是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即使在两个方案的基础上，他把你的优点的好的都给拎出来，希望把好的结合起来再发展，而不是像有的老师呢，你这个学生这个方案不行，他就老是给个想法给你，你按照这个想法去做吧，他不会这样的。
2: 这杨老有个特点是，他说你到什么地方，你坐电影院一坐，哎，觉得这个位置蛮舒服的嘛，那么你首先要把这个车身量量，前排到后排是80公分，对吧？宽度多少？宽度多少？宽度这个68.几，对吧？然后你记下来，下次你设计电影院的就知道了。我在哪个电影院看的这个车身？所以他手上都有一本笔记本的，一本小的笔记本，然后一支笔，一罐尺，这是杨老一直带着。
4: 他的学生是遍天下。大呢，大到国家建设部部长，戴宁慈他就是他的学生，对不对？中的中科院院士啊，学生们，包括呢清华的现在吴良镛啊，都是他的学生啊。同济大学的戴福东啊、嵇康啊、钟兴正啊，这些院士都是他的学生。到了哪里，都是曾经都要看他，他都是要亲自这个出门去迎接，走了之后亲自出门是去送。有的人呢，他还要亲自去登门去回访。我们说，哎呀，杨先生，你这么大，你干嘛呀？这个学生来看你们还是很应该的，很正常的。

0: 你还要去还回访，回访，我说这个，哎，礼多人不怪，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1: 1982年9月10日。

0: 很近的，对吧？头一天晚上，家里这个子女没有人，就家里就是个养老太在那，哎，老太太在家里也手足无措，赶紧叫他们回来，到第二天才能回来的。这头一天晚上谁照顾啊？我父亲听了以后就急了，那不行啊，那我们两个，我跟我哥哥都报名，说是我们去照顾杨伯伯吧。
1: 1982年10月2日，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的杨廷宝，经由妻子张罗，在病榻上过了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
2: 爸爸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一次我妈妈非得要给他过生日，我说这是我讲的迷信的话。
1: 杨廷宝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因为他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忌日。1982年12月23日，杨廷宝走完了自己81年的人生。在父亲离世后，女儿杨世英开始更多的理解父亲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处境和藏在他心底的伤痛。
2: 他从来没告诉，但是呢，他一直放在这个他的书房前面一个小白花，放一个那个塑料的小白花，一直都放到这儿，经常把白花弄干净。但是那个呢，就是一个分头，旁边有几棵树，就这样。这一个坟头，他不会去给别人弄个坟头放到这儿，肯定是我的奶奶。
3: 杨乐有这个心，但是他不愿意说出来，他心里明白的，没有母爱，没有见着妈妈，没喊一声妈妈的，就是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嘛。
4: 建筑学家研究在人间建造天堂的学问。
5: 建筑的这个房子虽然不很高。
4: 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教授。
1: 这段珍贵的影像拍摄于1981年5月，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的杨廷宝身体很健康。不久前，他对毕业班的学生有过这样一段讲话：“你们都是未来的建筑师，你们获得的知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国家这十几年来，虽然遭受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浩劫，但我们不要无所作为，而是要更加坚定信心，有目标，有方向，扬帆前进，全速前进。”

0: There's a building which stands on the lowest plateau and is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because of a poem. It is the Guanquan Tower, which is known as a famous Chinese building and a pearl of the Yellow River. Today, we will take you to the Guanquan Tower to appreciate the magnificent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philosophy.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你知道鹳雀楼吗？如果你不知道，那你一定听过《登鹳雀楼》这首诗。我叫赵文佳，山西永济人。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北周大将军宇文护为了军事瞭望，在黄河的东岸边建了一座戍楼。因为经常有鹳雀鸟在楼上休息，所以人们叫它鹳雀楼。鹳雀楼的楼体壮观，位置优越，南边是中条山，西边是黄河。到了唐代的时候，就成为文人墨客登楼赛诗的一个地方。其中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广为流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鹳雀楼名扬天下，成为与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并称的中华四大名楼。那北周的时候，鹳雀楼是没有这么高的，它是四檐三层的外观，大约是30多米。在元朝初年，蒙古军进攻中原，鹳雀楼毁于那场交战之中。我们现在的鹳雀楼，它复建于1997年，明三暗六，外观一样，但它要比原来的鹳雀楼放大了一倍多。一层的主题是千古绝唱和大唐蒲州胜景。中间这幅图长18米，它是一座立体的硬木彩塑。这个图的名字叫《中都蒲坂繁盛图》。置身这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繁华鼎盛的盛唐时代。二层到五层的主题分别是源远流长、亘古文明、黄土风韵和旷世盛举。而到了六层，我们便可以亲身体验一番王之涣当年极目千里登楼赋诗的意境了。我们在登临鹳雀楼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油漆彩画，这些彩画呢是国内失传的唐代彩画艺术，经过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多方考察抢救重新设计，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座采用唐代彩画艺术恢复的仿唐建筑。河还是那一条河，楼也还是那一座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在鹳雀楼等你来。
0: That's all of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参加。
1: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心聚力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唐登杰出席并讲话，卢东亮主持。
0: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庆祝党的生日，凝聚奋进力量。
1: 截至2025年底，山西党员总数达281.26万名，基层党组织14万个。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等省领导与党员干部一同收看电视实况直播，请看报道。
1: 上午10时，大会直播正式开始，全省广大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多种形式共同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书记催人奋进的话语直抵人心，爱党爱国的热情在三晋大地涌动升腾，汇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坚定力量。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深切感受到，我们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个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大家纷纷表示，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进一步滋养信念、激励担当、锤炼意志、厚植忠诚，把时代重任放在心。

0: 上扛在肩上，以新作为新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不懈奋斗。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与党员干部一同收看电视实况直播。山西台报道。
1: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今天上午，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直播等方式，第一时间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要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3: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将牢记嘱托，讲好党领导人民浴血抗争的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浸润人心。
4: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真切感受到新时代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内心备受鼓舞，充满干劲。
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大家表示，将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我们将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们将坚持党建带团建，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7: 我们要持续加强党组织建设，在科技攻关、专利技术研发等领域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岗带动作用，以实际行动彰显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使命与担当。
8: 我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6月30号，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太原举行，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请看报道。
1: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山西发展，时刻牵挂老区人民。党的18大以来5次历尽考察，为新时代山西发展指行定向、擘画蓝图，引领山西各项事业阔步前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作为、新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不断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全面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宣传先进典型的生动事迹，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团结奋斗，把学先进、争先进、当先进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宣读省委表彰决定，省领导向受表彰对象代表颁奖。

0: 山西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教授程方琴，大同市平城区水坡寺街道文兴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秀荣，临汾市汾西县僧念镇段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玉婷代表受表彰对象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市一级，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驻兵省管国有企业、省属金融机构、省管本科院校主要负责同志、全省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代表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山西台报道。
1: 建党105周年到来之际，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内心充满激动与自豪。我将带领团队继续深耕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的研究。
2: 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力争在更多领域实现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
3: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生命至上，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让优质医疗走进百姓。
4: 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着力加强党界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5: 我将持续践行两优一先要求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6: 回到社区后，我将带领社区全体党员干部卯足干劲，乘势而上。
7: 我们将以此次荣誉为新起点，奋力书写重焕山西好风光的崭新答卷。
8: 我们将坚持以党建红，引领警察蓝，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山西、平安山西贡献力量。
9: 锚定155规划目标，带领全村党员群众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交出一份更加精彩的答卷。
0: 山西台报道。中共山西省委关于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

0: 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6月30号，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坚定扛牢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重大使命任务，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顽强拼搏，真抓实干，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安慧霞等100名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贾荣等99名同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冷轧厂党委等187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省各条战线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省委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立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做到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厚植为民情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带头攻坚克难，强化使命担当，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严守纪律规矩，发扬优良作风，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切实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带头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赢得党员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省委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先进典型是时代榜样，是鼓舞和教育人民前进的无穷力量。当前山西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关键时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圆满完成“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继续奋斗。
1: 6月29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

0: 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有关部署，审议未来产业、人工智能、煤机化工、应急消防等十五专项规划，研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等工作。
1: 会议原则通过了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人工智能发展、煤机化工产业发展、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和消防事业发展等十五五专项规划，指出要结合山西实际，差异化布局未来产业，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努力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塑造转型发展新优势。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算力网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深挖应用场景资源，加快培育产业生态，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人工智能发展格局。要推动煤机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提升化工园区安全环保承载能力，促进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全域安全理念，在主动预防、系统治理、科技赋能、社会共治上重点发力，加快构建统一高效的大安全、大应急格局，不断推进全省应急管理和消防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会议强调，县域经济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立足比较优势，培育主导产业，深化改革创新，强化平台支撑，建成一批能源优势县、工业大县、农业强县、生态文旅名县，加快形成头雁引领、梯次突破、全域提升、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会议指出，要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扎实抓好科技服务深度赋能、数字服务提质创新、生活服务普惠升级、服务场景拓展、品牌培育推广、服务开放提升、要素畅通保障七大专项行动，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打造微短距、算力服务等新业态，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山西省促进微短距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并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6月30号，省政协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贯彻6月2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会议精神。围绕坚持科学决策、积极助力“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主题，结合参观“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展情况开展交流研讨，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科学决策的本质是实事求是，要义是按规律办事，扑下身子，深入一线，准确把握基层所需、群众所盼，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多做顺应规律、惠及民生的实事。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十五五”发展大局，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积极助力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7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党支部颁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李凤琪、王纯、张志川、吴俊清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营造

0: 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省委领导下扎实做好人大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山西台报道。
1: 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党的生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重温入党誓词，汲取奋进力量。今天一场场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全省各地开展，在太原、忻州、临汾的红色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乡村社区，新老党员们整齐列队，在铮铮誓言中回望初心使命。
3: 从我入党誓词后，我心潮澎湃，更加坚定了我在本职岗位上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0: 今天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市民群众走进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黎城黄崖洞兵工厂、侯马彭真故居纪念馆等地，在一张张珍贵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场景中感悟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4: 今天是党的生日，105年风雨兼程，站在百团大战纪念馆回望来时路，更觉使命在肩。
0: 在全省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来自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34名共产党员、38个基层党组织，分别被授予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全省新兴领域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省直工委、省监狱管理局等单位表彰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并向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百年风华映初心，晋城市泽州县道村工作大学生、青年党员干部用红船剪纸献礼建党105周年。运城市稷山县举办了青年干部红色故事宣讲比赛。长治市武乡县组织全县4年级及以上学生通过实景红色课堂开展沉浸式思政教育。颂歌献给党，在大同、晋中、朔州、吕梁，人们以铿锵昂扬的红色旋律回望百年峥嵘岁月，抒发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山西台综合报道。省委组织部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省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281.26万名，比上年增加3.27万名，增幅为1.18%。党的基层组织14.00万个，比上年增加0.30万个，增幅为2.19%。全省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有力。2025年，全省共发展党员5.40万名，其中发展35岁及以下青年党员4.62万名，占85.56%；发展女党员2.77万名，占51.30%；发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2.83万名，占52.41%；发展学生党员2.76万名，占51.11%。全省现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158.28万名，占56.28%；女党员83.73万名，占29.77%；35岁及以下党员54.47万名，占19.37%。从职业分布看，工人、工勤技能人员20.60万名，占7.32%；农牧渔民76.68万名，占27.26%；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5.47万名，占12.61%；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34.81万名，占12.38%；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8.88万名，占6.71%；学生6.02万名，占2.14%；离退休人员67.51万名，占24.00%；其他职业人员21.28万名，占7.57%。全省现有入党申请人67.91万名，入党积极分子30.64万名。全省现有基层党组织14.00万个，其中基层党委0.72万个，总支部0.77万个，支部12.51万个。全省共有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

0: 1,219个，222个街道，1,061个乡镇，3,008个社区和18,711个行政村全部建立党组织。全城共有机关基层党组织2.17万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2.49万个，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2.96万个，非公企业基层党组织1.40万个，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0.53万个。山西台报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多云转晴，34到17度。小甸区多云转晴，35到18度。大同晴，34到19度。浑源晴，33到17度。朔州晴，34到16度。怀仁晴，34到20度。忻州晴，35到19度。五台小雨转晴，25到15度。吕梁小雨转晴，34到18度。蛟城小雨转晴，35到18度。晋中小雨转晴，35到19度。平遥小雨转晴，35到20度。阳泉小雨转晴，36到21度。平定小雨转晴，36到20度。长治小雨转晴，32到21度。长子小雨转晴，32到17度。晋城小雨转多云，32到19度。沁水小雨转多云，34到19度。临汾小雨转多云，37到24度。洪洞小雨转晴，37到22度。运城多云转晴，36到23度。闻喜小雨转晴，37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管办以及贵州、广东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一场认亲的求助者呢，是一位50岁的父亲，他来自贵州安顺，名叫吴宽健。他来寻找的是自己的儿子吴快快。对，您没听错，孩子的名字就叫做快快。而这个名字的本意呢，是爸爸希望儿子能够快快乐乐的成长，全家人也能快快乐乐的在一起生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3年前快快被人给拐走了。从那以后，家里的一切都变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对父母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吧。现在呢，他们是靠着卖水泥来维持生活，而妈妈呢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然后来到现场呢是爸爸、弟弟和妹妹，我们一起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这个家庭。
2: 来找吴快快，他是95年生的，姐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康，小康，他就我姐就跟

0: 给他取一个叫快快，就是小快快乐小康生活生活，希望你早日回来吧，孩子。
1: 哥，如果你看到的话，我希望你能回来。妈妈想你，因为你丢了，妈妈就是得了精神分裂，现在还在住院。爸爸想你，因为他找了你半辈子。奶奶也在想你。
2: 你要不要回来？回来我住过一层床单，我那中了，颜色多。手指中颜色配着我，每天回来那个点的话，又穿过来看他。小快快，你在哪里嘛？你再回来，回来家嘛，在哪里想的，花钱的啊。
3: 这个家庭呢，其实，当年是爸爸带着妻子和孩子，就带着快快嘛，到那个云南去打工，然后工作比较累，然后他就和妻子去了这个昆明西山区的土堆村。当时爸爸只是在骑三轮车来拉货养家，就是干的是苦力，然后妈妈就是负责做饭照顾孩子。
0: 1997年8月12号走的。那时候才1岁零10个月，他妈妈带着他在门口一个小院子里面，7个小孩，就是有6个还在，就是我那个吴快快不在了。那几天啊，怎么好像这个耳边随时听到他的哭声，梦见一个小孩会来叫我爸爸，我回来了。惊醒起来，伸手去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也边找了，边打工边问了，边访了，还是找不到。心里面好像有一块石头压着这个胸口的。
3: 我也特别心疼这个妈妈，当时是她在带孩子的时候，孩子丢了，所以说对于妈妈来说打击确实是非常大，也因为太过自责吧，所以一度精神都是失常的。
4: 他当中精神分裂就是孩子丢了那段时间，就是一直担心，就是一直觉得所有人在害他，那段时间就有问题了，就是害怕所有人偷他孩子啊之类的。他背着我妹妹，就是背着我妹妹，背到山上去，就是背着山上去睡了一晚上。
5: 您看，之前是快快乐乐的一家三口，现在一下子这个家被毁成了这个样子，想一想，谁能受得了啊？但是如果全家人都沉浸在痛苦之中无人自拔，这个家就会散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对，得有人站出来。站出来的人就是吴大哥，他咬紧牙关撑起了这个摇摇晃晃的家。吴大哥一边带着妻子离开了伤心地，回到了老家贵州生活，一边呢想办法给妻子看病，而且呢还要四处奔波挣钱。慢慢的，妻子的病情有了好转，而且家里呢又添了一对儿女。但是对于大儿子吴快快的思念，吴大哥呀，这感觉是越来越强。他在儿子和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关于大哥哥的事情，而且还叮嘱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有能力了要去把哥哥给找回来。但是要供2个孩子读书就得多挣钱呀，但同时还得照顾病情反复的妻子，所以就没法外出打工，得在家里工作。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吴大哥选择在家里开了个卖水泥建材的小店。为了能够多节省一些费用，他没有雇人，里里外外一把手，即便是装卸这样的力气活，他也得自己亲自来。您看这一包水泥啊，50斤重，每车往往就要装上几十包甚至上100包，而吴大哥全是自己一个人一点一点的装上车，而拉到地点之后呢，还得自己一包一包的给卸下来，车上有多少货他就得装卸多少斤呢。每天干下来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是在家人面前他没有一句怨言，

0: 就这样，吴大哥靠着一股子拼劲和韧劲，用并不强壮的身体扛着这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努力往前。
1: 我父亲供我读书也是非常辛苦的，有想过放弃读书，那时候觉得考不上那个市区的好一点的高中的时候，就想过直接出门打工去了。他说家里的情况你不用太担心，如果你能读得去你就继续读书，一定要读书。我现在在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读书，今年已经大四了。我是自动化学院的，是学测控技术与仪器的，但是我偏向软件方面的，所以我以后想从事那种编程之类的。最近几年就是精准扶贫给了很大的帮助，就是我读大学之后都是每年都是申请的助学贷款的嘛，给了父亲减少很大的压力。
2: 大家都在说啊，这是一个好弟弟。没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弟弟，因为这个弟弟他当年高考的时候是全乡的状元，还是全县的第三，然后在整个贵州省应该是前3000名的一个成绩，
3: 很棒的孩子，
2: 非常非常好。
3: 还有一个妹妹上的也是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学的是电子商务，好像跟哥哥学的是差不多一个专业。
2: 这个家庭虽然经历了比较多的困难吧，但是爸爸很坚强，而且他也说了自己这辈子就必须要把这个儿子找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我们刚才介绍这个家庭爸爸得知 DNA 比对结果的时候那个激动的感人的瞬间。
4: 在你们这边采集的这个血样嘛，采集的血样，然后和我们这边比对，发现了一个和你们有一个亲属关系的。
5: 他没回来啊，我今天一家人团聚了。今天晚上说睡都睡不着，把我们拉到这边，23年了，
6: 非常不容易，
5: 谢谢你们，太谢谢了啊！
7: 我父母他们找了接近半辈子了，50多岁，现在找了20多年，所以就是。他们20多年的心结就这么解了，我觉得我很开心。如果他能和我们一起住的话，我相信就是我能和他相处得很好。虽然说没见过，然后他没见过我，我也不知道没见过他。但是我相信就是血浓于水嘛。
2: 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也会比较关心孩子的一个情况。
3: 孩子受苦了吗？过得好不好？
2: 真的，这个孩子。我们很难说他过得是完全不好，但是真的跟在亲生家庭长大的孩子不一样。就一件事儿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孩子来到养家的时候是多大？1岁零10个月。
3: 对对。
2: 然后你们知道他第一次出家门是什么时候吗？叫7岁的时候。7岁的时候，这个孩子才出门和别的小朋友一样玩，一起玩。而且他跟我们回忆了一件事儿，他说他在7、8岁之前根本就没有去过姥姥家。他小小的啊，然后爸爸妈妈呢就带着姐姐说要去姥姥家了，他就抓着那个爸爸妈妈，他们骑摩托车嘛，就抓着那个摩托车的后面说我也要去我也要去，结果妈妈就是不让他上车，就把他推开。当然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他就会有一些疑虑，就怎么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姐姐都长得不像呢，我到底是不是这一家亲生的。然后刚好啊，他也是因为一次意外的采血，
3: 一采就比中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当时是很抗拒的，我们警方也是跟他再三的沟通啊劝说，最后战胜自己的这种畏惧的情绪，今天勇敢的来到贵阳来见他的亲人们，很棒。快快，你真的很棒。
2: 是的，现在的情况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现场那边呢是爸爸已经就位了。
8: 这个消息告诉妈妈了吗？
5: 现在知道了，当时他说你们是骗我啊，我说没有。那心情如何？
9: 哎呀，心情真的不是高兴嘛，高兴的专业不高兴的不行呗，
4: 对不对？
9: 高兴吧，高兴家可以和家里为友。
8: 您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5: 见到就想抱着他大哭一场嘛，因为丢别了20多年。
8: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我们马上开始进入认亲环节，不要着急。来，
10: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严重侵害人权、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恶性犯罪活动。多年来，安徽机关高度

0: 重视打拐工作，快速侦破了一批案件，抓捕了一批逃犯，让丢失的孩子早日回到亲人的身边。
1: 安徽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吴宽建、王光芬为张思桃的生无息父母。

0: 把快快喊出来好吗？
1: 快快，赶快出来吧！
2: 哥，快开门！哥，哥，哥，我们在等你。
0: 快出来了！

0: 之前你跟我说，嗯，你很怕这一刻，因为你害怕见到他们有陌生感。你现在有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然后以后有什么打算？你现在？
1: 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嘛，然后再回贵州工作。
2: 跟我已经快住了，不要回去了。我真的离别了23年了，见到是不想让他回去了。
0: 这是奶奶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给你做的这个被单，
1: 我会收藏起来。
3: 盼了23年的快快终于回家了，相信在团聚的那一刻，全家人的心情是无比激动，他们是无比快乐呀。但是这些年所包含的这些心酸泪水，却让人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是的，这份快乐来得太晚了。我们也真心希望吴大哥一家人的伤痛能够随着时间慢慢愈合，而把这份快乐继续下去。另外，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那些因拐卖而分离的家庭能够早日团圆。
4: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银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含金镶钻，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6: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7: 19.9元。
6: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含金镶钻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6: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7: 只要19.9元，
6: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7: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6: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

0: 我就满足了。
1: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19.9元，
1: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0: 没错。说实话，
3: 19.9元，
0: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3: 只要19.9元，
0: 这款含金镶钻、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
3: 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0: 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5: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0: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3: 优质机芯，
0: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5: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5: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6: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5: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6: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5: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5: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6: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

0: 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2: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
3: 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4: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5: 才19.9，
3: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5: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
6: 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7: 只要19.9，
6: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7: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00元的翁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制表工艺，优质基金，走时精准，日基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 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传承制表工艺，优质基金，走时精准，日基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翁瑞金金钻表，成为翁瑞金 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人均现任金玉服务员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专程制表工艺，优质基金，走时精准。表盘含金镶钻，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就能拿到吗？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9: 19.9，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1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0: 哇，这个程度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含金镶钻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9: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
10: 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8: 只要19.9，
10: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8: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0: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时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8: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19.9，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1: 砍掉中。